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17到26度，上海大雨转中雨，23到28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深圳多云，27到32度，杭州中雨转大雨，23到31度，成都多云转阴，21到29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中雨，24到26度，海口多云，26到38度，三亚多云，28到33度，文昌多云，26到32度，琼海多云，26到35度，桂林多云，26到34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晴，25到35度，仰光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6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阴，25到31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3度，河内阴，28到41度，吉隆坡阴，24到32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Backstage pass to how the United Nations works and why it matters to the world. This is UN Insider.
2: I'm Elaine Reyes at the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in New York, and this is UN Insider.
3: Coming up.
4: The world you have inherited is not the one that we have promised you.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5月24号夜， 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 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约10分钟后， 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 进入预定轨道。 25号凌晨， 神舟23号载人飞船 与中国空间站组合体 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 随后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这也是中国空间站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中国，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 24号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 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 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 近期重庆市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 24号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 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 2000万元人民币， 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前4个月， 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20113家， 同比增长 6.8%，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2876.9亿元人民币。 从行业看， 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 1163.3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20.3%， 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 40.4%， 较去年同期提升 10.3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中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 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 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92.0%。 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 中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 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 涵盖算力监测调度、 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 中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涡扇发动机 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 近日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F-406涡扇发动机具备长航时 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3: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4: 欢迎收听轻阅读，现在进入我们的书籍分享时间，我是一郎。今天的节目我要对话的是两位中国当代年轻的女性作家，江天雪翼和沈淑芝。从他们两位的文学作品当中，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中国女性对于职场、对于家庭的所思所想。首先有请江天雪翼。你好，江天雪翼，我们就从你最近的一部文学作品《正好是你》说起吧。为什么要起到这样的一个书名呢？
5: 因为它其实是写一种类似偶然的必然，因为我其实书里头写个两个片段，就是其中一个片段就是这个女孩子她跟她的初

0: 初恋在两个人还没有发生爱情之前，但是两个人之间就知道，差不多就知道他们肯定会成为男女朋友，就是有那么一种感觉，就是他说不清道不明，但是他你知道这个事儿，他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而且还有一个片段是你这个女主角呢，她跟她现任的这个就是书里的这个男主角，他们两个人在怎么说呢？ 可能这个女孩想去吻这个男孩，然后这个男孩也想去吻这个女孩，然后就是在两个人在要吻还没有吻之间，他们心里是知道这个吻肯定是会来的，就是有这么一种看似偶然的必然，这个肯定会发生的发生，就是这么一种感觉，所以取一个正好是你。
1: 这里边的很多很多的人物，你比较钟爱的有哪几个人物啊？
0: 我觉得应该是有几个情节是。 我觉得是给我很深的一个，就我写完以后我自己也很有感触，就是女主角的一个好朋友叫老陈，是个女孩，其实比这个女主角可能也就大个一两个月，然后这个女孩在职场上可能遇到了骚扰，然后呢她就很想去为自己讨还公道，但是骚扰她的这个对象的妻子跟这个老丈人 到那个单位去给这个人求情，然后这个女孩其实当时完全是可以让这个男生就是让这个男的就是被炒了，但实际上是因为看到那个他的那个家庭，也知道他们有很多不得已的地方，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他选择了往后退一步，而没有再进一步。我觉得这个是我 就是我比较欣赏的一个东西，就是按照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很多实际的那个情况，可能这个女孩子未必会有这样圣，所谓的可能会有些人会形容是一种圣母的一种感觉，一种表现，但是我觉得人的那个共情的那个心理，跟站在他人的角度去多去能够帮一点，可能他自己本身已经是弱者了，但是如果一个弱者 还能够主动去想着能够再帮另外一个弱者一点什么，可能都帮不了什么，但是他有那个心，我就觉得这是一件很宝贵的事情。我在写这个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也成长了一点点，因为按我的性格，我肯定是撕到底的。如果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在写这个的时候，我多了一些旁观者的一些思考，
1: 怜悯，共情吧。
0: 共情，可能不叫怜悯，可能谁都没有资格去怜悯谁，但我觉得他需要，如果一个人可贵的一点，可能就是他可能跟别人不一样，他能够去共情吧。我觉得现在这是挺，现在这个时代蛮缺乏的一个东西。还有一个是我觉得生活当中现实发生过，我把它放到这个小说里头去了，也是这个女主角姜糖和这个老陈他们两个人相遇的这个情节。其实是我 有一年是2014年的春天，我因为一件事情要到上海去，然后当时我在上海一个商场里头点了，在那个一个甜品店点了一个东西，但是他老是没来，然后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女孩，我对面我不认识她，然后那个女孩就说我的这个已经来了，而且我多点了一份，要不然我们两个人一起吃吧，就是我们不认识，但是我那时候没有拒绝她，我说好啊，那就一起吃吧。 然后吃了以后呢，他就问我，他说你为什么要到上海来？我说我来上海是想办一件事儿。然后呢，现在事儿办完了，但是我还留在这，是因为我想吃小龙虾。然后那个女孩就说，他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就带你去吃吧。然后我们两个人就那时候那条街还没有被拆，就是上海好像挺有名的小龙虾一条街。然后他就真的就是我说，那你这样，那我打车我出钱。
2: 然后我说你告诉我去哪，我们俩一块去就行了。然后我们两个人真的就是去吃小龙虾，然后聊了很久，然后后来也没有留电话什么，但是我把我的那个微博的那个号告诉了他，我们还互加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
0: 对，非常美好，
2: 就特别特别的美好。真的，我觉得人生当中有很多很美好的事儿，所以我当时送书给你的时候，我写一个生活是甜蜜的，我觉得生活是甜蜜的，它是一个 是我的一种理想，是我的愿望，但实际上生活它不仅仅是甜蜜，应该它充满了滋味。
1: 我觉得所谓的生活有滋有味，正是因为它有

0: 有的时候确实很拧巴，有的时候确实就是一地鸡毛，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美好，能遇到很多很多美好的人和事儿，这就足够了，对生活来说，是吗？
1: 是，所以他，我觉得他应该是给人一种充满想象的一个机会，我觉得生活他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机会，就包括那个书里其中的一个人物，就是那个一个男孩叫潘晓波，他家里发生了非常不幸的事情，我把我的感受就是也放在他的身上了，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过得快乐的时候记不住那些快乐的东西，但是在过得不幸的时候那些快乐的事情那些快乐的回忆就回来了呢？会觉得格外的甜。当时就我记得是我跟我妈妈去苏州玩的时候，当时真的是特别倒霉，就是随地吐痰有人，但是他可能就吐到我妈妈身上了，所以 我当时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在整个苏州玩的特别特别的好，我就只记住了这一件事情，我就只记住了这件事情，但
0: 是特别美好，
1: 但是当对，但是当有些时候就我可能会曾经有过非常情绪低落的那个时候，我又回过头再去想连这个事儿我都觉得特别好玩，所以就是我就发现有些时候就是不好的事情，有些时候它可能都会发生变化，就随着你的那个境遇的一些改变，你的情绪的改变，所以它都在不停的在变化着。
0: 在这部小说里边有没有一些人物你是比较不喜欢的？
1: 都挺喜欢的，就包括那个所谓的一些渣男啊什么的，就是书里的一些挺坏的一些，但是他实际上人家各有各的生活嘛，希望大家去跟自己和解吧，因为我发现就是你失恋也好，或者是你失去了一件东西也好，有时候你难过的可能并不是因为你真的失去了谁，而是你可能因为自己的选择而难过了，就比如说如果你因为你爱上了一个渣男，但是他最后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把你伤害到了，你很伤心，我觉得后来我仔细一想，未必是可能真的是这个渣男有多么的重要或者什么，而是你可能很大一部分程度你不原谅你自己。
0: 自己，对。
1: 对，你可能真的是为什么你那么傻叫偏偏喜欢上这么一个人，你可能是没有放过你自己。所以我希望就是说，这个故事就让大家勇敢的往前走，因为你不走到前面你真的不知道还有一些新的东西。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就当时真的是遇到一个我们怎么都觉得不太合适的一个对象，然后把他伤害了分开了，这女生特别特别难过，然后曾经他的一个女朋友还跟他说，你哎呀你怎么能跟他分手啊，你肯定找不到更好的了，但实际上他真的是勇敢的告别了过去，跟自己和解了，然后他现在过得非常的幸福，然后也结了婚了，然后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伴侣
0: 家庭。
1: 对，我觉得首先是要往前走，第一是往前走，还有呢就是你在下滑的时候，在你都觉得你自己 hold 不住了，你快抓不住了，你要找到能够你抓住的那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找到那个东西。就书里的写的是
0: 什么东西啊？
1: 书里写的是能量宝石，因为它有一张叫能量宝石的光，然后那个最很倒霉的那个小男孩那个潘晓波，他就把他所有美好的回忆，他遇到那些所有好的那些事情，曾经帮助过他的人，还有一直在帮助过他的人，在他身边的那些人，能够让他活下来的那些快乐的事情，他把它积攒起来，就是每一次低落的时候他都会去看一看他，握住他，我觉得那就是他能量宝石的光。像我现在我觉得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存在这样的状态，有时候我也觉得生活，我觉得其实自己可能某些方面也会有觉得很失败的那个时候，但是仔细一想我拥有的东西还是挺多的，我的能量宝石我攒的那些东西也还是挺多的，我觉得比如说友情，就是你身边可能他不是特别的多，但是朋友还是有那么两三个，他们可能不会在你每时每刻你需要的时候他们都会出现，但是他说的每一句话在你需要的时候都会发生最大的那个效用，还有你正在做的一份工作，还有你喜欢的一些事情，包括大自然，包括你的爱好，我觉得这些都是能够让自己在寻常的日子里活下去的东西。
0: 我能这样理解吗？你说的能量宝石实际上它是一个人能够自得其乐的一种能力。
1: 是他自己的一个空间，是就是一个小世界，是他自己的一个 一个多态的，一个很生态，很有生态，很有生命力的一个小世界。
0: 对，今天这个时代，我觉得人们太难和自己和解了，
1: 太
0: 喜欢跟自己较劲了哈。
1: 而且关键是外面的那些无形的那些信息太多了，
0: 不会过滤。
1: 嗯，对对，然后很容易就会影响。
0: 你看你前面的几部小说，包括这一部哈，故事的情节特别的错综复杂，人物林立。你看现在我们的时间都被碎片化了，你觉得我们读正好是你这样的小说，读者们会 get 到你的点吗？
1: 我相信就是它当然有一个前提，就是我如果这个我的作品它及格了，就是它毕竟在一个文学作品上它达到了一定的标准，所以我相信肯定还是会有人能够读懂跟能够懂得的，因为我也不会太小看现在的碎片化环境当中的所有的读者，因为我发现其实每个人都有他的倾向性跟他的特长和优点，就是毕竟就我也不能够要求所有的人都能够被这块东西给吸引到，但是我总相信他能够碰到喜欢的，就像我们出去琳琅满目的那个商店里头去挑选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可能我们喜欢的东西是有限的，也可能诱惑很多，但实际上你会发现你挑的还是就是还是你最熟悉的那些东西，跟你最有名气就是最有缘分的那样的东西。
0: 接下来我要对话的是沈淑芝。淑芝，我们就从签售会说起吧。
2: 其实在北京对前前后后加起来已经做了四场，
0: 这四场的签售会每一场都有不同的主题吧？
2: 对，每一场那个读者见面会的话其实是有不同的主题的。
0: 每一场的主题都包含了什么？
2: 可以，我先想一下是哪四场。
0: 没问题。
2: 暂且拖得有点长，我都想不起来了。第一场可能是跟那个梁红老师还有辽金老师在五棵松做的那一场活动。然后我先回忆一下哦。第二场活动是什么时候做的？第二场活动是在哪呀？怎么想不起来了？然后第三场活动是跟阿姨老师和丹宝老师在那个鸟屋做的。然后第四场活动就是今天的这一场，怎么死活想不起来第二场活动是在哪做的？哦，是在那个北京的那个城市图书馆。做的一个分享啊，在城市图书馆做的一个分享，然后第四场活动就是您之前看到的那一场。
0: 这四场签售会都涉及了哪些主题？
2: 都涉及哪些主题啊？大部分其实都是还在聊家乡的，因为我这本书里面这本书里面那个绝大部分，也不是绝大部分内容，就是说一大部分内容，其实它还是我就是一贯以来写的那个关于家乡的那些书写嘛，所以就是分享会的内容的话，一大半都还是围绕着就是自己对于家乡的记录、家乡的书写，以及过去的书写，以及现在我那个年龄大了以后，在去记录现在的家乡的话，是不是有什么不同的，就是跟小时候不同的感受。因为我在最后一篇那个乡下的晨昏里面写了一些，就是我现在回到家乡所感觉到的那种跟以前不一样的那种很伤痛很寂寞的那种感觉。
0: 你现在回到家乡会感到有一种伤痛，会感到有一种寂寞，这是一种自我的进步还是什么？
2: 我觉得这不算是一种进步，它算是一种变化吧。我开始写作到现在其实也有十几年了。我从自己开始写作的一开始，其实我的写作的主要的内容和主题其实就是围绕着我的童年和家乡写的。虽然中间我也有写别的东西，但是就是书写关于童年的回忆，还有那个地方的风物风俗，还有地方的一些比如说植物啊、人事啊什么的，他们一直都是我自己所写的那个主题的，就是集中所在的地方。我觉得自己的写作是有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就是从在一开始写作的时候，每一个作家，我觉得他可能都会倾向于从自己最熟悉的那个生命经验里面去挖掘可以写的素材。那对我来说，就是我从小在乡下长大到18岁离开家乡的这一个过程。所以当我一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就去写我记忆里的这个童年。我一开始所写下来的其实就是我记忆里觉得最宝贵的东西。对于一个儿童来说，他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在那种很贫乏的物质生活条件下，很难得的 很难得的，比如说逢年过节的吃的呀，然后很好看的

0: 乖呀，在生活里面偶尔被大人就是很好的对待了一下呀，就是这些就是生活里面让我的记忆里感觉非常动人的，我自己难以忘却的东西。所以我一开始的写作写的是这一些，然后慢慢的就是随着自己写作的年份变长以后，而且随着自己的年龄增长以后，然后父母也衰老了，然后这个时候，再回去的话。会看到一些，就是之前你可能看到了，但是你没有感受到那么深的东西。我自己的这个感受其实是随着，我感觉大概是到了37、8岁以后吧，就是再回去的时候，你看到父母的衰老，以及乡村的那种，就是几乎是无可挽回的衰败。你回去之后，你会看到村子里面，几乎就只剩下一些就是老人了，然后还有。比如说我那个时候傍晚的时候，经常骑着电瓶车带着小孩去那个，因为我们是夏天回去的嘛，就是我在最后一篇乡下的晨昏里面写的，我是在盛夏的时候带着小孩回去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因为白天太热了，太晒了，没法出去，然后每天傍晚我就骑着电瓶车带着小孩在那个附近的这个村庄的那个村道上面兜风。就是为了让小孩散心，然后那个我经常走的那条路呢，其实是我小时候上学的路，就是你经过自己小时候非常熟悉的路。然后那个地方现在因为人变得越来越少了，它变得就是比我小的时候其实要草木蓊郁的多，然后也显得就是，很衰败。然后过去的房子还在那里，但是它就已经不是我小时候的那种簇新的样子，它已经变成了那种很破旧的发黑的那种样子。然后在那个房子的门口，傍晚的时候，你可能看到一个老头子或者一个老奶奶，他还坐在椅子上，在他的那个门口坐着，基本上就是这个家里面唯一还留在那个家里面的人。就是你知道这个人，他是你小时候上学的时候路上经常看见的，你也知道他很熟悉，他可能跟你还有某种就是亲戚层面的关系，但是因为你已经离乡很多年了，你已经忘记了该怎么去叫他，你只是从那个面上看，知道自己，认识这个人，知道自己似乎应该去，用一个某一个长辈的那个名称去叫他，但是你就不好意思去叫，因为我目睹了这种衰老和衰败，心里怀着一种很隐秘的同情，这种时候你很难停下来去跟他们打招呼，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就是离开了很久很久之后，你很难去回到以前的那个熟悉的状态，还有包括我经常那个时候经常带小孩到镇上的那个时候镇上最大的超市去买东西，我在那个时候也感觉到就是自己的，就是虽然我经常回来，但我已经不再是还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现在还跟他发生联系的人，因为我虽然在那段时间每天都去那，几乎每天都去那个超市去买东西，但是实际上就是说我很快就会走掉，我不会再跟这个，比如说，在我离开之后才在这个镇上出现的这一个超市里的人发生就是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连接，他跟我们小时候就是开在村子口的那种小店，你对小店里的人的，一切都非常熟悉，他也很熟悉你，你也很熟悉他，那种生活是完全不相同的。包括就是，回到家乡以后，你能够看到，你可能20多岁甚至30出头的时候，你还就是不能很清楚的感觉到的那种，就是，父母关系里面，和父母跟他们自己的父母关系里面的那种，性别的不平等。我回去的那段时间，我外婆生病了。我外婆她那个眼睛看不见了，完全失明了，就是也没有很多人照顾她。我妈妈就每天给她做饭送，给外公外婆做饭送上去，然后送到她家去，然后就是趁着中午再给他们打扫好卫生，然后再回来。回来又赶紧忙着我自己家里的农活，因为我爸爸还种了很多的田，所以他非常的忙，非常的累。但是他与此同时呢，他做着这么多事情，他又得不到我外公的那种喜爱，因为我外公偏爱他的，其他的孩子，就是看着那个，阿姨啊，妈妈啊，他们每天在聚在一起打电话或者抱怨着，就是这种自己付出了很多，但是得不到父母的这种，可能一辈子都想得到的，但始终没有得到的那种爱。心里也会感到很伤痛。还有我妈妈，就是她非常的忙，但是她又担心，自己花了很多的精力照顾自己的父母，我爸爸，不高兴要说她，就是这种种种的，就是这种处境的艰难。我觉得我在20多、20、30岁的时候， 看的还没有这么清楚，所以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再去看见这些事情的话，就是内心所感觉到的那种情感的沉重是超过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是很年轻的时候所感觉到的那种。我开始会注意到就是生活里面的这些沉重的东西，并且就是意识到就是说他们不能简单的被归结于就是说比如说是某个人性格上的欠缺，而是更多的能意识到它其实是一种结构性的那个社会环境下面所塑造的，人的那个行为和人的认知，它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很难去改变。但是我已经发现了这里面令人痛苦的地方，然后我又没法去改变它，所以我看着这些事情，心里会很难过。
1: 随着年纪的增长，您每次回去以后，可能失落的东西会更多。那是不是意味着，随着您年纪的增长，经历的丰富之后，您会带着一种思考或者某种批判的这种精神，再回到故乡，再去看那些童年发生过的所有的记忆、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情呢？
0: 是会有这种眼光。不过，我觉得就是自己之前所写下来的那些很珍贵的东西，对我来说，他们仍然是很珍贵的。因为我的父母，他们本身是那种就是愿意为了孩子而付出自己所有能付出的东西的那种性格。就是说，在小的时候，在那个贫穷的环境里面，自己确实是受到，是有过很多就是珍贵的记忆、珍贵的瞬间，他们被我写了下来。他并不会因为就是我现在，有看事物有了不同的那个看法而改变过去我所感觉到的那些就是好的东西。而且就是，事情其实是变化的。我觉得我所感受到的这些，新的困境和新的问题，它其实也是随着就是父母年龄的变大而逐渐显现的。就比如说，像我妈妈赡养外公外婆的这个事情，实际上在前面十几年，它是，这个矛盾是没有显现的，因为那个时候外公外婆他们还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所以就是这种矛盾在那个时候，它可能就微微的有一些端倪，比如说，外公外婆偏心啊。就因为在乡下的观念里面，那个儿子才是最重要的，就是他，就
1: 重
0: 这
1: 男
0: 种观
1: 轻
0: 念的
1: 女，
0: 话，对，是的，在那个时候，他可能他会展现一些端倪，但是他不会演化成为一种矛盾，而且因为你能看到，就是，做出更多照顾的行为的人是女儿，但是呢，这个女儿她始终她一辈子她都得不到她父母的肯定，就这种矛盾是到了他们的身体已经到了必须得别人照顾的时候，这个矛盾才变得就是真正的就是。
1: 凸
0: 让人
1: 显
0: 看
1: 出
0: 得更
1: 来，
0: 清楚了。
1: 是。
0: 对。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2: 我是先锋书店的工作人员，我觉得读书其实是一件很私人的一件事，是一件个人的事情。其实读书对我而言，我不觉得我从中收获到了什么太大的所谓的意义嘛，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可以让我觉得很愉快的一个过程而已。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悦。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17到26度，上海大雨转中雨，23到28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深圳多云，27到32度，杭州中雨转大雨，23到31度，成都多云转阴，21到29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中雨，24到26度，海口多云，26到38度，三亚多云，28到33度，文昌多云，26到32度，琼海多云，26到35度，桂林多云，26到34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晴，25到35度，仰光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6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阴，25到31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3度，河内阴，28到41度，吉隆坡阴，24到32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3: 明朝嘉靖42年，公元1563年8月17日酉时，夕阳西下，倦鸟归巢，暮色如同一张巨大的渔网，漫无声息地撒向大地。喧闹了一天的北京城终于开始安静下来。哇的一声，澄清坊中的裕王府一向死气沉沉，此时却突然传出了清脆的婴儿哭声。王府上下奔走相告，李都人刚刚生了小皇孙。都人是名人对宫女的别称，李都人即是裕王府侍女李彩凤。她出身贫寒，自小被选入皇宫做宫女，后来专门服侍裕王妃陈氏，因聪慧乖巧，擅长书法而得到裕王的瞩目，由此得幸。想不到第一胎就生下一个肥肥胖胖的儿子。要知道裕王原配李氏所生一男一女均已早逝，赵姓宫女所生的次子也夭折，裕王府嫔妃中从此再没有人生育。李彩凤所生之子可以算是裕王的第一个儿子，对于已经26岁的裕王来说弥足珍贵。然而当裕王得知侍妾产子的消息后，非但没有欣喜之色，反而忧心忡忡地将目光投向西面，露出了极不寻常的沉郁来。澄清坊的西面即是紫禁城，里面住着至高无上的大明皇帝朱厚熜，史称明世宗，也就是被著名的清官海瑞称为嘉靖者，言家家皆靖而无才用的嘉靖皇帝。而裕王作为嘉靖的亲生儿子，已经整整10年没有见过父皇的面了。嘉靖皇帝狂热地迷恋道教和方术，期盼能够长生不老。方士陶仲文揣摩透了皇帝希望永居宝座、忌讳传位的心理，有意迎合道：“二龙不。”

武相见。嘉靖奉其为金科玉律，不仅在太子朱载垕病死后不再立太子，还将儿子裕王和景王均撵出宫外居住，从此再不相见。此即海瑞所言的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更有甚者，嘉靖非但不愿意见儿子，对子孙的繁衍也异常的反感。裕王原配王妃李氏第一个儿子出生时，嘉靖不准颁诏，不准禀告太庙社稷，冷淡异常。大臣闵如林进贺表称贺道：请贤王之有子，贺圣主之得孙。嘉靖见章色变，拔剑砍在龙案上，怒道：可斩，为何先提儿子后提我？差点因此而杀人。闵如林虽然最终逃得性命，却也被降奉三级。正因为种种往事，裕王才对侍妾李彩凤产子不惜反忧。他抱着刚出生的儿子，双眉紧锁，心头一阵茫然。这孩子出生在深秋有时，正是寒冬来临、日近西山之时，不知道他未来的命运是不是如同天时一样，将被无边无际的阴冷和黑暗所笼罩。按照明朝礼法，诸王得子须得通知管家皇家宗室事务的宗人府，于满月之时奏请皇帝降旨行检孩子头发的礼节，百日之内奏请赐名。但由于深知父皇的秉性，裕王根本不敢将得子之事上奏。皇孙出生两个月后，有名得宠的宫女听说裕王得子已经两个多月，还没有为小孩剪发，便好心将这件事告诉了嘉靖皇帝。不料嘉靖听后龙颜大怒，当即将宫女罚去浣衣局为奴，宫中人人自忧，再无人敢多提一句。裕王听到消息后也是朝夕畏惧，莫知所为。这一年是癸亥年，癸亥是干支纪年中一个循环的最后一位。论阴阳五行，天干之癸属阴之水，地支之亥属阴之水，是比例和好。然而对大明帝国而言，这一年实在不是一个和好的年头。嘉靖皇帝沉溺于修炼成仙，给自己取道号名姚斋，后又改名雷轩，躲在西园进宫中祭祀求道，深居简出，长期不上朝理事，直接导致了朝廷政事混乱不堪。除了内忧之外，还有外患。东南沿海一带备受日本倭寇侵扰，北方有蒙古鞑靼疯狂掠边。就在裕王得子后不久，安达率兵一度侵杀到顺义三河，京师北京由此戒严。之前河南道御史林如与给事中陈赞上书论证，嘉靖皇帝认为二人无端打扰了自己修道成仙，以奏扰的罪名将其杖责60后革职为民。由此前车之鉴，兵部尚书杨伯竟然不敢将京师危急的军情奏闻。嘉靖看到城东火光映天，这才知道北寇逼近，极为震惊。八天后，明军陆续有援兵到来，安达才向北撤退。事后嘉靖暴跳如雷，大肆追究文武大臣责任，将蓟辽总督杨选斩首，兵部尚书杨伯也差点丢了脑袋。在这样的局势下，裕王愈发不敢上奏侍妾生子之事，更不敢向父皇请名，只好按照排行称新生子为三哥。日子一天天过去，三哥逐渐长大，他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祖父，皇爷爷对他而言只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符号。他虽然还不能完全理解裕王府惶惑苦闷的处境，却也慢慢地领悟到自己与众不同的尴尬。即使身份尊贵的皇孙，却也是一个有姓无名的孩子，宗人府的谱牒上甚至没有他的出生记载。说到底，他只是个见不到龙颜的私生子，还只是稚幼幼童的他，心灵深处已经蒙上了一层深重的阴影。他常常张大眼睛翘首希望，那里重楼叠阁，摩天连云，正是象征天下中枢

0: 紫禁城，是他从来没有去过也不能进去的地方，既紧张又好奇，既新鲜又神秘，既盼望有朝一日能够走进天子宫阙，又害怕会迷失在巍峨幽深的宫殿里。嘉靖45年12月14日，夜梦长生的嘉靖皇帝最终在极度不甘心中撒手死去。裕王虽然没有太子名分，却是嘉靖皇上唯一在世的儿子，终于得以在惊喜交加的复杂心情中即位，是为明穆宗，因年号隆庆，又称隆庆皇帝。而他的长子三哥徐陵已经5岁了，到此时方才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字朱翊钧。自大明立国，从未有朱棣皇孙延其至此者。有了名字的三哥终于正式步入朱姓皇族的行列，他的好运也随之而来，不仅生母李彩凤被册立为皇贵妃，他本人也被立为皇太子，成为大明王朝未来的储君。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3月12日，朱翊钧以太子身份在紫禁城文华殿中接受了大臣们的饯行礼。小小年纪的他初次品尝到群臣拜伏脚下的权势滋味。5年后，隆庆皇帝病逝，年仅10岁的朱翊钧以皇太子身份嗣位，登上了至高无上的龙椅宝座，是为明代历史上著名的万历皇帝，史称明神宗。纵观其童年经历，从无名之子到95至尊，好似一场美梦，神奇的近乎虚幻。皇帝虽然年幼，但并不是孤立无援，身后有望子成龙的母亲李太后，身旁有尽忠职守的司礼太监冯保，身前有兢兢业业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他本人也有励精图治的决心，有意成为一代明君。此时此刻，朱翊钧还无法想象，在他成人后将会有一场尖锐的围绕解决立太子问题的国本之争发生，给他带来了长达30多年的困扰和苦恼，至死也未能摆脱。他的父皇明穆宗因卷入立储之争的经年恐惧，也宿命般的轮回在他的长子朱常洛身上。
1: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0: 万历6年，李太后为万历皇帝选立锦衣卫都督同知王伟长女王喜姐为皇后。王喜姐是绍兴府余姚县人，性情端谨，淑颜娇媚，但万历却不大喜欢她，加上王皇后一直无子，愈发失宠。有一天，万历皇帝到慈宁宫给李太后请安，刚好太后不在，宫女王氏上来奉茶。万历看她平平停停，清秀可人，一时春心萌动，于是私下临幸了她。按照皇宫惯例，皇帝临幸宫女后应该赐一物件给对方，以作为临幸的凭证。但万历素来畏惧母亲，认为私下临幸太后宫中的宫女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所以没有给王氏任何信物，自顾自地去了。谁知道这片刻风流后，王宫女竟然怀上了龙种。李太后本人也是宫女出身，她知道事情究竟后，不但没有为难王宫女，还十分高兴地招来万历皇帝告知其事。但出人意料的是，万历竟然矢口否认曾经私信过王氏，只是这否认没有任何效果，因为皇帝的日常起居包括性生活都有专人的记录。万历在慈宁宫临幸王宫女的事早就被宦官记录在书册之中，李太后命人取来内起居住，万历实在无可抵赖，才红着脸默认了。 万历皇帝对王宫女的灵性只是一时兴起，并不当真，新鲜劲儿一过便不想负责任，因而他对王宫女也没有什么感情。李太后却是抱孙心切，告诉儿子说，我年纪已经大了，但还没有尝过抱孙子的滋味，如果王宫人生个男孩，这是宗社的福气，母以子贵，可不能计较原先的贵贱呢。李太后信奉佛教，为了保佑王宫女诞下灵儿，又特意请高僧子柏前往五台山道场做法。十月怀胎后，王宫女果真生下了万历皇帝的第一个儿子朱常洛。在李太后的坚持下，王宫人被立为宫妃，终于成为了有名号的嫔妃。但这并未改变她备受冷落的局面。明代皇储建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因皇后王喜姐无子，那么应该立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但由于皇帝讨厌王宫妃，连带嫌弃他所生的皇长子朱常洛，根本就不打算立他为太子。当时万历正宠爱容貌艳丽的德妃郑氏，情深意笃。郑妃聪明机灵，意志坚决，喜欢读书，皇帝对她言听计从。郑妃怀孕后，万历也请紫柏大师做法事，保佑爱妃生下儿子。不料天不随人愿，郑妃投胎只生下一个女儿。尽管心中失望，但皇帝还是晋封郑妃为贵妃。等到郑贵妃第二次怀孕，万历特意派人到武当山请道士做法祈祷。这次郑贵妃终于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朱长洵。从这个时候开始，郑贵妃母子逐渐成为朝野瞩目的人物，并招致了几乎所有人的唾骂。因为郑贵妃是皇帝的心尖，生下儿子后，万历欣喜若狂，立即进奉郑贵妃为皇贵妃，宠冠后宫。主政的内阁大学士申时行等人认为，皇长子朱常洛年已五岁，生母王宫妃一直未闻家风，但郑贵妃辅生皇子，极尽册封，显见得是郑贵妃专宠。大臣们担心将来会有废长立幼的事情发生，于是上书请册立皇长子为东宫，由祖宗朝立皇太子，英宗以二岁，孝宗以六岁，武宗以一岁，呈现俱在之语。但万历皇帝一心想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甚至和郑贵妃一起到神殿宣誓，还把誓言写在了黄纸上，放在玉盒里，作为日后凭据，交由郑贵妃保管。由于大臣群起反对立郑贵妃之子，万历皇帝只得采取拖延之策，下诏说，皇长子年幼体弱，等二三年后再行册立。于是宫廷内外议论纷纷，怀疑万历将立第三子朱常洵为皇太子。户科给事中江应麟上书立辩，被贬为广昌典史，之后因此而得罪，被贬官夺俸者不计其数。这次皇帝与大臣之间为争立太子而引发的斗争，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国本之争。因册立皇太子系国家存亡根本大事，故称之为国本。国本之争是继嘉靖朝大义礼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皇帝与大臣的冲突。大臣力争要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万历皇帝不停劝谏，一拖再拖，大臣再争，争了十五年，使得原本激烈的宫廷斗争愈发变得错综复杂。万历皇帝迟迟不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自然是想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但自古以来，嫡长制就是万世上法，太子必须立皇后所生之嫡子，无嫡则立长。在皇帝无子的情况下，可以兄终弟及。为了能够名正言顺地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到原配皇后王喜姐病死，再扶郑贵妃为皇后。这样朱常洵的身份就变成了嫡子，名分超越了朱常洛的长子。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万历皇帝在立太子的问题上采取了拖的态度，一直要拖到郑贵妃当上皇后为止。 为了心爱的妃子，他几乎得罪了所有的人，但最终还是不敢在败坏祖制这条路上走得太远。然而，世事不如意者

十之八九，偏偏王皇后命大，虽然体弱多病，却是迟迟不死。不仅如此，皇后还仗着背后有李太后撑腰，对王宫妃所生的皇长子朱常洛十分爱护。皇帝一拖再拖，大臣们自然不同意，上书者前仆后继，但都没有起到任何的效果。到了万历二十九年，万历到母亲李太后那里问安，这位老太后突然露出了不满意的表情，问皇帝为何迟迟不立太子。万历自小在母亲严格管教下长大，可能是老太后威风犹在的缘故，也可能万历对太后的问题事先没有准备，惊慌之下竟然说了一句关键的错话。常洛是都人之子，一指朱常洛出身卑贱，生母只是个宫女，但皇帝显然是鬼迷心窍，他忘记了母亲也是宫人出身。当李太后怒气冲冲地指着万历说你也是都人之子时，他这才醒悟过来，然后惊恐地伏地不敢起了。这件事后，内阁大学士沈一贯上了一书，这封奏书写得极为的高明，虽然也是催促皇帝早立太子，却巧妙地回避了立谁为太子的关键点，只强调多子多孙天伦之乐，居然机缘巧合地打动了皇帝。万历终于同意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朝野上下闻讯而欢声雷动，但郑贵妃却坐不住了，为此跟万历大大闹了一场。万历心疼爱妃，又开始动摇，以典礼未备为由下诏改期册立太子。在关键时刻，内阁首辅沈一贯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他将皇帝的手诏封还，坚决不同意改期。郑贵妃听到消息后，虽然感到大势已去，但还是要奋力做最后一搏。她从寝宫翊坤宫的房梁上取下了玉盒，这是她最后的制敌法宝，里面装有皇帝是朱长洵立为太子的誓言。可是当郑贵妃满怀希望地打开尘封多年的玉盒时，不禁大吃了一惊，那纸皇帝亲书的手谕已经让衣羽咬破，长洵两字正好进了杜宠的腹中。万历皇帝见状呆立良久，怅然若失，然而天意难违，他终于还是下定了决心，不顾郑贵妃婆娑的泪眼，正式册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朱长洵被封为福王，封地洛阳。至此前后争吵达15年，使无数大臣被贬、被罚、被杖打，万历皇帝身心交瘁，郑贵妃抑郁不乐，天下不得安宁的国本之争才算正式告一段落，而大明王朝也已经在皇帝的消极与贪婪中走到了风雨飘摇、油尽灯枯的一天。但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万历31年，也就是公元1603年，农历是癸卯年，按照阴阳学说，火运不及，寒乃大刑，既属平气之岁，又是不和之年。大明王朝也如同这诡异的年运一样，平静的表面下涌动着蠢蠢暗流，漩涡的中心即是国本，也就是太子之位。2年前，万历皇帝终于在强大的压力下被迫立不喜欢的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时人评论说，从万历14年革臣申时行等请立皇太子，至万历29年皇太子之位始定，自古以来父子之间未有受命如此之难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幕，并不是朝臣前仆后继的上书，也不是久居深宫的慈圣太后李彩凤突然发威，而是万历早先写下的要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的手谕，正好被杜宠咬去了常洵二字，以至于皇帝不得不长叹道，此乃天意也，遂决定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历时16年之久的国本之争虽然结束，但万历皇帝依旧消极怠政，不理朝政，不批奏折，只躲在深宫中与最宠爱的郑贵妃相伴相守。流言再度纷起，传闻美丽聪明的郑贵妃正在积极谋取皇后之位，预备改立自己的儿子福王朱常洵为太子。对于这场明争暗斗的太子之战，朝野间各有立场，

0: 被削官为民的前吏部郎中顾宪成在无锡设立东林书院讲学，影响巨大，遥相应和者极多，东林之名大著，人称东林党。东林党持嫡长子原则，支持现任太子朱常洛，于是时人称东宫皇太子为大东，东林为小东，朝臣一个分成了几派，有支持太子朱常洛的，有支持福王朱常洵的，更多的还是持中立态度的齐强派。福王派又有三种情况，一是本来就是郑贵妃亲党，二是因见到皇帝站在郑贵妃一方而刻意奉迎圣意的，三则是完全出于嫉妒东林党的私心而反对太子的。廷臣们结成朋党，排除异己，上下呼应，交功日盛，而万历皇帝则多年不上朝，不召见大臣，内外张奏系留中不发，任凭紫禁城外洪水滔天，一律置若罔闻，于是政局愈发败坏。但对天下莘莘学子而言，今年却是个好年头。癸卯正好是大比之年，按照惯例，本年秋季八月将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主持举行乡试，为朝廷选拔出可用之才。从春季开始，北京就陆续多了不少操各色口音的士子，客栈、旅社、会馆人满为患，有来参加乡试的，有来京师游豫看热闹的，更多的是已经登贤书的举人，提早来为明年二月的会试做准备。天下学子云集北京，大明最高学府国子监也成了人来人往的热闹场所。国子监为北平郡学改建，坐落在安定门内的承贤街上，与文庙相邻，大街两侧槐荫夹道，东西两端和国子监大门两侧各建筑有彩绘牌楼，两柱三楼，灰瓦顶，冲天柱式，楼下有重昂五彩斗旗，主楼六朵，侧楼两朵，侧楼外柱凌空悬挂，形若倒垂的花蕾，四座牌坊对称呼应，极为气派。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收听。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2: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3: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现在你干嘛呢？
2: 喂，
3: 我不听了吗？
2: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1: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昨天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今天5:13，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成功会师。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嘉莹。
4: 是。
2: 出征仪式后，在礼宾摩托车队护卫下，乘组三名航天员乘车前往发射场。
6: 怀揣使命，勇担当，
4: 整装待发，信心强，
5: 航天初心，永不忘。
4: 起航。
2: 20:50，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3: 5、4、3、2、1，点火。
2: 20:08，火箭点火发射。
7: 全程序转弯，
8: 程序转弯，
7: 全功率跟踪正常，
9: 抛整流罩，
8: 抛整流罩。
2: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
10: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1: 神舟23号报告，仪表显示对接准备完毕。神舟23号报告，仪表显示进入停泊点。
2: 25号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2: 因为去年发生了在轨的玻璃受损以后，我们对空间碎片对飞船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包括试验，包括仿真，这个工作现在还在进行。基于可行性和必要性，我们这次进场以后，把我们的舷窗进行了一个升级。
2: 25号5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13: 祝梦天宫接续奋斗，
14: 中国空间站
13: 永远值得期待。耶！
2: 按计划，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0: 来自全国各地的上千民众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集体观看了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 许多人表示现场观看发射特别震撼，为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骄傲和自豪。

0: 这里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伴随着火箭的点火升空，现场的气氛也达到了高潮。
1: 我感觉特别震撼啊，感觉就是我们国家就是强大了，我自己就感觉为国家感觉到很自豪很骄傲。
2: 我以后也要成为像这些航天员叔叔们叔叔阿姨们一样的人，为祖国的航天事业贡献一份力量。我希望以后我们能够登上月球，登上火星，
3: 然后我希望他们的工作能够顺利，为我们带来更多的这个科技的进步。
4: 由香港特区政府代表、创科技专家、青年和学生等组成的香港特区代表团也来到现场，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5: 他就是升空的时候就是很震撼，不只是心情上面很震撼，他是整个人都在震撼，因为他确实那个威力很大。
6: 我们必定要把握好这一次嘉莹作为神舟23号神舟成员这个机会，将这个契机幻化成我们香港的力量，因为我们真的受到很大的鼓舞。
7: 借这次飞行也给很多香港的青年是个很好的激励，大家认为梦想通过努力奋斗是可以变为现实的，所以未来呢，特区政府会继续投放更多的资源，鼓励我们的科研团队积极参与国家的航天任务，就是利用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
4: 总台央视记者甘肃酒泉报道。
8: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是继神舟22号载人飞船之后新批次的第二艘飞船，这次飞行任务也是新批次飞船的首次载人飞行。相较以往，神舟23号舷窗结构优化升级，下行能力大幅提升，具备更高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9: 神舟23号是中国载人飞船第一次实现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下的镜像交会对接。飞船团队形容说，航天员乘坐神舟飞船从起飞到进入空间站，这感觉就像坐高铁一样快速。
10: 我们大家有坐火车的经历，刚开始是绿皮车，后来是到动车，后来到高铁。实际上我们3.5小时就有类似的这样一个过程，也是像乘坐高铁一样非常快速。
9: 以往的神舟飞船返回时只能搭载约50公斤的载荷，如今神舟飞船的下行能力可以达到100公斤以上，载荷空间更是此前的3倍。据技术人员介绍，此次神舟飞船上行实现了应上尽上，科学载荷、生活用品甚至新鲜水果都能携带。等到飞船返回时，科学成果、核心设备、航天员私人物品也将实现应下尽下。
10: 虽然我们对舱内的布局进行了一个集约化的一个调整，这样的话我们把省出更多的空间用于装我们的高价值的载荷，通过这种方式提升了我们的载荷运输能力。
9: 去年年底，神舟20号疑似遭空间微小碎片撞击，舷窗上发现裂痕。随后，神舟22号飞船执行了应急发射任务。在神舟23号任务中，飞船团队专门为飞船进行了舷窗更换，提升了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10: 我们也是在这个应急任务之后的第一艘飞船就实现了我们这舷窗结构的一个优化调整。像您说的，我们它的相当于装了一层铠甲，我们抵御碎片能力更强。此外呢，我们在舱内也做了一些设施的一些这个设计，可以双重备份保护我们的舷窗，有更强的能力去抵御未来的风险。
9: 另外，飞船团队还对仪表系统进行优化升级，提升人船交互的便捷性，以及对部分无备份的单点部位增设冗余备份，让航天员更安全，让飞行任务万无一失。
8: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于24号晚发射升空。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入空间站后，将亲手操作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科学载荷天运相机，开展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源精准探测任务。香港科技大学太空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天运相机项目负责人苏慧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由香港航天员操作港研天运相机具有里程碑意义。天运相机是首项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也是全球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二氧化碳与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项目负责人苏慧在接受总台记者

0: 者专访时介绍了这个设备的设计和工作原理，以及为何要带上太空。
1: 我们这个天宫天运相机呢，实际上就像一个太空之眼，它是从这个太空大概400公里的高度上对全球的这种排放源做一个精准的这个拍照，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就是拍照呢，实际上就是能够对这个排放源在什么地方，而且它到底能排放多少得一个精准的一个数据。这次黎嘉莹博士会亲手来操纵，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重大的一个事件。
0: 苏慧表示，希望通过中国自主研发的设备，从太空发回的数据，提高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力，也希望唤醒公众对减碳的意识，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1: 我们天宫天运相机它对这个碳排放提供一个精准的数据，其实也是为了我们中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气候治理中增加我们的一个话语权。
0: 天运相机项目由香港科技大学团队主导，联合内地多家顶尖科研院所协同攻关，历时2年完成全部研发与集成工作，是内地与香港科研力量深度融合、协同创新的典范成果。
1: 这也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的一个航天科技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而且也展现了我们香港的科研团队有能力来研发这种世界领先的一个科学仪器，为国家的这个航天事业贡献我们香港的一个力量和智慧。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引发香港澳门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港澳地区选拔出的中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参与此次任务，则展现了国家对港澳的支持和关怀，这让港澳青年备受鼓舞。
2: 祖国发展不会也落下香港，这次香港人能参与祖国的航天事业发展，是对香港人的支持和信任。全国路上必有我，港人要有信心和决心，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 坚信黎嘉莹的太空征程必将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涵养家格担当，勇攀科创高峰，点燃全社会爱国热情，更好融入并贡献于国家发展伟业。
4: 看到飞船顺利发射，我们倍感自豪，同时看到首位香港同胞黎嘉莹作为载荷专家参加此次任务，我们也备受鼓舞。她为港澳青年树立了不畏艰险、筑梦苍穹的榜样。这次香港航天员上天，体现了国家对港澳科技力量的认可与支持，这是一国两制下港澳人才与国家战略深度融合的重要里程碑。
5: 从点火升空到顺利入轨，神舟23号的整个发射过程吧，让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兴奋还有自豪，也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祖国航天科技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实力。此外，让我们倍感振奋的事情是，首位来自香港的宇航员也参与了此次航天任务，圆梦了太空，这体现了祖国对港澳的关爱与支持。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受到外媒的持续关注。路透社的报道关注到，中国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将有一名航天员在空间站驻留1年。报道称，这将是中国航天史上最长的单次在轨驻留时间，也是有史以来时间最长的单次太空驻留任务之一，仅次于俄罗斯宇航员在1995年创下的约14个半月的记录。报道称，中国正朝着实现2030年前首次载人登月的宏伟目标努力。再来关注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昨天中午乘机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昨天下午，武契奇总统来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文化遗产之美，开启访华第一站。
6: 踏步，起舞，八达岭长城上，来自塞尔维亚的舞者献上民族歌舞，表达友谊与欢迎，也为武契奇总统的长城之行开篇。
7: Our dancing show a love. This is what we bring to you. Our love, love from Serbian people to Chinese people.
6: 一路上，吴奇奇与长城同框留念，仔细聆听介绍，还不时询问。在视野开阔处，他驻足眺望远方。
8: Mr. President, what feeling are you standing here at the Great Wall?
9: Magnificent place that people actually that built, that constructed this Great Wall, invincible people. This speaks a lot about Chinese people, your persistence, consistence, your desire to defend your country, your borders, your sovereignty, independence, but also it presents diligence and dedication of Chinese people, which I admire very much. And very happy to be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6: 吴奇奇说，此次访问中国至关重要，意义非凡。他对此访的成果也充满信心，而对于中国人民，他也毫不吝啬自己的情感。
9: I want to say we appreciate our ironclad friendship, that we like Chinese people, that we want to see more Chinese tourists, more Chinese investors, more Chinese people coming to our country, and that we are profoundly grateful to China for being with us during difficult times.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And speaking about ironclad friendship, that's not just a saying, that's really true. Come to Serbia and enjoy our hospitality.
0: 继续来关注美伊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有序且富有建设性的推进，但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并签署。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美伊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包括延长停火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斯海峡将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
10: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要急于达成协议，因为时间站在美国一边。他写道，我们与伊朗的关系正变得更为专业且富有成效，但伊朗必须明白，他们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针对协议本身，特朗普当天发文说，一旦达成，美伊协议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所以不要去听那些失败者的话，他们对一件自己根本不了解的事情妄加批评。据美媒报道，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它实际上削弱了特朗普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在印度对媒体说，美伊之间的协议草案已获得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目前地区内已有7到8个国家支持这一草案，美方准备继续推进。卢比奥还称，核谈判具有高度专业性，不可能轻轻松松就谈妥，但特朗普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承诺不应受到质疑。美国《华盛顿邮报》24号援引美政府以匿名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包括延长停火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一旦签署，将在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该官员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未来2个月内，美伊双方将讨论执行这一承诺的机制。一名熟悉情况的匿名外交人士对《华盛顿邮报》表示，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天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至战前状态。此外，伊朗、美国及其盟友将宣布，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立即停止。另据美国《纽约时报》24号报道，美国与伊朗已就一项逐步结束中东战事的协议达成原则性一致，但获得双方领导人的最终批准可能需要数日时间。
0: 针对美伊目前的谈判进展，伊朗方面表态十分谨慎。总台记者24号获悉，伊朗方面表示，现阶段伊方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
1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分别与沙特、卡塔尔和埃及等国外长通电话。据报道，阿拉格奇表示，任何可能的谅解备忘录都必须包括彻底停止侵略行为，并尊重伊朗的主权和合法权利。 据总台记者24号获悉，伊朗方面称，以色列媒体此前关于伊朗在开始转移浓缩铀储备之前不会获得解除被冻结资金的便利的报道是错误的。伊朗方面不愿将解冻资产和核材料问题挂钩，现阶段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伊朗方面指出，一旦可能宣布达成谅解，就应立即释放部分冻结资产，并确保伊朗能够完全使用这些资产。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如果被冻结资产得不到解除，就触及了伊朗的底线之一，双方将无法达成共识。24号，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披露了伊朗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报道称，如果伊美确认初步谅解的各项条款，双方将首先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随后，双方将以30天为期限，落实与海上封锁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一系列措施。据报道，伊朗强调必须在谅解备忘录宣布之初就解冻其部分被冻结资产。在谈判过程中，解冻其他被冻结资产的机制也必须得到明确。报道说，伊朗尚未接受在核问题上采取任何行动，谅解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核问题谈判将推迟到战事结束以及美国采取一些措施之后。此外，伊朗还强调美国需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作战部队。报道还指出，尽管伊美可能达成谅解备忘录，但伊朗也为现阶段谈判失败做好了准备。
0: 近期美伊谈判释放出密集信息，多方称谈判取得一定进展，但从各方传递出的消息来看，美伊在伊朗高浓缩铀库存、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仍存在明显的分歧。
11: 根据双方披露的信息，目前在停火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上达成部分初步共识。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4号报道说，伊美正努力敲定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包括双方承诺不攻击对方及各自盟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同一天报道，伊方要求备忘录签署之初必须先解冻部分被冻结资产，谈判期间美国全面解除对伊石油制裁，双方首要目标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事，并在30天内落实海上封锁解除及海峡通航相关措施。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则援引美官员消息称，美方提议签署一份60天的谅解备忘录，在此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免费开放，伊朗清理霍尔木兹海峡布设的水雷，保证船舶通行。作为交换，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恢复石油出口。核问题是双方谈判的最大障碍，美方始终坚持以行动换松绑的核心原则，要求伊朗必须先做出实质性让步，明确承诺永不谋求核武器，并就暂停铀浓缩活动、转移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展开谈判，在此之后才会兑现资产解冻和制裁解除等承诺。而伊朗态度强硬，明确表示本轮谅解备忘录完全不涉及核问题，相关谈判将推迟至所有战线战事结束且美方切实兑现承诺之后再启动。此外，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的表述存在本质差异。特朗普此前宣称协议将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但伊朗强调即便达成协议，海峡仍将由其全权管理，仅恢复战前通航船只数量，绝不意味着恢复战前的完全自由通行状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进一步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属于伊朗与沿岸国家的内部事务，与美国无关。目前双方仍在就剩余分歧进行谈判，但进展甚微。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内塔尼亚胡说，他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双方一致认为必须消除伊朗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铀材料。内塔尼亚胡称，其与特朗普的政策一致，即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 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动作做出严厉的回应。
10: 穆赫钦·雷扎伊说，历史经验证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伊朗保障国家安全的合法且关键。

0: 变的权利。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和军事入侵。他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做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该海峡目前由伊朗控制，在战争状态结束后，伊朗可以为船舶通行提供便利。当地时间24号，阿曼与伊朗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阿曼和伊朗分别位于海峡两岸。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24号表示，尽管有消息称美伊之间可能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态势并未出现明显变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向一艘船只开火警告，迫使该船停留在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另据美国媒体24号报道，一艘目的地为印度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已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印度的该类船只。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4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33艘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这些船只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由于美国与伊朗谈判进程出现一些积极信号，国际油价在纽约当地时间24号晚开始新一周交易后显著下跌，跌幅一度超过5%。数据显示，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5.24美元，至每桶91.36美元，跌幅为5.42%。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达5.23%。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老师做详细的解读。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请教您，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更多细节浮出了水面，在您看来这份谅解备忘录与以往相比有哪些突破呢？
2: 我们知道4月8日美国以色列与伊朗这场战争呢达成了这个停火。停火之后，美国派出了副总统万斯，伊朗派出了议长卡利巴夫，在伊斯兰堡呢曾经进行了一个高层级的面对面谈判。那次谈判当然是无果而终了。但是双方在4月11号谈判无果而终之后呢，仍然通过巴基斯坦进行不间断的进行间接谈判。在过去一个半月中啊，双方曾经若干次的这个提出各自的这个方案和建议，现在形成的即将就是各方面说的越来越接近达成或者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就是这一个半月双方不断交换意见的一个结果可以说在这一个半月中呢，双方数议其稿，那么到现在呢，大概可以看出来到了临门一脚就是水到渠成这么样一个状态了。我个人认为现在拟议中这个谅解备忘录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分阶段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冲突。那么第一阶段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谅解备忘录。这个谅解备忘录主要要解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终结这场战争，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与此同时呢，对下一步的谈判做出一些框架性的规定。那么第二个阶段呢，才就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包括美国所特别关注的核问题，以及伊朗特别关注的解除制裁、赔偿等等这些问题进行谈判。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不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其实分阶段解决啊是伊朗一直在坚持的一个原则那么最终看来这段时间

0: 或制度化了，也就是说实际上意味着全面终结了这场战争。我觉得这个意义，积极意义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前述这个备忘录，那意味着霍姆兹海峡要重新开放啊，所以积极性是各方面都看好的，这毫无疑问。但是与此同时呢，由于双方分歧太大啊，特别是在我刚才讲的悬而未决那些问题上，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啊、解冻资金问题，以及包括伊朗要求的赔偿这些问题，双方其实是很难短时间内谈得来的。所以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呢，他这个谅解备忘录会规定在接下来的若干时间段内呢，双方要就和平协议，一个长期的和平协议进行谈判。虽然规定了就是刚才讲的60天，但是呢，我也注意到大家同意60天如果谈不拢需要的话还可以继续延期。所以我认为啊，这个谅解备忘录可能会带来三化啊。第一个呢，就是停火制度化啊，这个积极意义还是明显的。第二个呢，就是和平谈判长期化啊，因为悬而未决的问题在谅解备忘录里头不会规定细节，所以谈判会非常艰难，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我说谈判长期化。那么第三个话呢，就是冲突摩擦常态化。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双方分歧这么大，再加上这个规定是全面停火，而我们知道以色列方面在昨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以色列仍然坚持他的行动自由所以实际上呢埋下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未来啊在长期谈判中可能摩擦和冲突会成为一种常态。我个人对签署一个长期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啊还不是太乐观。
1: 李老师，那么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影响是巨大的，伊朗方面坚称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您如何看待伊朗方面的态度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前景呢？
0: 确实是在这个谅解备忘录里头呢，毫无疑问它最大的目标嘛，一个是终结战争，一个是开放海峡，所以我认为只要这个谅解备忘录签署啊，霍尔木兹海峡会全面开放我认为这个是可以做到的。那么与此同时，就大家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之后会不会伊朗方面收费呢？我个人认为伊朗方面不会收费这个谅解备忘录它会有明确的规定。但是现在呢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就是海峡开放之后啊，那么伊朗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地位和开放后海峡中伊朗的作用，我觉得这个是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的。从目前来看，美国和伊朗在这个海峡开放伊朗的这个作用方面他们那个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话讲，就海峡呢就全面自由的开放，就是意思是就恢复到战争开始之前。而从伊朗方面的表述来看说这个美国总统的表述是不完整的或者是不确切的。那么显而易见，伊朗革命卫队可能在海峡日后的这个开放过程中，管理过程中可能还要发挥特定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不确定性。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我觉得就是海峡再次开放之后啊，恐怕是不可能再回到完全回到战争开始前那种状态了。因为毕竟经过这场战争，伊朗革命卫队对这个海峡的控制和作用已经是一个事实，所以我觉得海峡重新开放再回到战前恐怕是不现实的了。
1: 好的，谢谢李老师的深度分析和点评，辛苦了。相关话题我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卢志。
2: 好的，陆波。特朗普称美伊协议有序推进，双方都必须慎重考虑美伊能否有效缩小分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又将如何重塑安全格局。一起来看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关注到的是最后层面的博弈是关键。 美方官员透露，美伊接近签署的协议包括将停火期限延长60天，在此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将能够自由出售石油，并且呢，双方将就限制伊朗核计划进行谈。

0: 特朗普称，目前正在就最后层面进行谈判，美军将在60天内继续驻扎在该地区，只有在达成最终协议后才会撤离。接下来就看伊朗究竟愿意走多远，如果能满足美国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要求，伊朗有望改变发展轨迹。再来看德国之声的报道，关注到的是地区安全秩序受到冲击。在这场较量当中，美伊都认为时间站在自己一边，沙特、卡塔尔等海湾国家厌恶风险，也更容易受到经济冲击。他们把担忧转化为推动外交突破的施压，这是伊朗愿意看到的。伊朗希望从长期角度重塑地区秩序，使其对自己有利。美国因此面临更大压力。华盛顿对谈判突破持谨慎乐观态度，如果伊朗缺乏诚意，军事行动仍是选项之一。德黑兰可能会对海湾国家展开更严厉的报复。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呢，关注到的是伊朗还能坚持多久。伊朗对美国心存戒备，仍然保持最高级别的战备与威慑状态。最终决定这场冲突走向的核心，是在美国海上封锁的背景之下，伊朗还有多久耗尽储油空间？一旦无处存放、无法再出口的石油，伊朗将面临油田停产的局面，这或许将迫使其做出更大的让步。分析称，这不是第一次，伊朗有丰富的经验，外界对美国施压行动的有效性产生疑问。如果伊朗表现出足够的耐力，美伊回旋空间将不断压缩。最后再来看英国的《金融时报》，关注到的是核心议题悬而未决。美伊结构性矛盾凸显，美国国内质疑协议在处理伊朗核问题等核心分歧上忽视美国优先。一名德克萨斯州参议员称，谈判当中的协议将使伊朗政权继续存在，仍然能够进行铀浓缩活动，而且实际上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将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强硬派共和党人不愿意看到一项被视为软弱的协议，这必然会招致批评。此外呢，油价高企、通胀压力以及全球经济衰退风险上升，都令美国感到棘手。好，以上就是第一个媒体焦点部分的内容，把时间交还给陆博。
1: 好的，谢谢卢志的分享。我们继续来关注伊朗。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24号报道，伊朗军队在霍尔木兹干省击落一架以色列侦察无人机，这架无人机残骸已被发现。报道称，被击落的是一架型号为轨道器的无人机，该无人机具备规避雷达能力。伊朗军方使用一套特殊系统对其实施打击，但未公布该系统具体的参数。以色列方面暂无回应。再来看到，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黎珍珠党目标实施了打击。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发言人发布警告，要求黎南部约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继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4号表示，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以军北方司令部以及在黎巴嫩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并批准了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计划。扎米尔在召开局势评估会议后表示，以军继续在各个层面对黎真主党实施打击，并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他还强调，在继续监控当前地区局势之际，以军将做好准备，以便随时投入高强度作战，并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军事能力。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4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乌方说，此次俄军空袭已经造成4人死亡、83人受伤。
2: 俄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真术、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2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本次俄军袭击规模空前，俄方共计发射90枚各型导弹，其中包含36枚弹道导弹，同时投入600架无人机协同参与打击。 乌方坦言，并非所有来袭弹道导弹均被防空系统成功拦截。此次袭击中，基辅遭打击频次最多，是俄军此轮大规模空袭的核心目标。乌副总理兼文化部长别列日纳24号称，俄军当天发起导弹与无人机打击，基辅多家文化场馆、历史建筑受损，损毁规模创下全面冲突爆发以来新高。此次受损主体包含乌克兰国家美术馆、切尔诺贝利国家博物馆、国家爱乐乐团、国家音乐学院等知名文化机构。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表示，乌外交部大楼在此次空袭中轻微受损，部分窗户玻璃被爆炸冲击波震碎。乌国家安全局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安全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乌国家安全局称，该泵站负责将俄中部炼油厂生产的燃油输送至莫斯科周边大型油库，并为谢列梅捷沃、多莫杰多沃和弗努科沃机场供应燃油。由于遭到乌方无人机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1: 24号，俄外交部独联体事务二司司长波利修克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己方建议。波利修克称，在阿布扎比和日内瓦两轮三方会谈后，俄方专家基于会谈成果，已针对美方27点计划制定了建议。他未透露建议具体的内容。今年以来，俄、乌、美三方代表团已举行3轮谈判，最近一轮于2月17号至18号在日内瓦举行。俄方此前表示，三方谈判已因中东局势而暂停。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团队被曝曾雇人制作视频抹黑竞选对手后，日本媒体周刊文春24号公布更多细节，称高市团队在选举期间将主要火力用于攻击对手小泉进次郎，称其为无能傀儡，并制作散布大量吹捧高市的视频。
2: 据周刊文春报道，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据信为抹黑门核心人物。木下刚志是高市亲信中的亲信，他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要求对方制作并发布抹黑高市在党内的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的相关视频。松井健透露，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根据木下刚志的授意，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100-200条视频，其中约70%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为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此外，10%的视频用于丑化另一对手林方正，称其应完全出局，其余20%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市。今年2月，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松井健又按木下刚志的要求制作抹黑在野党候选人的视频，称立宪民主党候选人马渊成夫为有损国家的外行，称另一候选人冈田克也撒谎像呼吸一样。高市此前在国会接受质询时称，自己和团队完全没做过此事。周刊文春最新报道说，已掌握木下刚志和松井健就抹黑门联系的67份相关证据，包括短信、网络聊天记录等。截至24号晚，日本首相官邸和木下刚志尚未就周刊文春的最新报道作出回应。
1: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环节，继续把时间交给录制。
0: 好的，谢谢陆博。第二段媒体焦点来关注到日本密集的军演。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密集展开军事演习，释放了哪些信号？日本趁机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是刻意试探还是意在威慑？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关注到的是日美强化军事合作。为了应对周边威胁，日美强化军事合作。6月22号至7月1号，日本自卫队将参加由美军主办的多国联合训练“勇敢之盾”。届时，美军的中程导弹发射装置“低风”和高机动型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将在陆屋航空基地部署。6月2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开展大规模实战训练“坚毅之龙”，目的是提高岛屿防卫能力。此前呢，日本自卫队还在日美非联合训练当中开展实弹射击。再来看到的是日本媒体华侨报网关注到的是日本制造安全焦虑。 日本正在一步步突破专守防卫的传统叙事边界，日本防卫省设想了安全保障环境进一步恶化的情景，对空中优势、海上交通安全以及美军增援基础等

0: 进行了探讨。日本借助日美同盟框架频繁参与多国军演，表明其安全政策思维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它已经不满足于本土防卫，而是主动通过外部军事参与重塑地区力量。这种政策转向并不会带来真正的安全，反而会加剧安全困境。俄罗斯塔斯社的报道关注到的是不断推高地区紧张氛围。近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公开批评日本深度参与美韩美菲等联合军演，有针对性地形成持续高压监视与联动威慑，破坏地区国家之间的互信，不断推高地区紧张氛围。无论是美日澳印还是美日澳菲的军事互动，日本有意炒作安全威胁，挑起新的纷争。日本一系列军事动作与地区热点问题相互交织，必然加剧地区军事对抗与军备竞赛风险。最后再来看到的是日经中文网的报道，关注到的是军工扩张暗藏风险。受到日本政府强化防卫能力方针的影响，防卫省把更多资金投入到地对空导弹、飞机等防卫装备升级。日本提前两年实现了原定于2027年度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占比2%的目标。日本军事扩张为武器出口松绑，推动武器订单激增，谋求更多地缘博弈的筹码。无奈企业的产能严重受限，业内担忧巨额军事订单加剧日本制造业产能失衡，订单与实际产销严重脱节，暗藏巨大的隐患。好，以上就是今天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把时间交还给卢博。
1: 好的，谢谢卢志的分享。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中国新闻直播继续。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中国，目前这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已经进入到核心时段。今天在长江中下游仍然是降雨最强的区域，今天最强的降雨将会出现在重庆、湖北、安徽以及江苏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受强降雨天气的影响，重庆、安徽、江西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当地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
4: 23号晚到24号早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北碚区2人失联，永川区17人失联，3人遇难。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5: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4: 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本次强降雨致使小安溪沿岸多地出现积水，坐落于小安溪旁的重庆城市科技学院受山洪冲刷和河水倒灌影响，校内部分区域被洪水淹没。昨天下午2点，校内积水已基本消退，工作人员正全力开展清淤消沙、场地清理等工作。据了解，此次强降雨导致该校全面断水、断电、断气，学校已发布通知，周一临时停课。昨天早上，安徽多地出现降雨，在芜湖市繁昌区城关联围排涝站，强降雨造成部分河道蓄水增加，围内水位达8.5米。工作人员及时开启排涝设备，上午11点，水位降低到8.0米的安全水位。5月23号22时许，江西宜春奉新县仰山乡遭遇突发极端强降雨，短时降雨量高达130毫米，引发洪涝灾害。在仰山乡受灾最严重的集镇区域，救援队伍正分组作业，大型机械配合全力清理路面堆积的淤泥和杂物，保障主干道逐步恢复通行。截至目前，辖区主干道已抢通，累计安全转移安置群众98人。当地气象

0: 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奉新县雷阵雨多发，以短时强降雨为主，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1: 近期中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地雨量更是打破了历史的记录，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面对这样罕见的五月强降雨，不少公众纷纷发问，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这么猛？这样的极端天气和厄尔尼诺是否有关呢？
0: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入汛以来，四月一号至五月二十二号，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西北地区中西部和东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华中北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及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西藏中西部等地降水偏多5成至2倍，局地偏多2倍以上。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四月一号至五月二十二号，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
2: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么这里就得谈到我们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的五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那么这个偏北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水汽输送那么更加的偏北，所以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这个降水偏强。
0: 此外，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球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中国汛期强降水事件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热带大气对海洋的变化出现快速响应，有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为南方降水增多创造了水汽条件。但是强降水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据介绍，昨天降雨就比较集中的湖北、安徽、江苏这一带，今天还是强降雨的核心区域，不少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周二、周三降雨整体会是减弱南压的趋势，这轮降雨也会进入到收尾的阶段。
3: 在华北、黄淮一带降雨基本结束，但是在重庆、贵州、湖南、湖北、江西以及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等地还会有一些中到大雨的天气。之后在周四到周日这段时间，南方的降雨会进一步的减弱南压，主要是在西南地区、江南、华南等地有一些分散性的小到中雨或者是阵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1: 中国海关总署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表现强劲，其中四月份单月出口量突破2.5万台，其中移动机器人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正从出口设备向输出中国方案转型。
4: 在广东东莞一处跨境物流仓库，约70台移动机器人正在货架间全自动智能作业。它们能直接攀爬货架，实测数据显示，这些机器人10秒就能爬上5层楼高的货架。
5: 那我们在机器人上面设计了2个伸缩的一个攀爬臂，投入使用以后，我们相比于传统的人工舱，整个存储密度提供了大概在3倍左右，运营效率提升了大概2倍左右。
4: 数据显示，国产移动机器人的出口业务正在快速增长。从出口地域看，欧美和亚太地区电商、零售、第三方物流行业成熟，对仓储自动化的需求迫切，客户技术付费意愿较强。同时，以东南亚、中东为代表的新兴市场，自动化基础设施的需求也创造了巨大的市场机遇。
6: 今年前4个月，深圳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产品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达4.3亿元，同比增长21.1%。
4: 除了工业化移动机器人市场增长迅猛，作为具身智能的典型代表，人形机器人也正逐步走进日常生活，与之相关的就业人才需求旺盛。26岁的叶凯硕士阶段攻读计算机专业，毕业后曾从事过自动驾驶相关的工作。人形机器人的快速迭代让他意识到，这条赛道背后的技术广度远超以往认知。
7: 现在基本上具身这个领域非常的全面，它是一个大杂烩的一个学科。
4: 为了跟上机器人的进化速度，叶凯开始恶补硬件系统、物理交互等领域的知识。如今，他是一名为人形机器人赋予大脑的算法工程师。对于人形机器人企业来说，也非常需要叶凯这样具有多领域知识储备的交叉型人才。
7: 像我们团队中有不光是有学计算机的，也有学数学的，甚至有学一些这种之前是学生物方面的，然后这种有迁移知识的这种。
4: 具身智能领域复合型人才需求的不断扩大，也正在推动高校培养体系适应转型。近日，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支持9所高校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从课程设置到能力培养，都紧贴产业复合型人才需求。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近日，空军某部组织多科目综合飞行训练，将空中对抗、对地攻击等多个高难科目融入单架次飞行，有效锤炼部队实战能力。
8: 南方某机场战机整齐列阵，收到塔台指令，首批三训飞机迅速升空编组。抵达目标空域后，战机编组立即展开红蓝2对1空战交锋。红方飞行员在空地指挥引导下占据有利阵位，蓝方飞行员迅速操纵战机进行大角度规避，抓住机会转换攻防态势。在对地打击科目训练中，参训飞行员根据战场态势调整飞行姿态，搜索目标，进行低空突防，成功锁定目标并实施模拟打击。
9: 大家打成
10: 好，3、2、1，
9: 发射。
10: 好，
9: 发射好，飞
10: 来吧，开始。
9: 我们根据科目实施方法和训练任务需求不同，分别挂载了不同型号的武器弹药，形成多种作战构型，让参训飞行员不断熟练掌握多种武器使用时机，不断夯实部队备战打仗能力基础。
8: 随着首批参训战机落地，机务人员迅速奔赴各自站位，认真组织飞机，再次出动保障工作。
11: 我们专门留足飞机检查时间，采取配套检查、机子互检、骨干挂钩等方法，扩大机务检查范围，增加检查频率，确保三训飞机质量可靠。
8: 不久，一架架战机再次升空，展开新一轮实战化科目训练。训练结束，飞机一落地，机组飞行员就直奔飞参判读室，对照视频认真分析总结不足，并进行前后舱长僚机互评和指挥员点评。
9: 每架次飞行结束，我们都会组织剖析研究，存在的问题必须现场纠正，迅速解决，确保科目训练形成闭环，切实提升飞行质效。
1: 美国宣布暂停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持续引发岛内关注。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举本质上是向民进党当局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其幻想的以美谋独终将沦为泡影。
12: 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近日透露，美国正暂缓对台湾地区的140亿美元军售案。虽然他表示暂缓对台军售的理由是为了确保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用于对伊朗的行动，但岛内舆论普遍认为这只是借口而已。
13: 台湾这笔军火要交货，也不是明天要交货啊，它也是很久以后才交货啊，所以并没有要动到库存军火的可能性啊。
14: 伊朗抱美国大腿抱到无以复加。
1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5: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7: Now the news, I'm Wen Jie. The three astronauts aboard China's Shenzhou 23 spacecraft have entered the Tiangong space station and met another astronaut trio, starting a new round of in-orbit crew handover. This came after the Shenzhou 23 crewed spacecraft successfully docked with the Tiangong space station. The China Manned Space Agency said the spacecraft completed a fast, fully automated rendezvous before docking at the radial port of Tianhe, the station's core module. The entire docking process took around 3.5 hours. Zheng Yibing reports.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17到26度，上海大雨转中雨，23到28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深圳多云，27到32度，杭州中雨转大雨，23到31度，成都多云转阴，21到29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中雨，24到26度，海口多云，26到38度，三亚多云，28到33度，文昌多云，26到32度，琼海多云，26到35度，桂林多云，26到34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晴，25到35度，仰光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6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阴，25到31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3度，河内阴，28到41度，吉隆坡阴，24到32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Take away Chinese, where you can take some Chinese away and experience progress day by day.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4号夜，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25号凌晨，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中国空间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随后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这也是中国空间站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中国，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24号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近期，重庆市部分地区遭受严重

0: 中国商务部和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人民币，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6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中国造船 新接订单不断，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 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 中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6涡扇发动机 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 近日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F46涡扇发动机具备长航时 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中国西北有一片土地，它被贺兰山沉稳的守护，又被黄河深情的滋养。在这里，广袤的腾格里沙漠与富饶的塞上江南仅一步之遥，形成最富诗意的对照与共生。它是山河交互的典范，也是干旱与丰饶碰撞出的一曲动人的塞外长歌。这里便是被誉为塞上江南的宁夏回族自治区。
1: 内陆、西北，这是人们对于宁夏地理位置最简洁的概括，而这两个关键词不免让人联想到遥远、荒凉。不过这一山一河在这里的美妙邂逅，造就了宁夏的荒漠绿洲。贺兰山阻挡了来自西北的风沙和寒流，而黄河水灌溉着沃野

0: 良好的生态环境铸就了人们口中的塞上江南。关于塞上江南的故事，我们这一次从宁夏最北端的石笋山市开始。20世纪50年代，这里曾是中国十大煤炭工业基地之一，但如今人们来到石笋山，看到的是一幅生机勃勃的高颜值生态画卷。我们来到位于石笋山市平罗县的沙湖景区，这里是由黄河水补给而成的一片湿地，因为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成为众多候鸟过境宁夏时的重要栖息繁殖地。
1: 其实我们站在这儿啊，看眼前的沙湖，面前都是连片的芦苇荡。
2: 对，
1: 在远处看到那是一座沙丘吗？
2: 不，它是一片沙漠。
1: 沙漠呀？
2: 对，它现在是三面环水，整个后面都是我们的沙漠了，沙丘。
1: 那我在想，像这个沙漠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2: 沙漠的形成有很多种说法，它也没有很定义，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黄河冲击沙，因为2000多年前黄河改道的时候，这个是黄河河床的冲击沙，
1: 泥沙淤积在这儿，
2: 对，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您看到我们正前方能看到一个轮廓，我们的贺兰山，宁夏人民的父亲山脉，它的背面是腾格里沙漠，因为我们这边北方的风沙是比较大的，贺兰山背面的风沙就会刮过来，也有一种说法叫天外飞沙。
0: 石笋山市的沙湖拥有20多平方公里的。石笋山市的沙湖拥有20多平方公里的沙漠和45平方公里的水域，湖傍金沙，沙环碧水，形成水绕沙丘天下绝的景观。冬日的沙湖，阳光洒在水面上，泛起细碎的金光。这里湖域开阔，水草丰茂，浅潭密布，可以为不同的鸟类提供多样的落脚选择。每年迁徙高峰期的时候，大约有150多万只候鸟在这里聚集。来到沙湖，游客还可以欣赏到人雁齐飞的壮美景象。
1: 所以这个大雁现在是跟着这个摩托艇在飞啊？
2: 是的，这个摩托艇上的呢，一个是我们的驾驶员，还有两位呢是我们的驯鸟员。哇，
1: 太神奇了，这群大雁这么听话呀。
2: 是因为这个驯鸟员他的那个嘴里面有一个哨子，这个哨声呢会调动我们的这个大雁，会去伴飞它。对，
0: 大雁伴飞是沙湖近2年推出的生态体验项目。在大雁孵化期，训练员便以特制哨

0: 大雁伴飞的生态体验项目不是沙湖首创，也并非沙湖独有，中国很多地方已陆续推出，都广受欢迎。开展大雁伴飞项目，首先要有良好的生态，其次还要有一个雁爸爸。跟随大雁返回位于芦苇丛中的基地，我们见到了大雁驯养员张建虎。
1: 啊，您嘴上吹的就是那个哨子哈？
2: 对，
1: 我们能进来吗？
2: 能，
1: 可以啊。张大哥吹着这个哨子，这些大雁呢，然后一个挨一个的是走进了这个雁舍里面。像您发出不同的指令的时候，这个哨音是不是也不一样？
2: 对，
1: 比如说来开放了，怎么吹？哦，这个节奏不一样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对，
1: 这就是开放了。你看，全过来了。
0: 张建虎目前共驯养了200多只大雁，按照年龄的不同，新雁和老雁分开养。

0: 生态旅游发展。据统计，沙湖景区2025年的游客总量达到约115万人次，营收1.81亿元，并带动周边餐饮、住宿、特产零售等行业，创造了众多的就业机会。这种转变，石嘴山人的感受最为直接。陈小祖，石嘴山市的摄影师，以前他拍摄的主题是工业元素，如今到黄河的银河湾来追鸟，已成为他日常生活的重要一部分。
1: 张老师，河面上白色那群是什么？
2: 天鹅。
1: 是天鹅呀？
2: 啊，这个我们这儿这个天鹅这几年越来越多了。
1: 哦，因为距离我们比较远一点，看不太清楚。
2: 这个天鹅离我们的距离大约在300米。啊，另外那一片那个也是天鹅。
1: 哦，
2: 天鹅，你看那边，那边更多，比这边多得多了。
0: 白天鹅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全球易危物种。作为一种候鸟，宁夏沿黄河地区就是白天鹅迁徙的通道之一。
1: 他们在这个滩涂上干嘛呢？
2: 他们这个栖息休息。
1: 那他平常吃食物呢，会去到什么地方？
2: 吃食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前边有一个，刚才咱们过来一个湖，嗯，每天晚上6点左右，他就通黄河里
1: 飞到那个湖里去。
2: 每天早晨大约七点一刻，他从那个位置就飞到黄河来了。
1: 哦。
0: 陈小祖告诉我们，原来的银河湾可看不到如此壮观的景象。那时因为过度的开发利用，导致土地逐渐沙漠化。后来随着退耕还湿等政策的实施，经过近10年的努力后，银河湾黄河沿线的生态环境才得到显著改善，形成了200多平方公里的湿地公园，每年都吸引着白天鹅、灰鹤、豆雁等共计80多种鸟类到来。
2: 你看前面那群的话，这边有3只，
1: 有3只，
2: 那边有大约有10来只，
3: 是什么呀？
2: 这灰鹤
1: 啊，是灰鹤，
2: 灰鹤国家2级，它这个站起来以后1米2高，然后呢翅膀飞起来也是1米2长，它这个是属于舍禽类的，
1: 嗯，
2: 舍禽类的是有3大特点，
1: 嗯，
2: 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喙长，第二个脖子长，
1: 嗯，
2: 第三个就是腿长，
1: 嗯，
2: 它在潜水里头。可以伸到潜水里头，小鱼小虾呀，
1: 对，就方便它捕食。
2: 方便它捕捕食。
0: 陈小祖十几年前在这里拍摄的时候，灰鹤只有10几只，如今数量已超过10000只。
1: 就像您说的哈，一开始只能看到20-30只的这个候鸟，到现在一张照片里面就可以出现几千只，甚至是上万只候鸟，这几百倍、上千倍的变化，不仅仅是这个鸟类数量变多了，
2: 是，
1: 其实也是黄河两岸
2: 是
1: 生态变化翻天覆地的一个缩影。
2: 是，刚才你们看到黄河里头那个天鹅，是不是？那几百只天鹅，原来就在这个湖里头，那就是。2-3只、4-5只，慢慢后来以后，这个10几只、20几只，它每年都在变化，
1: 嗯，
2: 每年都在变化，所以说我为什么你看这个鸟，你看看越来越多，你看是吧？
1: 对，我们站在这儿哈，不断的有不同种类的这个候鸟成群结队的从我们头顶飞过，
2: 是，
1: 就像是好像在接受检阅一样，
2: 哎呀，
1: 这种感觉太美好。
2: 所以说你看到他们这个在空中飞行的这种，哎呀，说是。真的非常非常高兴。
0: 当黄昏来临，最后一缕金辉温柔地渡遍苍茫大地，此时的候鸟活动更加频繁，它们在黄河之上自由翱翔，让夕阳下的银河湾充满生命的活力。过去的石嘴山以煤炭工业为支柱，被称为宁夏的工业长子，如今正大力发展新材料、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转型之路稳步向前，从煤城蝶变为山水之城。眼前这如诗如画的美景，是石嘴山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篇章的最好见证。走进宁夏美食之都，品吴中早茶，感受塞上江南的烟火风味。
1: 像早上喝上这一口这个八宝茶啊，这个浓郁的香气就会让人神清气爽。
0: 肥瘦相间，不腥不膻，这是吴中盐池县最独特的美味。
4: 它这个肉质是那种特别细腻爽滑，
5: 对，
4: 而且鲜嫩多汁的，
5: 对。
0: 塞上江南，魅力宁夏，正在播出。

0: 中之所以能够享受黄河最慷慨的灌溉之地，那是因为早在秦汉时期，人们就在吴中境内的青铜峡峡口处修建沟渠引黄灌溉土地，青铜峡因此被誉为塞上江南的发源地。
1: 在宁夏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先有青铜峡，后有宁夏川。相传上古时期大禹来到这里疏导黄河，他劈山成峡，于是有了这十里长峡。而早在秦汉时期，古代的先民们就开始开凿水渠，引黄河水来灌溉土地。我的左手边看到的就是最早开凿的秦渠，它的历史呢已经有2000多年了。之后又开凿了汉渠、唐来渠等等九大干渠，这些古干渠至今依旧还发挥着灌溉的作用。而在秦渠的另外一侧，可以看到一座横卧在黄河之上的宏伟工程，这就是青铜峡水利枢纽。它的建成扩大了土地灌溉的面积，结束了宁夏平原长达2000多年无坝引水的历史，也让天下黄河富宁夏得以更好的实现。

0: 生活在富饶之地的吴中人，爱吃也会吃，对食材和口味要求非常高。为了满足顾客的需求，早茶店的厨师和工作人员几乎从凌晨便开始忙碌，用当天新鲜的食材现场制作各种美味可口的早茶美食。
1: 在这边看到的是这个做牛肉面的，
2: 是这边拉面房，热牛肉，然后揉面剂子出拉面，都是在这个档口出的。
1: 是，你看师傅现在是正在拉面的，应该是已经有客人在点这个牛肉面了。
2: 对，已经有客人点了。
0: 拉面是吴中早茶的四大主角之一，而吴中早茶的发展跟拉面息息相关。大约是在15年前，当地的一些面馆将拉面与八宝茶组合供应，逐步引入社交元素，此后很快形成规模化的消费业态，各种面点和小菜的种类也不断丰富。
1: 像现在这准备好的是什么？
2: 这个是红豆黄甜品之类的。
1: 哦，是糕点啊。
2: 糕点，对，
1: 看起来有点像是这个广式糕点。
2: 是的是的，我们是融合了广式口味的。
1: 上面浇的是什么汁？
2: 里面浇的是桂花汁和橙汁掺着的。
1: 我看师傅又拿了两包这个新鲜的蔬菜上来，都是现切的，
2: 都是现切的，现切现拌。因为您提前拌的话，它会不新鲜。
1: 师傅现在这是在抓什么呢？
2: 师傅现在拌的是卤干丝，类似于豆腐皮之类的那种，它只不过就是一个酱香味。
0: 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各地饮食文化荟萃，造就了吴中丰富的美食品类。当地每个早茶店的凉菜都至少有40多种。而面点多达200多种，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融合南北荟萃东西的早茶，如今已成为吴中标志性的文化符号。来到吴中，当地的几位朋友邀请我们一起感受吴中早茶的浓厚氛围。
1: 这一桌丰盛的早茶呢，是为了给大家展示一下吴中的早茶文化。
2: 是，
1: 一般咱们四个人点几道菜就够了。
3: 我们四个人，也就是3个小菜，3道面点，一份牛肉，4两牛肉就够了。
1: 没关系，一会儿拍摄结束之后啊，我们摄制组可以一饱口福了。
2: 对。
0: 吃早茶自然离不开茶水，吴中人首选的是浓郁生津的八宝茶。
4: 然后呢，先取点茶叶打底。
1: 抓多少啊？
4: 这个
1: 依照个人的
4: 手气就看您个人了。因为比如说您平时比较喜茶的话呢，我们可以多一点。必不可少咱们宁夏的枸杞啊，来上一撮。
1: 这是沙枣吧？
4: 是沙枣。沙枣呢健脾胃，所以八宝茶老少皆宜也在于此。
0: 八宝茶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传统茶饮，一般有茶叶、红枣、枸杞、核桃仁、桂圆、芝麻、葡萄干、菊花等8样料，故而得名。宁夏八宝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盛唐时期，古丝绸之路上来往的商人为解除困乏，用各地的干果、茶叶等特产放在一起熬煮，之后逐渐演变成为迎宾待客的饮品。
1: 好香啊！
4: 好香啊！
1: 果香、茶香，还有这个芝麻香，
4: 对，
1: 扑鼻而来。
4: 还有我们玫瑰酱的这种酱香感觉，
1: 是。像早上喝上这一口这个八宝茶啊，这个浓郁的香气就会让人神清气爽。
4: 是。
3: 对对对，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悦。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17到26度，上海大雨转中雨，23到28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深圳多云，27到32度，杭州中雨转大雨，23到31度，成都多云转阴，21到29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中雨，24到26度，海口多云，26到38度，三亚多云，28到33度，文昌多云，26到32度，琼海多云，26到35度，桂林多云，26到34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晴，25到35度，仰光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6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阴，25到31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3度，河内阴，28到41度，吉隆坡阴，24到32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吴中任的早茶可以是简单的一碗牛肉面加几碟小菜，也可以是三五好友或者一桌邻里亲朋聚在一起吃喝谈笑，时间从早上一直持续到下午一两点钟，这一桌美食即使早点也是午餐。亲情友情的升华，事业合作的成功，都可以在温馨而香气四溢的早茶里。
3: 吴老师刚才谈到的做生意的

0: 每年因早茶慕名而来的游客已超过1000万人次，为吴中带来至少80亿元的旅游收入。作为塞上江南的起始点鱼米之乡，吴中的美食远不止于早茶，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盐池滩羊肉。吴中的盐池县是中国的滩羊之乡，盐池滩羊肉是公认的优质羊肉，中国地理标志产品。来到盐池县，我们联系了当地的一位新时代羊倌冯欢，探寻盐池滩羊的美味密码。
1: 哎呦还挺沉的，这得有多少斤？
2: 得有个40-45斤，
1: 40-50斤。
2: 嗯，你看第一个他头上这种，你看斑块上，你看这是说我们本地就叫红头。
1: 哦，红头。
2: 红头，
1: 然后是这种褐色的。
2: 对，然后你看尾巴，它一定，你看这多长。基本上就快拖地了
1: 啊！对，都快拖了，跟他的后腿差不多长了。
2: 对，你看，都快拖地了。然后你看，他另外一看，他腿好短，小短腿，
1: 小短腿
2: 啊！总结起来就是小短腿、长尾巴，然后这种花脸，
1: 这就是这个滩羊的特点。
2: 对，这种滩羊特点。
0: 盐池滩羊是由蒙古羊在盐池特定的自然条件下，经长期选育而形成的特殊绵羊品种。据冯欢介绍。羊的品种是决定滩羊肉品质的关键要素之一，因为其他品种的羊即使是在颜值决定滩羊肉品质的关键要素之一，因为其他品种的羊即使是在盐池饲养，羊肉的口味也与滩羊肉有明显区别。
1: 刚才我在门口的时候看到哈，在上面写的是养羊不糊弄，到底怎么不糊弄能够让它养？
2: 不糊弄就是第一个，我们就是在买羊的时候选用纯正的盐池滩羊，第二个在饲养的过程中给它添加一些无公害的一些饲草料，
0: 冯欢告诉我们，滩羊肉之所以美味，除了品种，他们还在饲料中添加了很多的中草药。当地一直流传着滩羊食百草，味道自然香的说法。
2: 这是黄芪样子，这个，
1: 它用的其实不是这个黄芪本身这个中药材，
2: 对，不是，
1: 是它的秧子，
2: 都用的它的叶和茎。你闻一下，
3: 有香味吗？
2: 一股中药味啊，
1: 中药材的味，
2: 一股中药味，
1: 很浓啊。这个是
2: 燕麦草，
1: 燕麦草，
2: 对，这也是它的羊的一个主食。就我们把禾本科草作为羊的一个主，就是主的饲草料，然后搭配一些中草药，因为中草药不能给它喂太多了。你全喂成中草药，对羊这个它的反刍这种消化来说不太好。大概比例是就是，8:2，就8分的禾本科植物，2分的中草药。撤！
0: 在羊群吃完饲草后，冯欢就忙着把羊赶出圈外，来到一条人工修建的跑道上进行跑步锻炼。
1: 所以把他们放出来了，走上这个跑道了之后哈，也不用赶他们，
2: 对，
1: 想跑就跑。
2: 对，因为这个你看，我们从那边那个豁口回来之后，其实正常我们跟那个圈连是连接以后，把门开开，它外面溜达一圈，它自己回来了。因为跑道上也没啥吃的嘛。它就出来让它溜达溜达，散散心。
0: 冯欢告诉我们，2002年，当地实行封山禁牧之后，只能圈养的滩羊因缺乏运动，导致体质偏弱，体重超标，严重影响羊肉的品质。为此，他想到了修建跑道这种不破坏牧场生态，又能解。

0: 锦。
1: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嘛，多漂亮。
0: 麦草方格，荒漠蓝藻，沙坡头的中国治沙方案造就绿色奇迹。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哎呀太好了。
0: 塞上江南，魅力宁夏，正在播出。来到宁夏，要想欣赏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独特美景，首选地便是中卫市。中卫因明代时朝廷将宁夏右护卫改为宁夏中卫而得名。位于宁夏中卫市境内的沙坡头，地处中国第四大沙漠腾格里沙漠东南缘。黄河在此处画出一个巨大的 S 型弯道，形成沙漠与河流并存的奇观。据说唐代诗人王维就是在沙坡头写下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著名诗句。如今的沙坡头集大漠、大河、高山、绿洲于一身，享有中国沙漠旅游基地的美誉。来到这里，既可以骑骆驼穿越沙漠，仰望浩瀚星空，也可以来一次飞越黄河的体验。
2: 站在这个溜索的位置，比我想象中的要高很多。这有多高啊？
3: 高低落差52米。
2: 有多长？
3: 这梯是490米。
2: 大概多长时间能过去？
3: 不到1分钟，50秒左右。
2: 走吧，我们飞越黄河，去感受黄河的壮志豪情，出发啦！
0: 黄河飞索利用重力加速度，在高低落差的推动下，以每秒8米的速度飞越黄河。体验过程虽然只有短短几十秒的时间，但滑行时可以感受风。

0: 羊皮扎制而成，是古丝绸之路上黄河、桃河以及大夏河流域各民族人民创造的独特摆渡工具。其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汉代，已有2000多年的时间。正常情况下，单个筏子由9个到12个充气羊皮囊与水曲流木框架捆扎而成，大筏可组合600多只羊皮囊，如同一艘军舰一般。如今在很多地方，羊皮筏子制作技艺已经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您也是传承人吗？
2: 对呀，我很荣幸啊。也就是从小是坐在爸爸的皮筏子，在这个位置，它是没有垫子，直接往这一坐，俩手往这杆上一抓，俩脚在水里面就
1: 玩水了。
2: 哎，玩水。然后呢，16岁开始学习制作。嗯，我19岁就参加工作了。
1: 19岁就参加工作做什么呀？是划这个皮筏子吗？
2: 对呀，就已经开始划筏。19岁就参加工作了。
1: 19岁就参加工作做什么呀？是划这个皮筏子吗？
2: 对呀，就已经开始划筏子了。
1: 您的父亲当时是划这个羊皮筏子是做什么呀？做运输吗？
2: 做运输工具嘛。随着现在这个陆路交通越来越发达，咱们这皮筏子只能搞旅游了。也是以这种方式把它保留了下来，
1: 是也是让这个游客来到这儿啊，通过这样的一个体验方式来感受古老的黄河文化。
2: 对对对。
0: 乘坐羊皮筏子身处诗意般的美景中，童晋定一时兴起，为我们演唱了一段宁夏的花儿歌曲。
2: 我的小阿哥，我的嘎妹妹，你不要摘呀，不要摘呀，就让它香香的飘洒，亲亲热热嘛说哈的话呀，不要忘呀，是什么牢牢的记哈。
0: 交谈中我们了解到，童晋定的家在景区附近的沙坡头村，当地很多村民也在景区从事着不同的工作，仅筏工就有100多人。同时随着沙坡头景区的发展，附近村庄相关的产业也逐渐兴起。体验结束后，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跟随童晋定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和当地很多村民一样，童晋定在几年前也开了民宿。因为是羊皮筏子制作技艺的传承人，童晋定特意在院子里摆放了几张羊皮，给游客们体验羊皮筏子的制作过程。

0: 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25号凌晨，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中国空间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随后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这也是中国空间站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中国，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24号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近期重庆市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24号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人民币，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 6.8%，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0.3%， 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 40.4%， 较去年同期提升 10.3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中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92.0%。 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92.0%。 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中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近日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F406 涡扇发动机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最近几年，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具活力的电影市场之一。2025年，中国电影全年票房达到518.32亿元，同比增长21.95%。根据国家电影局主导的一项研究显示，目前中国电影票房拉动系数约为1:15.77，意味着每一元电影票房能带动相关产业15.77元的产值。也就是说，2025年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为8172.59亿元。可以说，电影正成为驱动经济的强力引擎。2026年2月，电影经济促进年正式启动，中国电影从单一的票房经济持续迈向电影加跨界消费新业态。电影正从大银幕延伸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关注电影经济如何撬动消费新增长，欢迎您持续收听。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心。

0: 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1: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2: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3: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4: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5: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
3: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6: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7: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8: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3: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9: 近几年，中国电影始终保持着远超世界平均水平的发展速度，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电影产量大国、银幕大国、票房大国和观众大国。今年以来，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在全国多地相继展开，电影家的消费模式正将银幕热度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增量。详细情况，我们来听编辑李爽的报道。
10: 今年二月，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正式启动。一整年的时间里，全国各地会陆续开展各具特色的电影经济促进活动，积极扩大观影消费，以电影家的消费模式将银幕热度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增量，让光影魅力转化为实际消费动能。如今，票根的含金量越来越高，一张电影票带动餐饮、购物、交通、文创一整条消费链，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董事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傅若清深耕电影行业多年，他表示，最近几年，中国电影始终保持着远超世界平均水平的发展速度，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电影产量大国、银幕大国、票房大国和观众大国。这一切都得益于我们超大规模的市场和人口基数、旺盛的文化消费需求，以及日趋完善的电影产业生态，这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筑了一个极具活力的电影市场。
11: 截止到2025年年底，全国银幕数量达到了9.3万块，占世界银幕总量的1/3了，稳居全球银幕数量的首位。那么9万多块银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那就意味着可以同时容纳900万观众观看电影，完全可以满足14亿观众每个月看一场电影的需求，为全民观影做好了充足的基建准备。
10: 2025年排名观众满意度第一的国产电影是《南京照相馆》。傅若清认为，这部电影是通过创新表达获得观众认可非常生动的一个案例。他用普通人的故事回顾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即用小切口扎进大历史。
11: 影片上映后，很多观众强力的把这部影片推荐给亲朋好友。这部影片是靠口碑的传播，靠品质的取胜，因此它首日票房就突破了1.2亿元，随后一路的飙升，成为暑期档票房的黑马，获得30多亿票房。
10: 再有《志愿军三部曲》系列，三部曲的最终总票房超过了27亿元。傅若清认为，这部《志愿军》系列是新时代文艺创作的标杆之作，也是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平的代表之作。
12: No。
13: 寸步不让，
12: 这不是摔伤对不起就完事儿了，
13: 砸回地表村。
11: 在长达14个月的筹备期里头，构建了美术设计稿都超过了10000张，而且搭建了实景场景200处，1:1复原重型的装备有30余台，使用的仿真枪械上万支。志愿军三部曲的521天的拍摄周期里头，我们完成了近1.2万个镜头的拍摄任务，极大地挑战了我们工业化的管理能力。
10: 2025年全球票房约为335亿美元，比2024

四年增长了近12%。如果不计算中国的票房，全球其他地区的票房增幅约为8%。这就说明中国电影市场已经成为全球票房增长的核心引擎。中国电影业的迅猛发展并不仅仅体现在电影的制作上，电影科技创新也在不断取得标志性的进步。比如2025年12月底，3D 特效大片《阿凡达3》在中国内地和北美同步上映，不少观众购票前都在问，到底选哪家影院、哪个影厅才能让观影体验达到最佳效果？而在不少选厅攻略中，

0: 及定价与标准。正是这样的困境让中国电影人下定决心，我们要打造出一套属于自己的高端放映系统，打破垄断，与国际品牌同台竞争。2019年，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Cinity 系统正式推出，技术参数领先国际。2022年首次亮相欧洲电影博览会就获得特别技术成就奖。
1: 这相当于把顶配级的放映技术和我国强大的中国制造这样的一个产能优势结合起来，为大规模的推广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这个系统完全可以跳出外国技术、外国品牌对放映系统技术的制约，我们各项的显示指标和呈现的效果都领跑了下一代的电影放映体系。如果说我们可以造出全球最快的跑车，那同时我们也搭建好了能让它发挥极致性能的跑道。因此中国电影产业在历经了跟随并跑阶段，我们终于在全球的电影放映领域站稳了领跑的地位。
0: Cinity 系统将画面达到了极致的美化，同时声音也在工程师们的技术创新下达到了和画面的浑然一体。
1: 常去影院的观众都知道，我们看传统的银幕，它是可以发出声音来的，也就是靠银幕后面的主音箱穿屏而出的声音。但 LED 的屏，它是一个全封闭的箱体式的结构，因此就给了影厅的声音通道挡了一堵墙，它很难还原出优质的音效。像小的银幕还好，我们可以上下左右去模拟这个声音，那么在巨大的巨幕当中，这个问题就非常的明显。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们研究院所有的工程师，到各个 LED 的厂家，去了解和分析，可以说拿着卡尺对各个类型的一块又一块的样品去反复的测量调试。经过不懈的努力和技术的创新，我们把银幕的厚度从原来的5毫米逐渐降到了3毫米，到最终我们到了2毫米。到了这样薄的程度，才能够让声音更好的从银幕后面的音响传递到银幕前面的观众。那么当我们把这个样品挂到测试的幕架上，当第一个音符响起的时候，整个影厅都安静了，因为这套透声屏的音效比传统银幕还要出色。如今我们走进 C-LAB 巨幕透声屏的影厅，我们看着观众沉浸在浑然一体的一个声画世界里，我总会想起一句话，好的电影科技从来都是让观众忘记技术的存在，只铭记故事带来的震撼。
0: 傅若清透露，去年年底《阿凡达三》在全球上映， Cinity 凭借实力获得了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的青睐，将它指定为全球首映式和中国独家超前放映的电影技术提供方。 Cinity 与《阿凡达》系列的深度合作是中国技术走向国际的重要里程碑。卡梅隆盛赞 Cinity 与《阿凡达》电影是天生的一对，这是他见到的最好的 3D 效果。
2: 我非常喜欢看用 Cinity 格式播放我的电影，这确实是一种更优越的电影放映格式。我认为阿凡达系列电影与 Cinity 格式匹配堪称完美。你不觉得阿凡达与 Cinity 就是天生一对吗？
0: Cinity 系统这一次的表现不仅为中国电影科技树立了新的标杆，更让全世界的观众都看到了我们中国技术在全球影坛的硬核实力。
3: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4: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5: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6: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 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3: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7: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8: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
3: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9: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0: 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1: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2: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3: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间，近期多部不同题材热门影片集中上映。与此同时，我国新的增长空间，近期多部不同题材热门影片集中上映。与此同时，我国各地也在积极探索电影加多元融合模式，激活消费新动能，重塑城市消费新业态。下面我们来听编辑张哲炯的详细报道。
1: 五月以来，《消失的人》、《寒战1994》等多部热门新片集中登陆各大院线。如今，看电影已成为市民日常休闲、家庭聚会、好友社交的重要选择。观影之余，逛商场、品美食、休闲娱乐也渐渐成为大众常态化的生活消费方式。江西抚州市民曾天鹏说：
2: 跟家人朋友们来看电影，我觉得话它已经成为我一种消费习惯。看完电影的话，我们就顺便在商场吃饭啊、逛街，感觉非常的放松，而且方便。
1: 借着观影热潮，江西抚州的多个核心商圈主动与影院深度联动，商场购物、餐饮消费积分可直接兑换电影票，凭当日观影票根，还能在30余家餐饮、零售、娱乐门店以及周边景区享受专属优惠。影视流量有效串联起文旅、餐饮、购物等多个领域，逐步形成一影带百业的全新消费格局。江西抚州某影城值班经理万妞说：
3: 我们通过惠民票价让利、商圈跨界联动、服务品质升级，让影院及社交、休闲、消费一体的综合体验空间，也带动了商圈的人气，实现影院、商户和市民多方共赢。
1: 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支菲娜说：
4: 我们也一直在发掘这个票根经济，用票根就可以餐饮打折，或者门票打折，或者有其他的一些福利。我们在开发电影作为 IP 的全方位的辐射能力，一部电影能够赋能一座城市，赋能一个产业。
0: 除了电影加商圈的深度融合，近期全国多家影院通过空间物理再造，深化电影加文化融合，丰富消费体验，推动电影经济从流量积累向增量提升持续跨越，让影院成为承载多元文化生活的新场景。我们继续来听编辑张哲炯的报道。
1: 在四川绵阳中环影城，闲置空间被改造为涵盖艺术展览、餐饮、健身、传统文化体验等多元业态的文化空间。刚刚过去的周末，影城内暖意融融，几十名小朋友在工作人员的组织下亲手为妈妈制作贺卡。邓玉玲小朋友说：
5: 因为我妈妈非常喜欢三角梅，所以说我专门在贺卡上面画了一只三角梅和蓝天白云，祝我妈妈每天开心，工作顺利。
1: 顾客张云聪说：
6: 看完电影可以不用急着走，旁边可以做做非遗手工，还可以在这边锻炼健身游泳，旁边也有书吧，可以看看书，整个空间内容比较丰富。

0: 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今年以来，中国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从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多种风格齐聚银幕。从春节档的《飞驰人生三》以经典 IP 续写鲛人战绩，以震撼视听彰显大片视效，收获亮眼票房成绩，到清明档影片《我许可》，以真挚情感和轻松幽默的叙事，在档期过后持续发挥长尾效应，成为四月份票房冠军。再到五一档的《给阿嬷的情书》，以细腻的情感叙事、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打动观众，再次证明中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只要扎根生活、聚焦情感，就能收获市场和观众的认可。这些优质影片为不同年龄层与家庭观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在五一档，观影人次达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显示出影片单场放映的上座率在不断提升，彰显了活跃的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越来越大。
0: 随着电影加模式的创新，影院从单一票房经济依赖转型综合消费生态，从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影院到拥有亚洲最宽 IMAX 巨幕银幕的新影院，影院正在将电影内容变为文旅融合的牵引线。我们来听编辑赵野冰的报道。
2: 在上海，始建于1928年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承载着中国电影的百年发展记忆，见证了无数的银幕经典。现如今，这座电影文化地标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通过电影家的多元化创新服务，为这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建筑注入了新活力。光影艺术餐厅、大光明文化长廊通过数字化表达，让观众如同穿越时空，以不同的视角和方式探索电影历史，成为影迷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线路的重要一环。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3: 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是让这个建筑以及跟这个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在电影家策展、电影家展览、电影家文创以及电影家餐饮等各个方面去做一些尝试和探索。
2: 在贵州，越界影城凭借超大规格 IMAX 巨幕和顶尖音响设备的硬件优势，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跨城观影，形成为一块屏赋一座城的文旅观影热潮。
4: 我是四川自驾过来的，这个影厅是我在网上了解到的，非常震撼，屏幕很大啊，音效也特别好。
2: 同时，影城还将跨城观影转为文旅新动能，结合 XR 虚拟现实影厅，通过650平方米全虚拟建模场景，让观众从看电影变为走进电影的沉浸式新体验。今年春节档，影城总票房达到了150万元，观影人次突破2.3万，其中外地影迷占比超40%。
0: 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等，带动餐饮、购物、交通、文创一整条消费链，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我们继续来听编辑赵野冰的报道。
2: 在上海，首映上海品牌活动持续发力，电影主创走进上海核心商圈，和影迷近距离互动，丰富影迷观影体验。电影加科普则在银幕之外延展出知识课堂。4月26号到12月31号期间，湖南省株洲市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的主题活动，将严谨的科学知识融入生动的光影艺术。活动面向全市中小学生以及亲子家庭，全年计划开展科普观影活动约50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说，
5: 电影院变成了一个更综合的场地，它一方面成为了展示新的技术的一个平台，另外一方面也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公共文化交流平台。
2: 此外，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餐饮、 电影加文创等多元组合，让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其中，跟着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众多电影取景地成为了热门旅游目的地。4月30号到5月31号，结合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活动，

0: 上海市全市共73家影院开展咖啡电影碰头月活动，观众凭借电影票根可在影院的合作门店享受咖啡饮品的专属折扣。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2200亿元，电影正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
1: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

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亡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亡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当奔波于繁华都市的人们开始向往松弛自在的生活节奏，有人勇敢跳出固有生活轨迹，奔赴温润诗意的海岛乡土，用心打造独属于年轻人的理想栖居地。这里并非躺平避世，而是一场返璞归真的生活探索。这里以共建共享为内核，串联起创客社区、生态农场、疗愈生活，让同频的年轻人彼此陪伴，互相滋养。

0: 鲜活、松弛、充满力量的人生选择。
1: 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秦宝实业创始人陈阳德。哎，陈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陈阳德，海南秦宝实业创始人，乡村振兴青年带头人，深耕澄迈乡村产业升级，康养文旅与乡居民宿打造，为乡土赋能全新乡村生活美学，打造原生态慢生活的乡村疗愈场景，扎根乡土返乡深耕，紧跟海南自贸港乡村文旅发展浪潮，在振兴乡土的路上稳步前行，让田园美好岁岁生长。
1: 那陈先生啊，我知道您之前呢是在杭州有过一段工作生活的经历，后来呢是返乡创业啊。那当时在杭州的那段工作生活经历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下定决心要放弃在杭州的生活，回到海南来重新开始呢？
2: 我之前在杭州从事互联网运营工作，在外人的眼里呢，工作很体面，收入也很稳定，是标准的大城市的一种安稳的人生。但是这种快节奏的环境里，整个人呢一直是处于一种紧绷和焦虑的一种内耗的状态。然后真正下定决心回到海南，一方面是对家乡的一种牵挂，海南的山山水水，还有空气，还有这种乡土情怀一直都在我心里，应该回到家乡去建设一下我们的家乡，然后应该去为我们这个土地，为家乡做点事，这种初心。
1: 对，其实很多年轻人在毕业之后面临这个人生选择的时

0: 那像您刚才说的，在杭州的时候呢，您从事的是互联网运营啊，是在公司里面去按部就班的上班。那您回到家乡呢，哎，开始自己的创业项目了。我觉得和您原来的工作的节奏和内容差别是很大的。我也注意到呢，您在海南这个创业项目也很有意思，叫做青年养老院。那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这里面就让我产生了很多的疑问啊。那陈先生来给我们讲一讲。
1: 青年养老院这个名字呢非常特别，它其实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养老院，之所以叫青年养老院，就是其实就是给我们这种在大城市待过的年轻人，疲惫的年轻人做一个精神疗愈，就是能够让他在这里能够短暂的给自己一个放空休息的一个时间。我们打造的不是一种养老机构，而是一种让年轻人慢下来找回本心，轻装上阵的一个精神的充电站，一个可以安放栖居共建成长的一个心灵家园。这是我们的初心。
0: 它不是我
1: 家园，这是我们的初心。
0: 它不是我们理解的这个传统意义上的养老，它是一个年轻人来休息，来共同放松，重新找到自己能量，恢复能量热情的这样的一个站点哈，给大家来充电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充电站。
0: 所以说通过一个休息的机会，一个能够沉淀下来的机会，可能能找到自己最初的那个初心和动力，让自己回到一种比较积极的好的奋斗的这种生活状态，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可能都是挺重要的。那您回乡打造的这个比较放松疗愈的这样的一个创业项目，有很多人哈也会误解，说这会不会也是一种躺平啊，或者是不想奋斗啊？那您对此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1: 我心中理想的生活呢，从来就不是为了去躺平，而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同频温暖的人相伴，做热爱。

0: 样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清醒的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状态，想要为什么去奋斗，可能这个是您创业的一个初心。其实创业，我觉得可能从表面上看起来和大城市那种繁忙不太一样，但是那创业也有它自己的很大的这个难度啊和需要挑战的地方嘛。
1: 那么从一名互联网运营的工作者再到创业者，
0: 这个转变可以说是非常大的。在这期间您在做这种改变的同时，有没有感受到巨大的挑战呢？这种挑战主要来自于哪些方面呢？
2: 最大的挑战呢，是从线上的一种轻运营到乡村实体落地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颠覆。第一，互联网工作只需要做对接流量啊、内容与用户，而乡村创业呢，是要对接土地基建、村民关系、政策审批、多业态的运营，复杂程度天差地别。第二，心态的彻底转变，从打工者的思维变成了全权负责、承担全部责任的一个创业者。第三，打破固有的认知，从零生根农业、康养、民宿、文旅等多个领域。第四，顶住外界的质疑和不理解，在不被看好的时候依然能够坚定初心的走下去，就是这个挑战。
0: 我听起来这个挑战也确实是不少啊，这完全不是一种休息，也不是躺平的这个状态。我觉得也很好理解，其实不同的创业的赛道都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这样的奋斗啊，这个挑战的内容。我刚才听您描述的，你看从这个工作的性质，可能这个领域就完全不同了。那原来您接触的这种互联网运营的熟悉的领域呢，在新的创业当中可能用到的非常少，或者是完全开启了一个另外的哈一种这个工作的感觉。另外呢，开启了一个另外的哈一种这个工作的感觉。另外呢，自己创业以前和很多海南的不同行业的创业人去聊，发现呢，大家所要管理的和面临的一些工作的内容，一下子就是因为创业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所以说就变得特别的多，所要面临的这个工作的内容。创业尤其在起步阶段，那么所要顾及的呀，可能要考虑的问题呀，是非常全面，或者是内容非常繁杂的。从一个陌生的领域啊重新开始，又一下子面对庞大的一个复杂的工作内容，那么肯定这种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另外呢，返乡创业，我觉得像您刚才说的，可能还要会协调与创业相关的方方面面的一些联络呀，怎么去协调各方的力量来共同的去帮助创业更好的进行，哎，这方面哈也是一个新的能力的挑战。那您的这个创业项目起步的时候顺利吗？是不是像您预期的比较好的去走上了轨道呢？
2: 总体来说，我们回来创业的时候得到了我们当地政府的一些返乡创业大学生的一些扶持政策，非

0: 际，奔赴温润诗意的海岛乡土，用心打造独属于年轻人的理想栖居地。这里并非躺平避世，而是一场返璞归真的生活探索。这里以共建共享为内核，串联起创客社区、生态农场、疗愈生活，让同频的年轻人彼此陪伴，互相滋养。在这里，有人以资金、技术、劳力参与共建，在烟火日常里构筑温暖社群；有人坚定选择扎根乡土，在山海之间找寻自我价值，探索乡村创业的无限可能。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海岛里的青年乌托邦，聆听一场关于理想生活的深度对话，解锁另一种鲜活、松弛、充满力量的人生选择。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给大家讲一讲您的这个创业项目了。其实您对项目的定位啊，我看写到的是创客青年共享社区，哎，这个听起来好像对于我们来讲就更好理解，它是一个青年人在这里共享的这样的一个社区和家园。那我看到介绍呢，里面有包括比如说咖啡啊、文创啊、演讲、生态农场、创业指导等等方面的内容。我听起来这些方面呢，既有海南特色的体现，同时呢也很适合年轻人。那这些板块日常都是怎么吸引年轻人加入，大家是怎么参与的呢？
2: 我们不是单纯的民宿，也不是传统的康养机构，而是一种创客共建、共享共生的疗愈生活社区。目前核心分为有五个板块，第一个是生态种养农场。生态种养农场，我们有非直销荔枝啊，我们有我们当地有名的非直销荔枝的一个基地，还有生态种养家庭农场，还有自给自足的有机食材，主打的是农耕疗愈。第二个板块是禅修疗愈民宿，这个禅修疗愈民宿呢，主要是给这些压力的年轻人来这里安静旅居、静心、身心修整，我们还会有相应配套一些疗愈课程，他们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身心疗愈。第三个板块是文创咖啡公共空间，它主要是日常休闲、小型沙龙、主题分享，然后配套了我们有咖啡点心这么一个空间。第四个板块是创业孵化指导，就是我们会每一个板块都有主理人的情况下，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些返乡创业的政策支持指导，我们给他提供场地资源、实战经验来给他们做扶持。第五个板块是主题社区的活动，就是定期的举办疗愈静心青年交流会、乡村的振兴的主题演讲，全程采用的是一种开放共建、收益共享的模式，让大家一起来建设、一起来运营、一起来收获，共同打造这么一个理想家园。
1: 嗯，我听起来这些板块啊，对于年轻人来说呢，这种参与度是非常高的。嗯，像您说的啊，共建共享。那你来到这里，你不是客人，你是主人。大家一起来享受这样的空间，同时呢，在不同感兴趣的这个领域啊，找到自我。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也是久居城市的这个上班族啊，还有包括一些家庭啊，他们在周末呀，或者是在假期的时候，都会举家的或者三五好友的到海南的这个乡村去旅行，或者是找到一个小院儿哈去休整。哎，其实这个性质跟您这里也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哈。不过呢，您在这里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内容，那不光是来休闲放松、调整生活节奏，还能够帮助到年轻人去更好的成长啊，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一个新的定位和出发点吧。那同时呢，我看到您的这个文案介绍当中哈，也是提到年轻人在这里呢，不光是他是自己来了，说我看看什么项目适合我，我在这里去感受，不光是感受，同时您还提到呢，大家可以通过资金入股啊、技术入股啊、劳力共建等等方式来参与到您的共享社区的合作当中，哎，提供了一些合作的方式。那么这些合作的方式具体让参与者怎么来实现呢？再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2: 好的，我们的门槛不算很高，我们不看身份背景，只看理念、价值观、同频。我们有三种的一种灵活方式，第一是基金入股，基金入股呢就是认可我们

0: 询、农业技术、活动策划等拥有一技之长的伙伴，可以用专业的技能置换合伙身份与对应的项目的那个股份分红。第三个是劳力共建，热爱乡村生活，愿意长期参与小院的打理、农场的劳作、社区的服务的伙伴，付出时间与劳动，既可以免费入住，可以共享全部的一个配套，成为核心的共建合伙人。
1: 嗯，
0: 对。

0: 来招募这个共建合伙人，确实，那您最看重的共建合伙人的这个特质又是什么呢？您希望能够招募到怎样的小伙伴啊，和您一起来打造社区？那我看到您提到说愿意长期扎根海南认同共建的理念，您提到了这些概念，也是更希望加入的小伙伴能具有这样的一些观念或者是这样的一些想法，是不是？
1: 对，我最看重的三个核心的特质，第一，要发自内心认同共建共享温暖疗愈的核心理念；第二，愿意长期的扎根海南，沉下心来踏实做事，拒绝短期投机心态；第三，真诚包容，有同理心，愿意互帮互助，共同成长。之所以把理念认同长期扎根放在第一位，是因为我们不是赚快钱的短期项目，只有初心一致愿意长期坚守的人才能够长久的同行，一起建成真正温暖稳定有归属感的家园。
0: 这个初心啊非常的美好。那您现在招募到的这个小伙伴有没有符合这样标准的？那我也很好奇，这样的小伙伴是海南本地的朋友，或者还有没有外地的朋友来加入？
1: 有，我们有三个股东都是外地的，他们都有各自的专业领域的工作，然后最远的一个小伙伴他是人身处在法国，他是浙江人，他在法国留学并且在法国工作，找到了我。

0: 实是喜欢海南的这个自然环境啊，这种得天独厚的资源呢，有的呢可能是希望长期的扎根在这片热土当中，然后去找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来共同去发展自己的事业，在这里呢能够找到一种奋斗的和同频小伙伴共同奋斗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可能大家怀着不一样的兴趣点和想法一起聚合到这里，但是呢可能在共同的成长当中所贡献的力量又是不一样的哈。
1: 是的，
0: 所以说您这里其实是给有更多想法的小伙伴来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哎，你适合你进来我们一起工作，那即便不能一起工作，你也可以在这里感受到海南所提供给大家的很多丰富的资源，以及这里面大家在一起共同去探讨啊，共同去感受啊，这种碰撞哈。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呢，您的这个社区打造啊，我看到介绍当中也提到说是一个有温度有烟火气的家园，那您觉得这种温度烟火气除了像我们刚才谈到的有不同领域的小伙伴共同的加入之外，还体现在哪些这种日常的活动或者是日常机制运营当中呢？
1: 有的，我们不是靠冰冷的规章制度来维系这种关系，而是靠一件件温暖的日常小事，比如说我们有公共厨房可以轮流做饭，大家可以围桌同时像一家人一样的相处，然后一起呢去打理我们的菜园，种花种

0: 特色小吃还有旅游景点，我们会作为他的向导，相当于说他的管家式的服务，就会带他去深度的去体验我们海南的乡村旅游，我们海南的美食，就是我们都会去做好我们的这种陪伴的服务。
1: 那有没有小伙伴最开始来说是想短期的居住，后来改变主意了，想更多的深度的去了解和体验，甚至可能带来一些自己的资源，又想加入这个共建的这个群体了？有没有就是临时改变想法的这个小伙伴？
0: 有的，他们有时候他们这边住一段时间，他以前的这种亚健康身体被调理好了，他的心更静了，他的精神方面得到了更好的滋养的时候，他就觉得他找对了地方，他就想留下来。那我们留下来之后，我们就根据他的个人的这个优点特色能力范围，我们会给他就是给他做一个创业指导，就是告诉他，哦，你可以往这个方向走，我们有这么一个空间，刚好缺这么一个主理人，你可以在这边作为我们一个主理人，然后我们一起去把这个项目去共建。
1: 所以说呢，也会根据加入的小伙伴自身的特点，为他们去定制属于适合他们的这种方案。
0: 对对。
1: 好的，以上非常感谢陈先生给我们带来的介绍。那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陈先生来给我们讲一讲他的返乡创业故事。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ebai di mai 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4: Nek sok sebai di?
5: Benjang dai? Sebai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5月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重点检查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等八方面内容。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是于2021年颁布实施的。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5号在北京组织召开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据介绍，目前中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中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 76% 以上。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今年将坚持

0: 菲律宾本月早些时候向日方表达了采购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的意愿，日本防卫省已开始研究出口事项，此举旨在加强与菲律宾的合作。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从地面攻击海上舰艇，射程100多公里的导弹，由陆上自卫队持有。自卫队近期在菲律宾参加美菲肩并肩演习时，进行了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的实战射击训练。日本广播协会援引相关人士的消息称，菲律宾本月向日本表示了对该装备的兴趣，防卫省已开始研究出口事宜。由于今后将逐步停止使用并更换为新型导弹，因此正在研究将现有装备出口。日本政府日前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新规不仅原则上解禁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更明确规定，在特定情况下，经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审批，可向处于武力冲突状态的国家出口武器。共同社称，日本与菲律宾之间就出口海上自卫队R5V级救护卫舰的谈判已正式启动。此外，日本还在探讨出口陆上自卫队的03式中程防空导弹。朝日电视台援引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日的表态称，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定论。不过，在日菲两国新设立的工作组框架下，为筛选出有助于双方防卫合作的装备品类，我们愿意积极开展磋商讨论。报道称，小泉对武器出口表现出积极姿态，宣称日本的相关技术与防务举措获得了外界认可，我们愿意推进相关协商。
1: 后续日本向菲律宾出售88式反舰导弹的可能性有多大？
2: 对外出口更多的进攻性、杀伤性的武器装备，日本呢已经是扫清了法律层面的限制和障碍，因为日本已经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从法律上来讲，只要是走完了所有的程序，像88式的反舰导弹，日本就可以对外进行出口，也可以对外进行援助和提供。日本出售武器装备，它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啊，就是纯粹的军火生意，要对外出口昂贵的这种作战装备。这样的话呢，日本的大企业啊，它就可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半卖半送，或者说呢，采取这种低价出售，干脆啊，这个进行啊无偿援助这样的一些方式，把武器装备提供给自己的防务合作伙伴。像菲律宾出售的武器装备，或者说像菲律宾提供的防务产品，基本上呢是不需要菲律宾花大价钱直接引进和采购的，主要是无偿援助，或者说呢利用啊这种低价出售的方式。那么核心的目的啊，并不是日本要赚钱，而是要针对菲律宾军队进行进一步的武装，强化菲律宾军方的进攻能力和火力打击能力，试图呢针对南海的局势啊添乱，或者说呢去进行最大程度的搅局。最近这些年啊，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这种双边的防务合作关系啊是进一步的推进，尤其是双方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之后，日本自卫队啊它可以在菲律宾的国土范围内进行演习、进行训练，甚至呢日本也可以使用菲律宾的一些和军事相关的基础设施。在这种状态下呢，日本和菲律宾的防务合作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那日本呢也要向菲律宾提供更多的啊一些武器装备。当然了，大多数啊都不是新式先进的武器装备，主要是啊日本自卫队淘汰的或者是即将淘汰的这种武器装备。现在呢，日本的陆上自卫队舰导弹和R5式的滑翔导弹，其中R5式的反舰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达到900公里左右，甚至可能会接近这个1000公里左右。那么这种R5式的反舰导弹个头更大，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具备低空突防能力，而且呢是采用了4种啊这个制导方式，抗干扰能力很强，无论是陆地固定目标还是岛屿目标以及海上移动目标它都可以打。除此之外呢，日本陆上自卫队还装备了R5式的滑翔弹。这个滑翔弹其实就是一种近程的战术导弹，或者说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入

0: 的反舰导弹就要退役，就要淘汰，所以呢，日本就找了一个接盘的啊。现在来看呢，就是菲律宾。
1: 菲律宾计划采购88式反舰导弹，出于什么考虑呢？
0: 菲律宾此前从印度采购了布拉莫斯超音速的反舰导弹，但是呢，这款导弹装备菲律宾军队之后并不活跃，很显然的，菲律宾。

不匹配的这个情况，所以买来之后可能作战能力是大打折扣，或者说呢维护保障和运用都成问题。所以现在菲律宾保障和运用都成问题，所以现在菲律宾又提出了这种火力强化的另外一套方案，就是

0: 那么考虑到日本和菲律宾最近在军事层面不断地进行勾连，那么日本也开始有计划地去武装菲律宾军队，所以这种88式反舰导弹啊，后续呢应该会提供给菲律宾，强化菲律宾啊，它利用岛屿、利用沿海阵地，针对海上移动目标的打击能力。客观来讲，这些88式反舰导弹如果交给了菲律宾军队，而且呢日本陆上自卫队进行了培训，让菲律宾也拥有了这个规模比较大的反舰导弹的发射部队，那么针对南海的这种海上的交通运输线，或者说呢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海峡通道，会构成比较大的威胁。因为菲律宾呢，它针对南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挑衅的动作非常多，而且呢主动的引入外部的势力，试图呢联起手来针对南海的局势进行干涉，在南海制造更多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冲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它是有这个目的的。那么一旦菲律宾获得了日本的88式反舰导弹，日本呢可能会打着这个向菲律宾提供培训，或者说呢提供技术支持的这样的一个旗号，那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包括相关的技术人员就会在菲律宾长时间的这个部署然后呢去和菲律宾的这个军方进行这种联合的训练，那么也要帮菲律宾构建起日本的这种反舰导弹的这种联合的保障和联合的维护体系。而且呢现在日本和菲律宾在多边框架下，在双边框架下它的这种联合演习联合训练是越来越多，那以后呢陆上自卫队的反舰导弹发射部队和菲律宾它装备了88式反舰导弹的这个发射部队，可能也会进行联合演习，甚至是谋求联合作战。所以呢通过向菲律宾输送或者是提供88式反舰导弹，那日本陆上自卫队可能会在菲律宾找到更多的长期落脚点，或者说呢在南海周边找到更多的这种火力发射阵地。那么这也是针对日本它的这种军事的这种外向型政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支持。也就是说呢日本现在急于出兵海外，急于针对域外的这样的一些地区的内部事务进行干预，那么他通过出售或者是提供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就可以让日本自卫队在相关的区域内强化存在，然后呢以一些联合的这个军事动作针对地区的局势进行介入进行干预。
1: 好的，关于日本的军事动向，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来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美国潜艇制造的一些新的情况。那么根据美国海军公布的信息那么确认在2030财年到2031财年，那么采购首批的四艘 Block 7型的弗吉尼亚潜艇，第七批次的版本。那么根据美国海军在2025年5月8号发布的它的这个就是2027年的计划中一部分，它叫30年代造船计划。那么说白了就是把这个美国的主力作战舰艇的生产周期2030年到2040年之间的一些目标把它写出来。那么相关的计划里面呢，其实提到就是美国海军的弗吉尼亚级的下一代，它叫 SSNX 这个项目到现在为止就完全是镜花水月。那么对于美国海军来讲呢，因为下一代潜艇没办法及时的出现，那么怎么办呢，就只能把弗吉尼亚潜艇从所谓的叫后冷战时代猎杀型潜艇变成一个它叫综合的核心平台。那么这个核心平台在美国海军看来，它可以执行几种任务，远程打击隐蔽的情报收集、监视跟侦查，就所谓 ISR。 那么另外呢就是传统的海底作战，那么以及它所谓的区域或者叫地区威慑。那么在美国海军看来呢，这个潜艇方面的压力其实很复杂那么因为一方面呢有所谓大国竞争俄罗斯跟其他的大国，还有就是美国海军也清楚地认识到最大的问题是美国人叫工业短缺，那么说白了就是我们讲这个说工业空心化那么带来的影响。那么现在的这个美国海军在弗吉尼亚级潜艇上面在整合一些新的技术，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所谓扩展的情报监视跟侦查， ISR 能力的提高，更专业化的海底作业能力，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传统潜艇增强的所谓的增强型的这个等于噪声降低的技术降噪技术。那么现在呢美国海军也强调 所谓的这个集成的

0: 那么这种细流可收放式的水下无人系统，那么这些呢，都试图要整合到弗吉尼亚潜艇。啊，那么另外就是弗吉尼亚的所谓叫有效载荷模块啊，说白就是插入一个发射包括战斧在内导弹的舱段。那么这个舱段呢，美国海军希望把它的发射能力提高到差不多40米，啊，当然这个战斧这个平台原定计划是用 SLCMN，啊，下一代的美国海基的巡航导弹，而且是核弹头版本替换。那现在来看，这个替换同样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实现。那么对美国海军来讲呢，工业空心化也是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最近美国海军似乎找到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它叫做 ShipOS，造船操作系统。那美国海军呢，现在试图把它的这个 ShipOS 啊，把它扩展到哥伦比亚级跟弗吉尼亚级的生产啊。那么因为美国海军2025年5月份发布的这个造船计划里面，那么试图用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来减少长期存在的生产延误啊，美国海军说法呢，就是用这种方式可以这个管理工作流程啊，预测瓶颈，提升整个潜艇工业基地的协调能力啊。那么这些呢，当然写的前景是很美好的。那么这些资金呢，很多时候来自于2025年12月份的这个当时叫做所谓一项宏伟法案啊。那么主要是强调美国在海事工业方面的全面增强啊，那么 ShipOS 系统呢，2025年12月份已经正式开始启动研发了。但是现在来看，涉及到美国的传统的造船企业啊，上下游供应商、物流网络、企业资源计划啊、数据库、什么运营信息源、电子邮件表格这些东西的整合，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对于美国来讲，有限的几个船厂，实际上在跟美国军方的博弈里面都处于强势地位。通用电船也好，包括这个亨廷顿、英格尔斯也罢，那么这些企业呢，并不一定是美国海军能够得罪得起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能够推动这种相关的软件的升级？那这个时候要打个问号了。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英国牵头组建北方海军舰队。
2: 近日，英国宣布联合北欧多国、波罗的海三国及荷兰组建代号北方海军舰队的多国海上联合特遣部队。该舰队依托英国主导的防务框架筹建，定位为北约海上力量的补充，旨在应对北欧、北海及波罗的海地区日益复杂的海上安全形势。然而，法德两大欧洲海军国家的缺席，以及舰队账面的战力与战略目标之间的明显落差，不仅令这场防务全局的实际效能存疑，也暴露了地缘格局转型期内欧洲多国的防务焦虑与战略分歧。北方海军舰队是在联合远征军防务机制框架下酝酿组建的海上力量，该机制于2014年由英国联合北欧多国、波罗的海三国及荷兰创立，是独立于北约指挥体系之外的军事合作框架。现有成员国包括英国、荷兰、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些国家也是北方海军舰队的意向参与国。根据规划，这支多国海上联合特遣部队由英国军官担任最高指挥官，指挥机构设在伦敦西北部的诺斯伍德总部。其训练计划、作战准则参照英国海军相关规定拟制。战力配置上，舰队采用有人、无人作战模式。计划整合传统舰艇和智能化无人作战平台，在2029年前具备实战部署能力。
1: 东旭，英国牵头组建北方海军舰队，目的和意图是什么呢？
3: 现在呢，北约内部出了很大的问题。我们看，针对此前的俄乌冲突，美国和很多欧洲国家的态度和立场是截然相反的。美国呢是希望啊，俄乌冲突尽快的啊，这个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啊，双方实现停火，双方实现这个和平。那欧洲国家啊，大多数欧洲国家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很多欧洲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包括这个北欧国家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以及很多的东欧国家，都不断的向乌克兰提供资金、技术，针对乌克兰军队进行进一步的武装，支持乌克兰军队和俄罗斯军队去交战。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北约内部就出现分歧了。在针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的过程当中，美国呢是拒绝

0: 多数欧洲国家坚决反对啊，那么包括英国、包括法国、德国啊，甚至是其他的这些东欧国家都没有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就可以看出，北约内部其实出现了很大的裂痕，美欧之间的这个分歧是在进一步的扩大。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那么都会注意到。针对北约这样的一个军事组织，它不能是百分之百的依赖，必须要有自己主导的或者说自己能够领导的这样的一个联合的防务体系。那么现在呢，英国法国在欧洲的范围内在推动欧盟的防务一体化和自主化，那英国呢也现在有一些这种动作，比如说他牵头组建这个北方海军舰队。这个北方海军舰队呢，它并不是在北约的框架内，而是立足于北约的这种联合机制，或者是欧洲国家的防务合作机制，它单独构建起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力量的这种联合的运用机制，是独立于北约指挥体系之外的。那英国牵头呢，就是因为有航母啊，它有一艘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还有二号舰威尔士亲王号航母。那以后在北大西洋方向，那英国可能会联合一些欧洲国家，比如说像荷兰啊、丹麦啊，甚至包括一些北欧国家啊，尤其是芬兰啊、挪威、瑞典这些国家啊，也会带上冰岛去构建这种联合舰队。这个联合舰队呢，首先是针对俄罗斯的，首先就是瞄准俄罗斯的北方舰队，要针对俄罗斯的北方舰队去进行威慑，去进行海上封锁。那么依托于英国的航母，带动其他国家的这个护卫舰啊，包括呢巡逻舰以及潜艇，构建起一个联合舰队，那么常态化的针对俄罗斯的北方舰队进行威慑和制衡。而且呢，英国也试图让自身的海上力量在波罗的海的范围内发挥更大的影响力，那这也是针对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这种制衡和围堵啊。所以说呢，未来英国是试图利用自身它在航母运用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能力优势和技术优势，整合更多欧洲国家的军事力量，在北大西洋方向，在波罗的海方向，针对俄罗斯去构建起更强的海上威慑和这种封锁体系，那么让英国它在欧洲的这种防务合作机制框架内的话语权、影响力，甚至是这种指挥权，要进一步的放大，要进一步的强化。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17到26度，上海大雨转中雨，23到28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深圳多云，27到32度，杭州中雨转大雨，23到31度，成都多云转阴，21到29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中雨，24到26度，海口多云，26到38度，三亚多云，28到33度，文昌多云，26到32度，琼海多云，26到35度，桂林多云，26到34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晴，25到35度，仰光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6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阴，25到31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3度，河内阴，28到41度，吉隆坡阴，24到32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中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大家好，我是白宇，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兵工厂。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关注戴高乐号航母参加欧洲联合护航行动，之后我们再来了解欧洲六代机项目迎来转机，法国总统推动合作。
9: 法国国防部部长及代表爱丽丝·吕福5月15日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吕福称，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斯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据法国媒体报道，戴高乐号航母5月6日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吉布提后勤支援点停。

0: 东旭，法国派出的护航力量包括哪些兵力呢？
1: 英国和法国提出要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进行联合护航，这个护航行动啊是由英法两国主导的，但是呢后续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可能也会参与进来。目前来看，法国海军是主力，因为法国海军派出了小型的航母编队，包括戴高乐号中型的核动力航母、阿基坦级的护卫舰，还有这个补给舰。戴高乐号的航母编队会在阿拉伯海或者是在阿拉伯海北部进行常态化的部署。英国海军呢已经明确表示啊，会派出4-5型的驱逐舰龙号和数架台风战斗机参与护航行动。从目前啊出兵的啊这样的一个模式来看，英国的4-5型驱逐舰，也就是龙号，很可能会加入法国海军的航母编队。因为这个4-5型驱逐舰啊，它的防空反导能力比较强，排水量呢大概是8000吨左右，配备有48个希尔瓦导弹垂直发射单元。这48个希尔瓦啊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它其中的啊这个16个呢是子晚15型的防空导弹，也就是达20多公里啊，主要是针对近程的这种战斗机和巡航导弹进行攻击。而剩下的36个垂发系统主要是容纳啊子晚30。这个子晚30啊，据说它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120公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进行远距离的防空作战，还具备一定的反导能力。4-5型驱逐舰啊曾经被英国海军称为欧洲第一舰，当时服役的时候确实比较先进。那么主要就是由于它在桅杆的顶部啊这个球形雷达罩这个内部配备

0: 击，所以呢，如果四五型驱逐舰加入了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编队，那么啊，这和护航编队，它的进攻能力、防御能力比较强，因为，戴高乐核动力航母啊，它上面可以搭载20多架阵风 M 舰载机，还有12C 鹰眼预警机对它进行配合啊。那么，英国空军的台风战斗机呢，不排除是在中东国家进行部署啊，你像沙特呀、卡塔尔啊、阿联酋啊、科威特都有可能会进行部署。英国空军出动的台风战斗机不会特别多啊，主要是针对波斯湾的空域进行侦察、进行巡逻。当然呢，它也可以用于拦截这种低空区域慢速飞行的这个无人机。因为台风的机载雷达针对空中目标的识别能力比较强，那么所以从这个编队的兵力构成来看，是以英国和法国它的作战力量为主其中主要还是法国的航母那么在阿拉伯海北部这个进行部署，针对欧洲国家的货轮和油轮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掩护。
1: 英法主导的护航行动会如何实施？
0: 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没有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那么英国和法国包括其他欧洲国家所构成的护航体系那么完成之后，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就位之后，那么如何去实施护航行动呢？我认为首先呢，就是要针对相关的海上通道和海峡通道那么去显示这样的一种存在感和这种武力护送的能力。因为英法的武装力量和美军还不太一样，因为美军此前参与过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是不太可能允许美军的战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但是呢，在此前美国针对伊朗空袭的过程当中，英国和法国都是明确表示反对，而且也没有参加攻击行动，一直呢是呼吁通过谈判和对话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而且由于针对伊朗采取行动英国法国包括很多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分歧比较大所以后续呢美国方面对于欧洲还是多有指责的。在这种状态下，那不排除法国和英国就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测试，比如说英法两国的军舰它以无害通过的方式，也就是说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并不威慑伊朗，并不瞄准伊朗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能不能过得去。如果通过和伊朗方面的协调，那法国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包括英国的四五型驱逐舰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护卫舰包括其他的这个军用船只，它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到波斯湾，而且呢能够顺利的出来，那就意味着这个欧洲国家它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进行护航的。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些商船的问题，如果说欧洲的货轮或者是油轮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欧洲国家

0: 关系啊出现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些危机的情况啊，那可能就会让伊朗变得更加孤立。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通过和法国、英国包括其他欧洲国家的协商和协调，欧洲的军舰能够过去啊，也能够出来，而且呢在军舰的护航掩护之下，通过和伊朗进行协调，那么走伊朗指定的这样的一个海峡的相关区域，又有欧洲的海空力量进行掩护，那欧洲的商船也就是邮轮和货轮啊，可以正常的进出霍尔木兹海峡，那就意味着伊朗和欧洲那么它会进行很大程度的态度缓和，而且呢在这种状态下这个欧洲国家也会和伊朗去协商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如果没有达成这种共识那么欧洲国家的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说伊朗开火了，那欧洲国家的反击行动可能也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也不会进行全面的反击。那么首先呢是保护自身安全，保护商船的安全，然后呢针对发射火力的这样的一些阵地和这个作战平台进行有效的反击，大概率是这个情况。所以欧洲并不想打仗，那么还是试图通过集结军事力量增加谈判筹码的方式去和伊朗在谈判桌上去解决问题。
1: 欧洲的护航部队会不会与美军联合行动？
0: 欧洲国家的联合护航的舰队也好，编队也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临近区部署就位之后，可能会和美国海军保持距离，因为呢双方此前针对伊朗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现在呢伊朗和美国的军事力量还是处于对峙的状态，很有可能会爆发冲突，所以欧洲国家的护航力量不会和美军进行联合行动，这样的话呢它会变得更安全，也不会进一步的刺激伊朗。但是呢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时间比较长，由于能源的供应出了问题，很多欧洲国家面临经济压力，那在这种状态下，如果美国恢复了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排除欧洲的这些军事力量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去参与或者说进行这个协助。所以呢欧洲国家现在集结了这个海空力量要进行护航，也是想要迫使伊朗方面尽快的做出这个决定。但是呢现在欧洲国家和美国是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态度和立场有明显的差异性。但是如果海峡封锁的时间比较长，欧洲国家或者说大多数欧洲国家面临这种能源危机，进而影响到他们的经济，那后续的这个决策可能会出现变化，甚至不排除有可能和美国采取联合的军事行动。
1: 好的，关于英法派兵到中东护航，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孟晨，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孟晨。本周我还关注了日本跟菲律宾试图在轮式作战车辆上面进行新的合作。那么根据菲律宾跟日本的媒体的报道，那么在之前的所谓这个肩并肩演习里边，那么菲律宾军方呢在有意识的评估日本的16式机动战斗车，那么说白了它是一款你可以认为它是轮式坦克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那么马尼拉方面认为这个采用轮式高机动底盘包括其他的像轮式装甲底盘，有可能可以打造一款能够适合菲律宾的这种群岛跟丛林密布地形的新型的装甲部队。那么根据菲律宾的这

0: 试图向这个菲律宾方面去进行推广。那么对于这个日本方面来说呢，这个如果能够向菲律宾出口类似的装备，那么首先呢是避免这个菲律宾采购其他的一些可能的装备啊，因为在之前根据韩国媒体啊，包括像这个一些欧洲媒体的说法，菲律宾方面曾经去了解过啊，包括豹二啊，还有韩国的 K2 啊，就是黑豹坦克的一些相关的信息。那么当然这些信息呢，跟菲律宾相关一些岛屿的基础设施进行匹配之后，它明显是有问题的。那么菲律宾自身的这个现有的道路条件啊，包括那么这种日常的物流所建立的一些这种多轴轮式车辆的维护保障能力，那么也比较容易或者说具备一定的可能性，那么用于这个升级之后啊，用于这个16式的相关车辆底盘的维护保障。那么对于这个菲律宾来讲呢，菲律宾还认为自身的环境，因为这个菲律宾的作战环境，它的温度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车内的人员啊，受到高温的影响，它也会导致，比如说反应能力、观察能力、持续作战能力的整体的下降。那么这块呢，日本方面在相关的系统里面，据说也进行了升级。因为日本自身呢，实际上在16式轮式战斗车在冲绳啊、琉球等方向的这种使用的时候，曾经一度出现所谓热应激问题。那么这个实际上也是2020财年之前日本的16式轮式战斗车的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后面日本方面当然通过集成空调啊，还有其他一些方式，据说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对于这个16式轮式战斗车来讲，未来有没有可能性真的出现在菲律宾的相关的序列之中？这个我觉得可能周边国家要进行一个仔细的观察。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欧洲六大基项目迎来转机，法国总统推动合作。
2: 原计划由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的欧洲新一代战机项目陷入停滞，一度出现法德争夺主导权致项目夭折的传言。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否认项目已失效，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合作。欧盟成员国领导人近日在塞浦路斯参加一场非正式峰会，有媒体记者问马克龙，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是否已失效？他回答：不，完全没有。他接着说，他也在峰会间歇与德国总理默茨就此话题进行了建设性讨论，双方已分别指示本国国防部长就几个领域及一系列不同议题展开合作，不仅仅涉及未来战斗机，还关乎我们两个国家在多个层面的合作。欧洲从未像现在这样急需团结并加强独立自主。马克龙说，德国政府一名发言人也证实两国领导人进行了上述讨论，并称两国国防部的相关工作将在未来几周内完成。法德两国于2017年共同启动未来空中作战系统，作为防务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后吸纳西班牙加入。该项目旨在2040年前开发出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并投入使用，以逐步替代法国的阵风战机以及德国、西班牙等国的台风战机，并打造一个将载人战斗机与武装无人机以及地面雷达等感应器连通起来的数据交换系统。该项目总预算高达1000亿欧元，若得以实现，将成为欧洲最大型、最昂贵的武器项目。
1: 东旭，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关于欧洲新一代战机的项目的表态，对外传递了什么信号呢？
3: 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研制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可以说呢，这是一种强强联合。因为，法国它独立自主研制战斗机的能力很强，德国呢在航空技术方面也有了长时间的积累。那么西班牙呢，它也是在这种航空技术方面也是有这种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优势。那么如果这三个国家能够顺利的把欧洲第六代战斗机造出来，不仅可以满足德国、法国、西班牙三国空军换装新一代隐身战斗机的需求，同样呢，也可以把这种六代机作为一种欧。

0: 的合作，让这个项目快速的这个落实落地。这样的话呢，才会啊，那么将三国的资金进行合理化的运用，那么针对项目进行高效快速的开发，尽快的在第六代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竞赛当中，那么也是不能落在后面，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更好的去推动项目。
1: 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欧洲新一代战机，对欧洲防务和全球防务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欧洲有两个战斗机的联合研发项目，那么英国、意大利和日本也在联合研制这种第六代战斗机，也就是隐身战斗机。但是呢，如果从整个体系的配套和整合来看，显然是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它的这样一个联合研发和生产更加的这个有竞争力因为呢三个国家距离比较近，那么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原本呢就是可以进行配套，可以进行相互支援的这样的一个整合和融合。那么一旦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它在第六代战斗机研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领先了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项目，那未来呢这研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领先了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项目，那未来呢这样的一个欧洲完全的这个独立自主进行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斗机就会变得更加的具有竞争力。另外一个呢，也可以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和美国的 F-35 以及美国的第六代战斗机进行竞争，那么减少欧洲国家采购美国战斗机的数量，那么在欧洲的防务一体化和防务自主化方面，它会起到这种助推器的作用。
1: 好的，感谢董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5月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重点检查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等八方面内容。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是于2021年颁布实施的。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5号在北京组织召开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据介绍，目前中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中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 76% 以上。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今年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5号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核心化回收利用率。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5号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和先前已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会师，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 6.8%，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0.3%， 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 40.4%， 较去年同期提升 10.3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中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

年，邀请三上四男等日本出光美术馆的专家前来调研。他们承担了一项重要的任务，从福斯塔特的70万件出土瓷片里挑选出来自中国的部分。三上次男一行共识别出了约12000片中国瓷片，埃及后来将154片赠予了出光美术馆。1978至1985年，福斯塔特遗址进行了深度发掘，这座繁华城市的出土品数目以百万计，清洗工作直到2000年才结束。光陶瓷器就装了3518箱，被判定为东亚陶瓷的占111箱，元明清三代的青花瓷、单色釉瓷、中国伊万里瓷均能从中找到。属于元明时期的瓷片绝大多数都是景德镇的产品。以这些瓷器的年代看，有不少大约是在新开罗的主人手里损坏后被集体运到了福斯塔特故址掩埋。三上次男对埃及能发现元青花的瓷片感到相当意外，他们被运到埃及后价格之高昂不言而喻。由此联想，1001夜中关于开罗富庶的描写绝非虚构，当时开罗居民的生活水平之高绝对超乎今人想象。景德镇的瓷器能常年远售至开罗已是佳话，可埃及仍非这条辽远商路的终点。2010至2013年，北京大学考古队四次前往肯尼亚，在进行新发掘工作的同时，筛查了此前肯尼亚31个古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像是肯尼亚北部乌瓜纳海湾的城镇遗址，发现了诸多南宋以降的陶瓷，出自景德镇的折枝菊花图案元代青花瓷赫然在列。除此之外，还有74件明代中期至晚期的景德镇窑青花瓷残件。元青花自诞生之初所用原料和工艺、纹饰均跟波斯有着不解之缘。如今收藏大宗高品质元青花的博物馆以土耳其托普卡帕宫和伊朗国家博物馆为魁首，故而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青花最初就是元代景德镇为满足中东地区需求而创制的外销瓷。托普卡帕宫是昔日奥斯曼帝国的王宫，宫内保存有过去的王室珍宝档案。这位学者探索景德镇瓷器来到土耳其的渠道提供了难得的实证。最早的一份记录写于1496年，清单中列举了2个白色中国瓷小碗，一个中国瓷水瓶，一个中国瓷杯，一个中国瓷带嘴酒壶，一个中国瓷纸壶。不久之后，1502年的档案中又出现了中国瓷白扁壶、中国瓷盘、青花碗等物品。尤为重要的是1514年的档案，这时在位的奥斯曼苏丹是塞利姆一世，他出兵攻打统治波斯的萨法维王朝，一度占领其首都大不里士。档案中写奥斯曼军队从波斯带回的战利品包括35件大小不等的中国瓷器。13世纪中期往后的百年里，与元朝同为蒙古皇族建立的伊利汗国统治着伊朗，不管走海路还是陆路，两国间都存在成熟的商贸通道。位于印度南部的马巴尔国就是元朝与伊利汗国的海道中转站，所以只要将景德镇的瓷器运至广东的沿海港口，随后出南海销往南亚、中亚，实是中国海商的老手艺，绝非什么刚开辟的陌生航路。直接证据就是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中存在属于9至10世纪的浙江越窑瓷片，以及少量的唐三彩碎片，乃至肯尼亚的拉木群岛都有类似发现。巧合的是，在唐德宗贞元9年拜相的名臣沈丹本身是个出色的地理学家，他编写的《黄华四达记》描绘了从广州航海前往伊拉克巴格达的路线，途中会经过越南归仁、昆仑岛、马六甲海峡、印尼苏门答腊岛、爪哇岛、斯里兰卡、印度、伊朗，顺利的话走完全程只需耗费约87天。沈丹书中还述及一条自三兰国北上去幼发拉底河河口乌拉国的航线，
这个三兰国按历史学家陈仲勉考证，

可能是坦桑尼亚的达雷斯萨拉姆。考古学家秦大树则据非洲东海岸唐代遗物的考古成果，认为他所指应是坦桑尼亚的基尔瓦岛。真相虽未完全揭开，但足以说明九世纪前后旧世界的主要海上交通线已为唐朝的博学者所熟知。

0: 光碟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1: 而后的宋元两朝更以海洋贸易著称于世。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拥有诸多东南亚繁盛的商贸中心，唐代即有阿拉伯商船往来于此。两宋时，苏门答腊岛上的三佛齐王国堪称是跟中国贸易关系最紧密的海外国家。元世祖忽必烈吞吐天下之际，还不忘多次派兵远征爪哇，但最终被新兴的满者伯夷王国击退。满者伯夷控制爪哇后定都特鲁乌兰，直至明初，满者伯夷是东南亚强国，敢于和朱元璋朱棣父子争夺三佛齐各城邦的宗主权。这一时期

0: 学界经常会把元青花分为伊朗型与菲律宾型，由此便能知道菲律宾发现的元青花数量是多么庞大。这么分类的依据是以伊朗藏品为代表的西亚元青花，在用料和工艺上都登峰造极，青色十分鲜艳，而且纹饰繁复，器型巨大。至于菲律宾的元青花，颜色偏灰，器型小，纹饰也简洁，两者差异明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圣安娜大教堂内分布着很多古墓葬，1961年首次发掘的17座墓葬中就存有29件元青花，全部都是小型器，例如球形、瓜棱形、串珠纹青花小罐、葫芦形青花直罐、直壶、缠枝菊纹青花折腰碗。而景德镇胡田窑考古得到的小件元青花与菲律宾这些出土品的工艺纹饰几乎如出一辙，如此就证明了元代海商们频频出海，将景德镇瓷器送至东南亚各地。元朝推行所谓的官本船贸易，由朝廷造船给本，接着招商出海，渡越贸易获得的利润则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官府跟商出海，渡越贸易获得的利润则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官府跟商贩双方七三分成，有利可图，商人自是愿意搏击风浪，将生死置之度外。元代儒臣黄进所写的松江、嘉定等处海运千户洋军墓志铭，就记录了出身海运世家的洋叔率领官本船远行至印度马巴尔国，进而成功抵达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并返航大元的英勇事迹。景德镇的瓷器完全有可能被官本船直接运到波斯，不过如果只是把原本贩售给国人的普通瓷器改为输送到外国，多少显得有些单调。元青花的特别之处就在这里，它的生产过程不排除有来自波斯的工匠直接参与，是真正考虑了中亚客户的审美而量身定制的款式。2009年，景德镇市红卫影院拆除，因此地是元代窑业的密集区，考古工作随即展开，大量元代青白瓷器以及青花碎片显露真身，而将出土的早期元青花碎片拼合后，复原了15件高圈足碗，它们以缠枝花纹装饰外壁，有7件还在外壁口沿处绘有青花文字。经专家辨识，这些文字全是波斯文。据学者推测，15世纪初明代永乐官窑瓷器上的青花波斯文和100年后正德官窑瓷器上的青花阿拉伯文，由于是中国匠人临摹写成的，用笔生硬且语多谬误，两者对照，景德镇这批元青花上的波斯文书写十分流畅，缠枝花纹则均为对称的二方连续构图，形态非常接近14世纪波斯制作的古兰经写卷上的蔷薇。于是合理的解释便是元代有一批波斯陶工常驻景德镇，正是他们将伊斯兰釉下蓝彩陶器的工艺带到了元朝，创造了最初的青花瓷。
1: 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然而东海却在14世纪泛起了波涛，日本南北朝的分立致使大批落魄武士为了生计选择出海劫掠，倭寇之患自此兴起。原始记载，元顺帝至正23年，即1363年，此前元朝的沿海州县已经连续5年不停被倭寇骚扰，刘歆的胜利也不过扬汤止沸。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间，几乎没有哪年见不到倭寇。明朝

持续数百年的海禁政策遂应运而生。之前也提到，爪哇岛上强盛的满者伯夷王国并不愿意和明朝分享霸权。三佛齐新王即位，向明太祖朱元璋求封时，明朝的册封使竟在途中被满者伯夷劫杀，三佛齐也被满者伯夷攻灭。此事之后，朱元璋逐渐改变积极与南洋各国通交的态度。到他在位后期，除暹罗等各例外，明朝与南洋诸国的往来几乎中断。明实录洪武27年，即1394正月14条记载，晋民间用翻箱翻货，先是上以海外诸夷多诈，绝其往来，为琉球、真腊、暹罗许入贡。琉球抓住机会异军突起，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做起了明朝东南亚之间的货物中转站。琉球国故地即今天琉球群岛，那里盛产硫磺、磨刀石以及良马。自洪武年间，明朝使者便时常来到琉球采购军需，且多采用以物易物的模式，瓷器正是其中大项。洪武7年，即1374年12月，朱元璋命刑部侍郎李浩到琉球买马，仅这一次就带去了陶器69500件。而得到明朝的优质陶瓷后，琉球会打着替明朝置办贡品的旗号，派商船将它们转售给东南亚各国，再买回东南亚出产的香料等物，高价卖到明朝。收录琉球历代外交文书的古籍《历代宝案》中，涉及这类转口贸易的国书比比皆是。像宣德9年，即1434年9月26日，琉球中山王在致暹罗国（即今泰国）的书信中，开列的礼物就以明朝瓷器为主，有大青盘20个，小青盘400个，小青碗2000个。既是以贸易立国，琉球王宫首里城也不缺少景德镇瓷器的身影。首里城共祝女举行宗教仪式的圣地京之内中，一处3米见方的土矿遗迹里，发掘出1162件瓷器，内有100多件元朝和明初的青花瓷，甚至还有少量的红蓝釉器。因为大多器物有二次受热的痕迹，结合琉球史书及

鲜见的大型器，最知名的便是元青花八宝纹大盒子，口径达 30.4 厘米，高也有 18.3 厘米，以形制论可称天下孤品，琉球之外再无同类元青花存世。此外，京之内发现的红釉直壶也格外罕见，虽然材质不同，但它的造型与湖北钟祥明梁庄王墓黄金直壶几乎是双胞胎。梁庄王死于正统六年，即1441年，目前还不知这两者间有什么渊源。朱元璋之后，明成祖朱棣照旧严格执行海禁，可朝廷禁止私人出海的法令并不能如他们所期待的那般完全阻隔民间的海洋贸易活动。黄明条法式类传记载，明宪宗成化14年即1478年，江西浮梁县人方敏就伙同其弟方祥方红凑了600两白银，在当地购买了青白花碗碟盆盏2700多件，再用船一路运至广州，计划在此跟南海外洋停靠的外国商船交易。方敏用手里的瓷器，外加广东揭阳县走私商的布匹，从外商那换得胡椒212包、黄蜡一包、乌木六条、沉香一扁箱、锡20块，但他的运气到这一下就用完了。在返航途中，居然被东安千户所的被窝百户郭庆截获，最后方敏兄弟一起被判杖90、袭2年半。方敏是浮梁人，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买来的瓷器像是出自景德镇的民窑，虽然此行不幸功败垂成，但类似的做法定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方氏兄弟甘愿以身冒险，无非也是因为当地人对此轻车熟路，再严苛的法令在绝对的利益面前只落得黯然失色的结局。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瓷片里的大世界上半部分内容，文章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我是焦娜，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编自国家人文历史，我是焦娜，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17到26度，上海大雨转中雨，23到28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深圳多云，27到32度，杭州中雨转大雨，23到31度，成都多云转阴，21到29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中雨，24到26度，海口多云，26到38度，三亚多云，28到33度，文昌多云，26到32度，琼海多云，26到35度，桂林多云，26到34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晴，25到35度，仰光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6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阴，25到31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3度，河内阴，28到41度，吉隆坡阴，24到32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各位好，我是明阿牛，欢迎继续收听由林语堂先生撰写的《苏东坡传》。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处苏东坡死刑。在奏章前面的序言中，他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实名，偶中一科，遂刀如管。”他又接着说：“苏东坡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乃积忏权要。其当杀的理由之一是，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希望其改过自新，但是

苏东坡拒不从命。另一个当杀的理由是，虽然苏东坡所写诗之荒露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奏章当中写道，陈刀欲执法，执在纠监，罪有不容，岂敢苟止？伏望陛下断字天中，特行点线，非特举乖特之气，亦亦奋忠良之心，好恶记名，风俗自格。审问在8月20日开始，被告自称年四十

府师对农民实无言轻描贷款之弊端曾出怨言，以及弹劾表彰曾出怨言，以及弹劾表彰中之其他若干情节。他想不起曾写过其他与时政有关的诗文，有好几天内他否认给朋友写过讽刺诗，一直声称无罪。至于什么应当视为毁谤朝廷，什么不应视为毁谤朝廷，颇难断言。还有什么构成毁谤，亦复如此。但是在9月13日，他决定服罪，他承认曾写讽刺诗讽刺当政，而且与朋友以此等诗互相投寄，不过他并未隐晦。至于内容如何，解释仍有不同而已。在审讯期间，他奉命在下列一道供词上签字，供词上是这么写的：入馆多年，未甚着进，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所见与世不同，以此撰作诗赋文字讥讽，意图众人传看，以世所言为当。苏东坡的朋友当中有39人受到牵连，有100多首诗在审问时成阅，每一首都由作者自行解释。因为苏轼措辞精炼，用典甚多，幸而有此审问记录，我们得见作者自己对好多文句的阐述分析。只有读者完全了解那些典故，才能把握文内的含义。对于苏东坡的指控，有的十分牵强。最有趣的指控中有一条是写两株老柏的七律。诗里说柏树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折龙枝。这两句诗认为是对皇帝的大不敬，因为龙是皇帝的象征，而今皇帝正在位，作者应当说有龙在天，不应当说在九泉地下。另外还有一首牡丹诗，在诗内作者感叹造物之巧，能创造出牡丹种类如此之繁多。御史解释此诗为讽刺新当政者能制定如此多之种种捐税。棋局赋的序言里曾提到吃棋局的苦种子，御史认为作者是在直接讽刺全境百姓的贫穷，尤其是指朝廷对官吏薪俸的微薄。当中写道：“生而苗者不识日”，是讽刺科举考生的浅陋无知，讽刺考生不通儒学，只知道王安石在《三经新义》里对经书的注释。苏东坡在对方大部分的指控上都坦白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自然有愤怒之感、失望之声，足以表明自己对当道的苛酷批评，罪有应得。在给朋友驸马王宪的若干首诗里，有一行诗是坐听鞭挞怀银呼，又说救荒无数归王补。他也提到虎难魔是为政贪婪的象征。在给朋友李常的诗里，他确实在说密州撒涕寻城石器骸，那些男诗女诗英诗都饿死于路也。

一首诗里。曾巩官位不高，但是是一代古文大家。诗里说道，他厌恶那些聒耳如调蝉的小政客。在他给张方平的诗里，他把朝廷比为荒林调闸乱和废沼挖锅银，又说自己岁欲掩梁耳。在给范振的诗里，他直言小人。我们也知道，在给朱芬的诗里，他把当权者暗比作夜宵。我们也知道，在给朱芬的诗里，他把当权者暗比作夜宵。在写杭州观潮时，他说东海若知君王意，应叫赤鹿变桑田。在他一个好友刘树罢官出京时，他写了两首诗给他，把那诗仔细看一下也颇有趣，并且可以了解官吏的愤怒，也可略知苏东坡诗字里行间的含义。其中一首说，敢向青石怨不容，直接无道与无东，坐谈足使淮南句，归向

0: 鹤莫属。第六行更易令人致怒，因为诗经上有两行句曰与圣谁是乌之雌雄，等于说朝廷上只有一群乌鸦，好坏难辨。
1: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0: 他给那位朋友的第二首讽刺是如下：仁义大捷径，诗书一缕亭，相夸瘦弱弱，游宋脉青青。扶蜀何劳下，高鸿本自鸣。癫狂不用换，酒尽见虚醒。这首诗的前三行指的是虚伪的读书人多谈仁义，实则以此为求取功名富贵的阶梯，并对官场荣耀表示鄙夷之意。脉青青这个典故，按苏东坡的意思，是由庄子论追求利禄官爵的人而来。那些人一生迷恋官爵，埋葬时口中还有珍珠，但是他们的坟墓早晚会夷为青青的麦田。第四行包含另一个庄子上的典故，楚王愿以高位请庄子去做官，庄子谢绝，并且告诉国王的使者一个故事。有一个

问时牵扯到他，因为他曾和苏东坡交换过各种礼物赠品。皇帝下令，凡与苏东坡交换过诗文的人，都得把手中的诗文呈上备查。仁宗的皇后，她一向支持苏东坡，这时候染病而死。她死前曾对皇帝说：“我记得苏东坡弟兄二人中进士时，先帝很高兴，曾对家人说，他那天为子孙物色到两个宰相之才。现在我听说苏东坡因为写诗正受审问，这都是小人跟他作

停了一会儿，用鼻子嗅了嗅空气，感觉到微风吹到脸上的快乐。在喜鹊叽叽喳喳的叫声中，看见行人在街上骑马而过。他真是积习难改，当天又写了两首诗。诗里说：“却对酒杯魂似梦，试沾诗笔已如神。”另一首诗是：“平生文字唯无泪，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机。”他又诗如泉涌了。就在这两首诗里，至少有两句，如果由那些御史仔细检查起来，他又犯了对帝王的大不敬之罪。塞翁失马还罢了，因为以失马表示并非厄运，重新寻获也并非即是好运。换言之，人总不知道何者为好运，何者为厄运的。但是少年机则指的是贾昌。贾昌老年时，他告诉人，他在少年时曾因斗鸡而获得唐天子的宠爱，而任宫廷的弄臣和伶人。这一点仍可引申而至朝廷当政那批小人是宫廷中的弄臣和幽灵，又是诽谤。另有一行，他自称窃漏，以为自己无才为官，但是窃录一词却是从三国时一位大儒给曹操的一封信中摘下来的，而曹操普遍认为是一大奸臣，一霸主。写完这首诗，苏东坡执笔笑道：“我真是不可救药。”

0: of the country's population. How is climate change felt at its headwaters, and what are the locals doing to cope with it? What are the descendants of the boatmen doing? What has kept some people from leaving their home village by the river, and what has drawn others back? Could the fading fishing community revive in the tim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rom 2021 to 2024, our reporters visited the upper,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talked to the herders, farmers, boatmen, fishermen, and eco-activists who share a close bond with the river, and present their stories in pictures, podcasts, and videos, or in our 12-part series, The Yellow River Mosaic, available only on CGTN Radio.
1: The
2: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5月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重点检查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等八方面内容。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是于2021年颁布实施的。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5号在北京组织召开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据介绍，目前中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中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 76% 以上。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今年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因地制宜强化可无害化目标不动摇，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5号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和先前已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会师，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 6.8%，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0.3%， 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 40.4%， 较去年同期提升 10.3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中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92.0%， 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印度尼西亚海军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25号抵达中国上海某军港码头，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据了解，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曾于2019年和2024年两次对上海进行友好访问。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海南岛传第十九集，清代诗人的生活，作者孔健，播讲者周薇。
1: 海南女性诗人有记录者始于明代，邱俊的小妾唐氏，冯元之女冯寅，官员福洛的一妻一妾，黎余娘与苏微香，还有生源沈房之妻林淑温。有意思的是，被誉为闺阁诗人的他们全都生活在琼山一带。明代文昌诗人陈士吉编选的明南诗选收录了他们的作品，冯寅有五首，篇数最多，其中暮春一诗是他的代表作。冯寅享受不永，过世之后，丈夫唐继祖找到当时著名的诗人王佐，请这位表亲给自己的亡妻撰写墓志，铭文收入到了《正德琼台志》，但冯寅是以烈女身份留名于史的。她最感人的地方，不是博通经史诗文信口而成，仅留下一首诗的林淑温是生源林继统的女儿，家住文昌白岩都茂亭村，16岁许配给琼山的儒生沈房，重阳节时提的白菊道出了他的操守。还没有等来花烛洞房，沈房就在赴广州应试的途中忽然病逝，从此淑温朝夕哀痛不禁。明朝隆庆六年，数百名海寇洗劫白岩，冲入看起来颇为殷实的林家大院，强行抓走林继统夫妇，看到淑温姿容静美，也一并挟持到海边。淑温奋力挣脱，并投入浪涌以求一死，贼寇合力拉他上船，但他仍然万般抗拒，于是便以杀死父母相要挟，逼他屈服。他对天

气节震慑了在场的数百道口。这些豺狼释放了他的公婆，并将尸体打捞上来给他鞠躬。与林淑温一同赴死的还有一名姓丁的女子，为了捍卫自己的清白，她也跳海自溺而亡。清乾隆琼州府志烈女给了淑温多出旁人的篇幅，她的诗不仅是笔墨的轻描淡写。岛上女性书写者中最有才华、留下作品最多的，要数定安的徐小韵。即便是放在全国的背景下，她也是清代优秀的诗人。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市梅头村至今保存着这位节烈诗人的墓葬，他的一生曾经是那么的惊世骇俗。道光十九年秋天，国子监生员张忠彦从北京南下到广州参加乡试，寄宿在父亲同僚兼好友林则徐的公馆，他顺利地考取了举人，这让林叔叔十分欢喜，在日记里专门记上一笔：张汉山方伯之子忠彦，第63名。还赠了一些银子作为上京会试路上的盘缠，遗憾的是他在次年的会考中落榜了。正当他为来年备考的时候，家乡传来了父亲张岳松逝世的消息。为父守制3年之后，张忠彦于道光25年提名进士，开始步入仕途。返乡路过广州时，他不忘前去探望被革职的林叔叔，没想到此时林则徐已经东山再起，刚刚启程赴任陕甘总督，于是他便拐到番禺做客在一个姓许的朋友家。在这里他见到了主人的女儿小韵，这个看起来窗明几净的女子不仅善解人意，而且熟读诗书，还能填词作画，功夫茶也泡得有滋有味。顺着茶的清香，张进士想到了侄子熊光，正与小韵年纪相近，身材相貌看起来也十分般配，于是向朋友表达了结亲的意思。海南与番禺相隔海天，但许家还是爽快答应了这门婚事。就这样，许小韵千里迢迢坐上轿子来到了定安的高林村，成为海南望族张家的一名媳妇儿。传说新婚之夜，为了考考丈夫的才情，也为了制造一点浪漫的意思，她在洞房门口贴了一副上联儿：引供他托梦江女之女入张子房之房，非奸则盗。声称新郎对不出下联

为父不忍，这才圆了花烛之夜的巫山云雨。才女的郎官真的是不好当，不过做张家的媳妇儿也不是那么容易。张家的大厅里挂着公公张月松彩色画像，表情极其严肃。他是海南仅有的探花郎，先后担任文渊阁教理、翰林院侍讲、两浙盐运使、浙江按察使、大理寺少卿、湖北布政使等职，并在琼台书院、燕峰书院、越秀书院、端溪书院执掌过教编，还主持了琼州府志的编纂，与邱俊、海瑞、王佐并誉为海南四绝，邱俊为注绝，海瑞为中绝，王佐为诗绝，张月松为书绝，位列清代岭南四大书法家之首。张月松在为官期间曾多次与林则徐共事，二人一生保持着良好的情谊。道光十一年，他奉旨协同林则徐总司江北镇抚事宜。道光十三年至十八年，在湖北布政使和护理湖北巡抚任上，他配合湖广总督林则徐开展禁烟运动，用一手漂亮的楷书写了不少奏章，为禁烟运动鼓呼，向道光皇帝强烈提出了严禁鸦片的主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资料表明，张月松曾多次与林则徐合写奏书，内容涉及救灾、治水、修城、禁烟等方面，是清末官场难得的搭档。道光皇帝曾多次接见张月松，他六十五岁那年，皇帝看其步履有些蹒跚，还专门垂问林则徐。湖北布政使张月松昨来京必见，寻以地方公事，奏对尚为明晰，为年逾六旬，于该省一切公务能否经理得宜，经历是否能够照料周匝。林则徐的回复给了张月松中肯的评价，此次该司有楚进京，与臣在途中相遇，寻以楚省政务所言均属详明，为年逾六旬，正经历一衰之后，容臣随在留心察其精神果否周到，公务果否得宜，定当据实举奏。道光十九年五月，张月松回琼州奔丧，途经广州，正在忙于虎门硝烟的林则徐专门来到他下榻的月华书院叙谈，将琼州、雷州禁烟事宜委托于这位老同事。守制期间，虽然疾病缠身，张月松仍为禁烟之事多方视察督办，数次致函林则徐汇报雷琼禁烟情况，时查进到文昌县城，以积热发制，立即握管，竟不成书，不胜惶汗。在信末端，张月松还不忘感谢林则徐对儿子张忠彦的垂教与资助。小运踏进张家时，公公已经逝世三年，但张家的女人个个都不简单。家婆吴氏来自浙江，是宁海之州吴四湖的孙女，出身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是这个显赫家族的大管家。二婶福素文是湖广九任知县福其珍的女儿，从小读书临池，笔墨功夫不凡，丈夫张忠彦还是经他调教，才从一个厌学贪玩的浪荡子最终成为一名进士。传统琼剧《高林学馆》便是依据夫妻二人真实故事改编的。据说当年她刚过门，丈人张月松就给她一条鞭子，让她负责丈夫张忠彦和族内弟子的学业，并授权给她：打今日起，你们床上是夫妻，床下是师生，要是他不服管教，就拿鞭子说话。她执家法甚严，以至于丈夫张忠彦受不了时，只好跳到床上去耍赖。三婶赵淑芳是浙江按察使赵德林的女儿，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皆通，她与小运年纪相近，因此成了闺中密友。张家开有规模不小的私塾，叫做高林学馆，基本上都是由这些媳妇们掌教，成为海南当时的一道人文景观。作为张家的长房媳妇儿，小运配合家婆吴氏

操持这个大家庭的内务。由于家公张忠鸾早逝，吴氏在这个院子里总显得有些落寞，幸得这个知书达理的媳妇儿陪伴左右。张氏族谱记载，他事亲教子，孝慈备至，随翁立任内整然，身后被京表为节孝。虽说之前连面都未曾见过，但小韵与张雄光的结合却是十分美满。从留下的诗歌可见，他对走进自己生命的男人用情甚深，以至于终生都难以自拔，成为一个独立于世的人。在这个男人的怀里，他度过了七年温暖的时光，后来收入《百香山馆诗卷》的作品，继续了这段光阴的潋滟。从早期诗歌来看，小韵的生活过得悠闲适意，没有衣食之忧，也感觉不到什么压力，跟明代词人吴小姑略微相似。除了在高陵学馆授课，便是观花、赏月、闻香、

波，荡漾秋风卷碧荷。独倚栏杆无一事，闲将蚱蜢死八哥。荡漾的和风中，一个人独倚栏杆，看小雨的水珠洒落到池里，泛起微妙的圈圈。觉得无聊了，便到草坪上抓来蚱蜢，喂饲笼子里的呀呀叫的鹩哥，教他说说人话。也许一个半天就这么过去，不知不觉就到了用饭的时间。在人间，自然

上频吹。虽说还是人间烟火，但其中之味已不再呛人。即便如此，他的诗极少书写世俗的琐事，许多时候他都是徘徊在廊亭之间，访花问月，思绪如流云一样四处飘渺，仿佛活在梦中一般。在他的文字中，不时会有月色洒落下来。百香山馆诗卷有三首以月为题的作品。这样的日子重复多了，人的心里也会发慌，觉得有什么不对，觉得会有什么变故要发生。一种世道无常的绝兽，云影似的漂浮在他头上的天空，在陶醉于眼前光景的同时，他内心深处似乎有着某种惴惴的预感。醉于眼前光景的同时，他内心深处似乎有着某种惴惴的预感。对于叵测的未来和可能发生的种种，他并非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在赏花弄草的同时，他也不忘在心头种下两棵柏树，以备抗御随时可能袭来的风霜。这大概是他把自己的住所题名为百香山馆的原因。现学生员出身的张雄光没有做过进入历史记忆的事情，但从秋阴半临近晚照一夕分这样的诗句可以看出是一个性灵之人。他没有辜负越过高山大海投入自己怀抱的女子，给了他一个男人能够给予的恩爱与呵护，但这种给予却不可持续。结婚七年之后，在一场随初春细雨降临的瘟疫中，他走进了一个看不见的地方，任他千呼万唤也不再回头。预感中的风霜终于刮起，而且还不是一次性的刮过。第二年春天，同样的瘟疫还

掉了他生命的支柱，生活的屋顶也随之坍塌，成为满地的瓦砾，无从收拾。在他看来，没有恩爱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甚至是一种耻辱。他百事不关心，懒得梳妆打扮，打理房间，也无心抚琴开卷、赏花问月，萤火虫飞入枕帐来也听之任之。据说他哀悔数月不出炉琴，每当看到夫君留下的遗物就伤心欲绝。那个阴阳两隔的男人似乎并没有走远，一直徘徊在他的幽怨之中，风声雨声都是他的脚步声。古典文学总是强化女性的痴情，让他们愈陷愈深，积重难返。这种指向给了小韵深深的暗示，让她一辈子都走不出来。然而生活还是要继续下去，她需要说服自己。通过诗歌的阅读与吟咏，她最终还是勉强把自己劝住了。在平均寿命不及40岁的时代，死神总是不期而至，丧偶夭折之事也寻常发生。在与他往来的人家中，这种情况时而有之，只是用情深浅不同罢了。居住在定安县城山郊村的墨家，保德之周墨赵文的两位公子，年纪轻轻便相继离世，留下胡樱花、魏淑媛两位妯娌独守空闱。漫长的夏日，他们有时会结伴到百香山馆来倾诉心中的凄苦。同病相怜的小韵只能用言语来抚慰两位年轻的姐妹。小韵勉励二位闺蜜，既得一般薄命任沉沦，又要养就岁寒松柏枝，这也是她对自己的要求。但这只是为了了前因，她并不打算抹去伤痛的记忆，回归天真活泼，付初心，开始无忧无虑的生活。在她的观念里，

0: 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桥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悦。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17到26度，上海大雨转中雨，23到28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深圳多云，27到32度，杭州中雨转大雨，23到31度，成都多云转阴，21到29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中雨，24到26度，海口多云，26到38度，三亚多云，28到33度，文昌多云，26到32度，琼海多云，26到35度，桂林多云，26到34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晴，25到35度，仰光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6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阴，25到31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3度，河内阴，28到41度，吉隆坡阴，24到32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档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3: 对于这场明争暗斗的太子之战，朝野间各有立场。被削官为民的前吏部郎中顾宪成，在无锡设立东林书院讲学，影响巨大，遥相应和者极多，东林之名大著，人称东林党。东林党持嫡长子原则，支持现任太子朱常洛，于是时人称东宫皇太子为大东，东林为小东。朝臣一个分成了几派，有支持太子朱常洛的，有支持福王朱常洵的，更多的还是持中立态度的齐强派。福王派又有三种情况，一是本来就是郑贵妃亲党，二是因见到皇帝站在郑贵妃一方而刻意奉迎圣意的，三则是完全

出于嫉妒杜陵等的私心而反对太子的。廷臣们结成朋党，排除异己，上下呼应，交功日盛。而万历皇帝则多年不上朝，不召见大臣，内外张奏系留中不发，任凭紫禁城外洪水滔天，一律置若罔闻，于是政局愈发败坏。但对天下莘莘学子而言，今年却是个好年头。癸卯正好是大比之年，按照惯例，本年秋季八月将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主持举行乡试，为朝廷选拔出可用之才。从春季开始，北京就陆续多了不少操各色口音的士子，客栈、旅社、会馆人满为患，有来参加乡试的，有来京师游豫看热闹的，更多的是已经登贤书的举人，提早来为明年二月的会试做准备。天下学子云集北京，大明最高学府国子监也成了人来人往的热闹场所。国子监为北平郡学改建，坐落在安定门内的承贤街上，与文庙相邻。大街两侧槐荫夹道，东西两端和国子监大门两侧各建筑有彩绘牌楼，两柱三楼，灰瓦顶，冲天柱式，楼下有重昂五彩斗旗，主楼六朵，侧楼两朵，侧楼外柱凌空悬挂，形若倒垂的花蕾，四座牌坊对称呼应，极为气派。国子监主体建筑坐北朝南，前有集贤、太学两道大门，集贤门是国子监的正大门，三间三门，三柱五檩，分心式木架，雅五墨彩画，灰瓦悬山顶。中门上悬集贤门云边竖匾，太学门是国子监的二门，三间一门，门上悬有竖匾。国子监正堂称为仪伦堂，主要供皇帝临幸太学之用，仪伦堂堂后才是学生上课的讲堂，又设有知堂、博士厅、钟鼓房等。四周围以廊房、学生好舍和教官住宅，可以同时供数千人学习居住。国子监不但是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和最高学府，还常常举办一些重大礼仪活动，譬如祭祀孔子、皇帝新学、新科进士、试贺等。

朝堂前种三槐九戟，公卿大夫分坐其下，三棵槐树分别代表着太师、太傅、太保，因而古人以登槐柄之任御三公之位，槐树成为公卿大夫之树，在最高学府中广种槐树也成为了传统，暗示国子监的太学生们可以考中高官。国子监的槐树大多为元代种植，最著名者当属文昌槐。在民间传说中，文昌帝君是专管考试和文运的神仙，各地都建有庙宇供奉祭祀。而国子监文昌槐的种植处，也就是传说中昔日文昌帝君设斗的地方，愈发成为士子们到京必拜的神圣之地。那些朝夕行走于古槐之间，享受朝廷官员般待遇的太学生，也成了士子们艳羡的对象。在国子监就读的太学生均免服征徭，每月发放俸禄，逢年过节有赏钱，家属丧祭还有路费和抚恤金。能够成为太学生，自然都是非同小可之辈，要么是各地府州县学选送的成绩优异者，称为贡生，意思是以人才贡献给皇帝，要么是因种种优惠条件或者捐纳若干钱财而取得国子监学生的资格，而不一定在监读书者，称为荐生。荐生又分为多种，如文官三品以上因一子入荐，称印荐生，凡文武官员有功或死难者，可由皇帝特恩一子入荐，为恩荐生；七品以上官子弟勤敏好学者，也可作为恩荐生特恩入荐。按照规定，贡生和荐生无需取得秀才身份，即有资格参加顺天府乡试，到直隶顺天府应试，这可是天下秀才们梦寐以求的机会。原来每次乡试各地录取的名额事先都有规定，称为借额，且数量不一，按各地文风人口而定。如富庶之地浙江，全省有90个借额，山西60个，地处偏远的云南、贵州更少，只有30个。顺天则高居各省之首，多达135个。借额数目多了，录取的几率自然也相应增加。尤其是南方如浙江地区，文化经济相对发达，人才辈出，竞争要比北方激烈得多。如果能到顺天府参加乡试，贵榜提名的机会要大很多。正因为有借额限制，为了防止外地人在本地应试发借，占用本地借额，顺天府对考生的户籍资格要求极严，只有有户籍且长居本地的考生才有资格参加乡试。但制度归制度，仍然会有士子想尽办法。

0: 的顺天府应试资格的有效门路，秀水才子沈德福即属于此类。沈德福字虎臣，号他子，其父沈自斌系万历五年进士。他本人出生在北京，可惜长到十几岁时，父亲突然英年病逝，他在京师无依无靠，只得跟随母亲迁回故里，陪伴祖父读书。而今他已经长大成人，理该跟祖辈父辈一样考取功名，出仕为宦，报效朝廷。他本已经在家乡秀水考上了秀才，取得了乡试资格，但为求稳妥，还是辗转托了关系，作为地方府学推荐的贡生进入国子监读书。其实真正的目的就是想要在顺天府取得应试的资格。跟许多贫寒学子不同的是，沈德福非但家境富裕，而且在朝中颇有根基。当今礼部尚书冯琦即是他父亲的童年，他自小出入冯家，晚年方是得子的冯琦，世祖冯琦即是他父亲的童年，他自小出入冯家，晚年方是得子的冯琦，视其为己出，极为疼爱。今年沈德福得以以贡生身份入国子监，除了他自己才学不弱外，冯琦也从中出了不少力。然而即使有种种先天的便利，沈德福还是感到了无形的压力。他祖父父亲两辈均是进士出身，祖父沈启元是嘉靖38年进士，官任陕西按察司副使，是著名的藏书家，学问渊博，精通诸学、医药、普事等，人称为博物君子。昔日全相张居正秉国，以位业资金重，对客不交一言，为一日在朝堂时问道：“哪一位是沈大人？”显示对沈氏仰慕已久。此沈大人即是沈启元。父亲沈自斌23岁时金榜题名，以三甲同进士身份入翰林院，受翰林院检讨，参与编修《大明会典》，荣耀无比。而他今年25岁，又是沈家长子长孙，即连举人的身份都没有。每每思虑于此，便会觉得有种仰愧先人的感觉。
1: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0: 出来学堂后，沈德福在太学门前的文昌槐附近站了一小会儿，那棵古槐树下挤满了士子，熙熙攘攘，争先恐后，虔诚跪拜者有之，仰头观瞻者有之，个个兴奋得满脸发光。若是文昌槐真能灵验的话，那么国子监的几千太学生岂不是要个个中举？总共才有100多名届额，又哪里轮得到外面的秀才？可实在也怪不得这些人盲从跟风，谁的内心深处不盼望自己能一举及第呢？膜拜文昌槐不过是些微真实心意的外露罢了。沈德福微微叹了口气，正准备离开，忽见到一名白面文弱书生费力地挤到大树前，大声问道：“听说国子监里面有一处专门的焚毁妖书之地，是这里吗？”一名红脸世子接话问道：“妖书，是那篇尤为红议吗？”妖书案是一桩著名的悬案，牵涉国本之争，名如吕坤担任山西按察使之间，采集历史上贤妇烈女的事迹，铸成了《规范图说》一书。司礼监太监陈举出宫时看到了这本书，买了一本带回宫中。郑贵妃正处心积虑为儿子谋取太子之位，看到之后心中一动，想借此书来抬高自己的地位，于是命人在原书中增补了12人，以汉明德皇后开篇，郑贵妃本人中篇，并亲自加作了一篇序文。之后郑贵妃指使伯父郑承恩及兄弟郑国泰重新刊刻了新版《规范图说》。实际上，尽管第二版的《规范图说》与第一版有许多相同之处，出书人的初衷 却各自有本质的区别。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有人开始

只将两版书混为一谈。万历26年五月，任职刑部侍郎的吕坤上幽微书，奏书中痛切陈述时弊，请万历皇帝节俭费用，停止横征暴敛，以安定天下。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借此事大做文章，上书弹劾吕坤，说他先写了一本规范图说，然后又上幽微书，是跻身至险，包藏祸心。

0: 见牵涉到郑贵妃，万历皇帝装聋作哑，没有理睬。不料平地再起风云，一个自称燕山朱东吉的人专门为规范图说写了一篇跋文，名字叫做《幽微弘毅》，以揭贴传单的形式在京师广为流传。朱东吉的意思是朱家天子的东宫太子一定大吉，幽微弘毅四字的意思就是在吕坤所上奏书幽微书之基础上宏大其说，因为幽微书中没有提到立太子的问题，而幽微弘毅采用问答体形式，专门议论历代嫡庶废立事件，影射国本问题。答意采用问答体形式，专门议论历代嫡庶废立事件，影射国本问题。大概意思是说，规范图书中首在汉明德马后，马后由贵人进中宫。吕坤此意其实是想讨好郑贵妃，而郑贵妃重刊此书，实质上是为自己的儿子朱长洵夺取太子位埋下的伏笔。又说吕坤书言天下幽微，无事不言，唯独不及立皇太子事，用意不言自明。又称吕坤与外戚郑承恩、户部侍郎张养蒙、山西巡抚魏允贞等九人结党，依附郑贵妃。此幽微弘毅即所谓的妖书，一经面世，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不明所以，纷纷责怪《规范图说》一书的原作者吕坤。吕坤忧惧不堪，借病致仕回家。万历皇帝看到幽微弘毅后大为恼怒，可又不好大张旗鼓地追查作者。郑贵妃伯父郑承恩因为在幽微弘毅中被指名道姓，也大为紧张，便怀疑幽微弘毅是吏科给事中戴世恒和全椒知县樊玉恒所写，理由是在戴世恒上书弹劾吕坤之前，樊玉恒曾上书请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并公然有皇上不慈、皇长子不孝、皇贵妃不治之语。万历皇帝也不想把事情闹大，便亲下谕旨，说明《规范》一书是他赐给郑贵妃的，因为书中大略与《女监》一书主旨相仿佛，已被朝夕揽阅。又下令逮捕樊玉恒和戴世恒，经过严刑考虑后，以结党造书、王旨恭进、干扰大典、祸事污人的罪名，分别折戍广东雷州和连州。而吕坤因为已经患病致仕，置之不问。尽管妖书案轰动一时，但由于万历皇帝故意轻描淡写的处理，所以并未引起政坛震动。至于谁是幽微弘毅的真正作者，始终没有人知道。此案虽然已经过去五年，但毕竟是一桩无头悬案，民间多有议论，许多世子记忆犹新。听说古子建有专门的焚毁妖书之地，均以为跟昔日妖书案有关，不由得来了兴趣，愈发围了上来。那白脸书生操一口姑苏口音，见对方会错自己的意思，忙说：“
1: 我说的妖书不是幽微弘毅，而是李治之书。还有，听说这里还打死了一个姓林的太学生，有这回事吗？”
0: 李治原名林在志，号卓吾，福建晋江人，嘉靖万历两朝曾任小官，后弃官著书二十年。他极具叛逆精神，以孔孟传统儒学的异端自居，激烈抨击了程朱理学，痛斥道学家扬为道学，因为富贵，披服儒雅，形若狗彘，为执政者所厌恶，四处受到迫害。去年时，李治来到京师，理科给事中张向达闻讯上书弹劾李治行为不检，其所著《藏书》《焚书》《卓武大德》等书流行海内，祸乱人心。万历皇帝遂以赶娼乱道、祸事污民的罪名逮捕李治。李治被捕后不久，即病死在锦衣卫诏狱之中，其书籍被进行烧毁，不许有留。然而李治虽死，其人主张革故秉新，反对思想禁锢，在世子中影响很大，许多人极为李治文章中所展现的自由人格折腰。相接涉议，亦非李治不欢，非李治不是。当礼部尚书冯琦在国子监主持焚毁李治著书之时，贡生于玉家居然勇敢地冲上前来，当众宣称道：“
2: 我喜欢读李治书，以为乐可以歌，悲可以泣，劝可以哭，怒可以骂，非庄非老，不如不禅，每为扶己击节，虚横恶顽，思至其人与师友之间，

并当面指责冯琦是假道学，是他害死了李治。于玉家当众冒犯辱骂朝廷重臣，遂被拿下，当场割除了功名，预备杖责后发回原籍金坛治罪。哪知道他体弱，竟然在受刑时被杖死，成为第一位被活活打死在文昌怀下的太学生，令人骇然。于玉家兄长于玉立是万历进士，时任刑部员外郎，也受牵连被削籍为民。白脸书生所问及是这段往事，那红脸世子显示知情，却连连摇头说：“不可说，不可说呀。”白脸书生正待再问，忽有一名瘦高秀才大力排开人群，莽撞地来到槐树前，一边抚摸树身，一边高声笑道：“我昨晚梦见一目冲天，就是这棵文昌槐呀，大吉之兆啊！”白脸书生被那瘦高秀才推了一下，心中有气，有意贬损道：“一目冲天乃是位次，位重也。”声音虽然不高，却是清亮悦耳，一字一句传入众人耳中，众人顿时哄笑起来。那瘦高秀才先是一愣，随即露出了怒色来。一名青衣秀才忙说：“哦，我昨夜梦见一只鸷鸟贴天而飞，此必文门之相，稳重无疑。”白脸书生摇头说：“野味儿，野味即野味的谐音。世子们来到国子监朝拜文昌槐，无非图个吉利彩头，以求早日金榜题名，光宗耀祖。”青衣秀才见白脸书生如此毒舌，更是大怒，上前扯住他的衣领喝道：“你这秀才好生无礼，胡说八道些什么？”红脸世子忙上前挽住了青衣秀才的手臂，劝解说：“哎，这位小兄弟不过是开个玩笑，老兄何必当真呢？”青衣秀才怒道：“你懂个屁！”一甩竟然没能甩脱红脸世子的掌握，愈发的生气说：“你跟这小白脸是一伙的，对不对？再不放手，我连你也打。”瘦高秀才也怂恿道：“揍他，揍他！”眼见一场争执不可避免，忽有人高声叫道：“大司成到了！”众人闻声回过头去看，果见国子监祭酒，汤宾隐领着一群人从集贤门昂然进来。国子监祭酒是从四品官职，因掌管国子监教育，清贵异常，非博学翰林不能出任。汤宾隐字嘉宾，安徽宣城人，万历二十三年会试第一，殿试榜眼，受翰林院编修，内外制书诏令夺出其首，文采灿然，号称得体，经常得到皇帝的嘉奖。难得的是，此人好讲业人才，没有世子质疑问难，待无虚日。他常常亲自批阅学生的试卷，阅卷时把长桌连在一起，试卷如鱼鳞般铺开，左右各置一坛酒一口剑，每逢看到好文章就饮一杯酒，以示赏心悦目之快，每看到一篇荒谬之文就舞剑一次，以泄心中郁闷，一时传为国子监佳话。他曾三次出任乡会试考官，所取皆当世名士，见有才能但仕途坎坷者，不待人言即尽力推荐，所以在当世极有声誉，人称汤宣城。汤宾仪头戴乌纱帽，身穿绯色长服，胸前后背缀有云燕图案的补子，束金荔枝腰带，脸上没有了一贯的和善之色，颇为阴沉，似乎不大高兴。他身旁的官员也是一色的绯色官服，补子却是孔雀图案，表明其三品官员的身份。在这个时候来国子监视察，又有大司成亲自陪同，一定是上级部门礼部派来的官员了。来人正是礼部右侍郎郭正玉，字美命，号明龙，湖广江夏人，万历十一年进士，选庶吉士，任翰林院编修，后任南京国子监祭酒，以严厉著名。两年前，万历皇帝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特选其为

0: 正要退到一旁，郭正玉的目光已经扫了过来，居然朝着他点了点头。沈德福不得已只得躬身回了个吉礼。郭正玉身后的一名便服老者打量了沈德福几眼，问道：
1: 这贡生是谁呀？
0: 郭正玉低声应了一句，那老者便走到沈德福面前，哈哈笑道：
1: 哎呀，十多年不见，你小子长这么大了。
0: 此人是中书舍人赵世珍，是宋太宗第四子赵元奋之后，也算是前朝皇室贵胄，寄居乐清。赵世珍祖父赵姓卢书法精妙，言妙飞动，自成一家。年轻时游历京师，以一手好字一鸣惊人，为嘉靖皇帝激赏，顺利步入仕途。赵世珍的发迹跟其祖父惊人的相似，他青年时入国子监读书，其书法得到了祖父真传，古腾肉飞，声势当世。某日万历皇帝偶然看到了宦官自宫外购买的诗扇，惊叹不已，得知扇面为赵世珍所书之后，当即召其入宫。赵世珍遂以布衣身份进官鸿胪寺主簿，近年升为武英殿中书舍人，慈翰声誉甚盛，号称他徒入仕名士。
2: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收听。
3: 智鱼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鱼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鱼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

0: 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等八方面内容。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是于2021年颁布实施的。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5号在北京组织召开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据介绍，目前中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中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 76% 以上。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今年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5号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和先前已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会师，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 6.8%，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0.3%， 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 40.4%， 较去年同期提升 10.3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中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92.0%。 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印度尼西亚海军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25号抵达中国上海某军港码头，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据了解，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曾于2019年和2024年两次对上海进行友好访问。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深夜里会不会听到周慧的流域把自己给听哭了，还是算一首比较舒服的情歌吧，出自那个对黄金年代，音乐的黄金年代，不知道有多少的经典印在了你的心里。有朋友说曾经在前任的婚礼上唱着这样的一首歌，然后呢就把自己的给唱垮了，还是把婚礼给唱垮了。不过还好此刻的你依然还相信爱吧，依然还在爱吧。一座城当住着一个人，而你在这个城门上上了心锁之后的那个自己还是自己吗？还是说只要想出城不管怎么着都可以？这样的一首歌，歌词一直都觉得写得很好，黄国伦的。都说黄老怪的抒情作没得说啊，所以呢再加上周慧的声音，希望真的不会把你听得稀里哗啦吧，还是真的有一些声音或者有一些歌能够让自己领悟到好多，有吗？来听张杰的领悟。我只想

深夜里听黄雅莉的这首《无聊》会吵到你吗？还是无聊的人听着无聊的歌名？哦，真的叫无聊啊，这是闲出毛病来了，所以很应景吗？希望突然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自己本来有一些无聊的心情变得更无聊。还记得仔仔勇敢的飞的那个期间吗？我不知道你是否有支持过他，但无聊的时候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可能也算是一种很轻快的、很活泼的，让自己想象出来一些些美好的，会不会有一种花儿乐队的感觉啊？还是那个时候的超女？你真的喜欢过黄雅莉？是，还有她的那首《蝴蝶泉边》吗？至少那个时候不就有那首歌了吗？叫什么来着？学猫叫之类的吗？还是在这里，到底谁对谁错？歌中是怎么唱的？我们来听林隆璇的《这爱情谁对谁错》。

你也会同感这样的一首歌算是杨乃文所有歌曲当中最符合他自己个性的一首吗？是否也非常的适合此刻正在听歌的你 Queen， 还是你喜欢这种带着 Queen 感觉的女人？听过之后你最后还是爱着自己啊，所以呢不可惜哈，不可惜什么？太骄傲的那个自己也会被自己打败，好像假装的一切都逃不过自己的心情。逃避谁跟谁之间的爱情呢？还是那一时间你觉得这样的一首歌心理阴影都能够感受到了，无论是女角还是女王，她可能永远都是最摇滚的那一个吗？还是打心底里你认为清风才是女角，而杨乃文呢？对，女王还是她，还是你 ？I for you， 来听。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17到26度，上海大雨转中雨，23到28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深圳多云，27到32度，杭州中雨转大雨，23到31度，成都多云。

琼海多云，26到35度，桂林多云，26到34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晴，25到35度，仰光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6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阴，25到31度，曼谷。

如果爱，张学友的哪一场演唱会你没有错过呢？是在演唱会结束的那一段文字给了你非常深刻的印象吗？不是每段恋情都有美好结局，但如果缺少了爱和包容，就注定会失败。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地留下来呀。所以那个时候，当自己勇敢地留在原地的时候，那个人其实已经走得太远太远了。但还好吧，至少这样的一种爱的感觉没有在想象当中的那个不靠谱的节奏当中停留或者是摇摆，反而呢让自己更加了解自己。此刻正在听歌的自己吗？还是小时候的自己？来听陈慧琳的《

爱是一本书，你觉得呢？当听完陈奕迅的这首歌之后，会不会也听过粤语版本的，觉得那个编曲节奏更快吗？还是国语版的编曲令你更舒服？总之呢，在陈奕迅的这首歌曲当中感受到的，会不会有另外一个音乐人的风格？还是奕迅的声音完完全全的让你毫无抵抗力，属于有真情实感的那一类，难怪人称灵魂歌者。还是说他所有的歌你基本都 K 过，然后得出一个结论，不管自己是否记得住词，总会觉得那个完美的表现，对，是自己的那个完美表现，完美的演唱啊，可能真的跟他的曲风很搭吧，还是很搭。此刻你还算是有一些俏皮的样子，一笑而过。让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那英。

0: 温暖的拥抱，听陈楚生。好像每一个懂事的淡定的现在，都会有一个很傻很天真。懂事的淡定的现在，都会有一个很傻很天真的过去吗？亦或你也感受到了每一个温暖而淡然的如今，都有着一个悲伤而不安的曾经。所以此刻在听歌的你，应该离我不远吧，至少不太远，不然你怎么能够听到我，怎么能够听得令自己那么上瘾，是这里的每一个声音吗？尤其是能够给到自己一些些温暖的声音。本来就想做一个很坚强的人，奈何还是内心太脆弱了。不过在这里浪费时间的感觉还真挺好。要不要把这个夜撑得再长一些？接下来的这首歌之前我们有听到另外一个版本，而这一版我不知道是你的最爱吗？有请辛晓琪。
1: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要的是一幅生机勃勃的高颜值生态画卷。我们来到位于石嘴山市平罗县的沙湖景区，这里是由黄河水补给而成的一片湿地，因为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成为众多候鸟过境宁夏时的重要栖息繁殖地。
1: 其实我们站在这儿啊，看眼前的沙湖，面前都是连片的芦苇荡。
2: 对，
1: 在远处看到那是一座沙丘吗？
2: 不，它是一片沙漠。
1: 沙漠呀？
2: 对，它现在是三面环水，整个后面都是我们的沙漠了。沙丘。
1: 那我在想，像这个沙漠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2: 沙漠的形成有很多种说法，它也没有很定义。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黄河冲积沙，因为2000多年前黄河改道的时候，这个是黄河河床的冲积沙，
1: 泥沙淤积在这儿，
2: 对，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您看到我们正前方能看到一个轮廓，我们的贺兰山，宁夏人民的父亲山脉，它的背面是腾格里沙漠，因为我们这边北方的风沙是比较大的，贺兰山背面的风沙就会刮过来，也有一种说法叫天外飞沙。
0: 石嘴山市的沙湖拥有20多平方公里的沙漠和45平方公里的水域，湖傍金沙，沙环碧水，形成水绕沙丘天下绝的景观。冬日的沙湖，阳光洒在水面上，泛起沙丘天下绝的景观。冬日的沙湖，阳光洒在水面上，泛起细碎的金光。这里湖域开阔，水草丰茂，浅滩密布，可以为不同的鸟类提供多样的落脚选择。每年迁徙高峰期的时候，大约有150多万只候鸟在这里聚集。来到沙湖，游客还可以欣赏到人雁齐飞的壮美景象。
1: 所以这个大雁现在是跟着这个摩托艇在飞啊？
2: 是的，这个摩托艇上的呢，一个是我们的驾驶员，还有两位呢是我们的驯鸟员。哇，
1: 太神奇了，这群大雁这么听话呀。
2: 是因为这个驯鸟员他的那个嘴里面有一个哨子，这个哨声呢会调动我们的这个大雁，会去伴飞它。对，
0: 大雁伴飞是沙湖近两年推出的生态体验项目。在大雁孵化期，训练员便以特制哨声模拟母雁呼唤，建立幼雁对声音的认知印记。当雏雁破壳之后，哨声的训练会一直伴随其成长，于是才有了成群大雁追逐训练师驾驶的摩托艇，在沙湖辽阔的水面上同步翱翔，形成人雁齐飞的壮美景象。
1: 这群大雁现在正在和我并肩而行，你看我伸出手就能够触摸到它们的羽毛，甚至用手能够托住它们，这种感觉太奇妙了，就好像我也在飞行一样。之前我在一部经典的电影《伴你高飞》当中看到过这样的画面，一个小女孩开着飞机，大雁呢就和她相伴而行，没有想到电影当中这样温馨美好的画面真的出现在自己的身边了。
0: 大雁伴飞复现了中国山水画中舟行碧波，飞鸟相伴的经典意象，与古诗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的意境形成共鸣，是传统美学意境的当代呈现。大雁伴飞的生态体验项目不是沙湖首创，也并非沙湖独有，中国很多地方已陆续推出，都广受欢迎。开展大雁伴飞项目，首先要有良好的生态，其次还要有一个雁爸爸。跟随大雁返回位于芦苇丛中的基地，我们见到了大雁驯养员张建虎。
1: 您嘴上吹的就是那个哨子哈。

0: 吃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前边有一个，刚才咱们过来一个湖，嗯，每天晚上六点左右，它就从黄河里
1: 飞到那个
0: 湖里
1: 去。
0: 每天早晨七点一刻，大约七点一刻，它从那个位置就飞到黄河来了。哦，
2: 陈小祖告诉我们，原来的银河湾可看不到如此壮观的景象。那时因为过度的开发利用，导致土地逐渐沙漠化。后来随着退耕还湿等政策的实施，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后，银河湾黄河沿线的生态环境才得到显著改善，形成了200多平方公里的湿地公园，每年都吸引着白天鹅、灰鹤、豆雁等共计80多种鸟类到来。
0: 你看前面那群的话，这边有3只，
1: 有3只，
0: 那边有大约有10来只，
1: 是什么呀？
0: 这灰鹤
1: 啊，是灰鹤，
0: 灰鹤国家2级，它这个站起来以后1米2高，然后呢翅膀飞起来也是1米2长，它这个是属于舍禽类的，嗯，舍禽类的是有3大特点，嗯，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喙长，第二个脖子长，嗯，第三个就是腿长，嗯，它在潜水里头。可以伸到潜水里头，小鱼小虾呀，
1: 对，就方便它捕食。
0: 方便它捕食。
2: 陈小祖十几年前在这里拍摄的时候，灰鹤只有10几只，如今数量已超过10000只。
3: 就像您说的哈，一开始只能看到20-30只的这个候鸟，到现在一张照片里面就可以出现几千只，甚至是上万只候鸟。这几百倍、上千倍的变化，不仅仅是这个鸟类数量变多了，
0: 是，
3: 其实也是黄河两岸
0: 是
3: 生态变化翻天覆地的一个缩影。
0: 是。刚才你们看到黄河里头那个天鹅，是不是？那几百只天鹅，原来就在这个湖里头，就湖里头，那就是。2-3只、4-5只，慢慢后来以后，这个10几只、20几只，它每年都在变化，嗯，每年都在变化，所以说我为什么你看这个鸟，你看看越来越多，你看是吧？
3: 对，我们站在这儿哈，不断的有不同种类的这个候鸟成群结队的从我们头顶飞过，
0: 是，
3: 就像是好像在接受检阅一样，哎呀，这种感觉太美好。
0: 所以说你看着他们这个在空中飞行的这种，哎呀，说是。真的非常非常高兴。
2: 当黄昏来临，最后一缕金辉温柔地渡遍苍茫大地，此时的候鸟活动更加频繁，它们在黄河之上自由翱翔，让夕阳下的银河湾充满生命的活力。过去的石嘴山以煤炭工业为支柱，被称为宁夏的工业长子，如今正大力发展新材料、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转型之路稳步向前。从煤城蝶变为山水之城，眼前这如诗如画的美景，是石嘴山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篇章的最好见证。走进宁夏美食之都，品吴中早茶，感受塞上江南的烟火风味。
3: 像早上喝上这一口这个八宝茶啊，这个浓郁的香气就会让人神清气爽。
2: 肥瘦相间，不腥不膻，这是吴中盐池县最独特的美味。
4: 它这个肉质是那种特别细腻爽滑，
0: 对，
4: 而且鲜嫩多汁的，
0: 对。
2: 塞上江南，魅力宁夏，正在播出。宁夏被誉为塞上江南，而塞上江南的发源地就在吴中市。位于宁夏地理心脏地带的吴中，秦设富平，汉治灵州，贺兰山下果园城，塞北江南旧永宁，描述的就是唐朝时的吴中如江南般富饶的景象。吴中之所以能够享受黄河最慷慨的灌溉之力，那是因为早在秦汉时期，人们就在吴中境内的青铜峡峡口处修建沟渠引黄灌溉土地，青铜峡因此被誉为塞上江南的发源地。
3: 在宁夏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先有青铜峡，后有宁夏川。相传上古时期大禹来到这里疏导黄河，他劈山成峡，于是有了这十里长峡。而早在秦汉时期，古代的先民们就开始开凿水渠，引黄河水来灌溉土地。我的左手边看到的就是最早开凿的秦渠，它的历史呢已经有2000多年了。之后又开凿了汉渠、唐来渠等等九大干渠，这些古干渠至今依旧还发挥着

0: 灌溉的作用。而在秦渠的另外一侧，可以看到一座横卧在黄河之上的宏伟工程，这就是青铜峡水利枢纽。它的建成扩大了土地灌溉的面积，结束了宁夏平原长达2000多年无坝引水的历史，也让天下黄河赴宁夏得以更好的实现。
1: 密集的古老灌渠造就了吴中肥沃的土地，让吴中自古便成为宁夏的核心粮食产区，而丰富的物产使吴中成为宁夏的美食之都。当地流传的游在宁夏吃在吴中的俗语，就凸显了吴中作为宁夏美食之都的地位。在众多美食中，吴中早茶一直广受欢迎。自古生活在富饶之地的吴中人爱吃也会吃，对食材和口味要求非常高。为了满足顾客的需求，早茶店的厨师和工作人员几乎从凌晨便开始忙碌。

0: 是这边拉面房，热牛肉，然后师傅揉面剂子出拉面都是在这个档口出的。
1: 是，你看师傅现在是正在拉面的，应该是已经有客人在点这个牛面
0: 了。对，已经有客人点了。
2: 拉面是吴中早茶的四大主角之一，而吴中早茶的发展跟拉面息息相关。大约是在15年前，当地的一些面馆将拉面与八宝茶组合供应，逐步引入社交元素，此后很快形成规模化的消费业态，各种面点和小菜的种类也不断丰富。
1: 像现在这准备好的是什么？
0: 这个是红豆黄甜品之类的。
1: 哦，是糕点啊。
0: 糕点，对。
1: 看起来有点像是这个广式糕点。
0: 是的，是的，我们是融合了广式口味的。
1: 上面浇的是什么汁儿？
0: 里面浇的是桂花汁和橙汁掺着的。
1: 我看师傅又拿了两包这个新鲜的蔬菜上来，都是现切的，
0: 都是现切的，现切现拌。因为您提前拌的话，它会不新鲜。
1: 师傅现在这是在抓什么呢？
0: 师傅现在拌的是卤干丝，类似于豆腐皮之类的那种，它只不过就是一个酱香味。
2: 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各地饮食文化荟萃，造就了吴中丰富的美食品类。当地每个早茶店的凉菜都至少有40多种。而面点多达200多种，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融合南北荟萃东西的早茶，如今已成为吴中标志性的文化符号。来到吴中，当地的几位朋友邀请我们一起感受吴中早茶的浓厚氛围。
1: 这一桌丰盛的早茶呢，是为了给大家展示一下吴中的早茶文化。
0: 是，
1: 一般咱们四个人点几道菜就够了。
3: 我们四个人，也就是3个小菜，3道面点，一份牛肉，3到4两牛肉就够了。
1: 没关系，一会儿拍摄结束之后啊，我们摄制组可以一饱口福了。
0: 是，
1: 浪费。
3: 对。
2: 吃早茶自然离不开茶水，吴中人首选的是浓郁生津的八宝茶。
4: 然后呢，先取点茶叶打底。
1: 抓多少啊？
4: 这个
1: 依照个人的
4: 手气就看您个人了。因为比如说您平时比较喜茶的话呢，我们可以多一点。必不可少咱们宁夏的枸杞啊，来上一撮。
1: 这是沙枣吧？
4: 是沙枣。沙枣呢健脾胃，所以八宝茶老少皆宜也在于此。
2: 八宝茶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传统茶饮，一般有茶叶、红枣、枸杞、核桃仁、桂圆、芝麻、葡萄干、菊花的核桃仁、桂圆、芝麻、葡萄干、菊花等八样料，故而得名。宁夏八宝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盛唐时期，古丝绸之路上来往的商人为解除困乏，用各地的干果、茶叶等特产放在一起熬煮，之后逐渐演变成为迎宾待客的饮品。
1: 好香啊！
4: 好香吧？
1: 果香、茶香，还有这个芝麻香，
4: 对，
1: 扑鼻而来。
4: 还有我们玫瑰酱的这种酱香感觉，
1: 是。像早上喝上这一口这个八宝茶啊，这个浓郁的香气就会让人神清气爽。
4: 是。
3: 对对对，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17到27度，上海小雨，22到29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深圳多云，27到33度，杭州大雨转中雨，22到28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小雨转阴，21到26度，海口多云，26到38度，三亚多云，28到34度，文昌多云，26到32度，琼海多云，26到35度，桂林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多云，25到36度，仰光小雨，25到30度，新加坡多云，26到31度，雅加达小雨转阴，24到30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河内阴转晴，28到41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3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吴中任的早茶可以是简单的一碗牛肉面加几碟小菜，也可以是三五好友或者一桌邻里亲朋聚在一起吃喝谈笑，时间从早上一直持续到下午一两点钟。这一桌美食既是早点也是午餐，亲情友情的升华，事业合作的成功，都可以在温馨而香气四溢的早茶里。
3: 无论是刚才谈到的做生意的、家庭聚会的，都喜欢在这种非常具有烟火气息的环境当中边吃边聊。
4: 嗯，
3: 南有广州早茶，北有
4: 吴中早茶，
3: 这句俗语其实就是道出了咱们吴中早茶。

0: 塞上江南的起始点与你之乡，吴中的美食远不止于早茶，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盐池滩羊肉。吴中的盐池县是中国的滩羊之乡，盐池滩羊肉是公认的优质羊肉，中国地理标志产品。来到盐池县，我们联系了当地的一位新时代羊倌冯欢，探寻盐池滩羊的美味密码。
1: 哎呦，还挺沉的，这得有多少斤？
2: 得有个四五斤。
1: 四五十斤。
2: 嗯，你看第一个，它头上这种，你看斑块上，你看这是说我们本地就叫红头。
1: 哦，红头。
2: 红头。
1: 囊是这种褐色的。
2: 对。然后你看尾巴，它一定，你看这多长，基本上就快拖地了。
1: 对，都快拖了，跟它的后腿差不多长了。
2: 对，你看它都快拖地了。然后你看它另外一个，它腿好短。小短腿，
1: 小短腿
2: 啊，总结起来就是小短腿、长尾巴，然后这种花脸，
1: 这就是这个滩羊的特点。
2: 对，这种滩羊特点。
0: 盐池滩羊是由蒙古羊在盐池特定的自然条件下，经长期选育而形成的特殊绵羊品种。古羊在盐池特定的自然条件下，经长期选育而形成的特殊绵羊品种。据冯欢介绍。羊的品种是决定滩羊肉品质的关键要素之一，因为其他品种的羊即使是在盐池饲养，羊肉的口味也与滩羊肉有明显区别。
1: 刚才我在门口的时候看到哈，在上面写的是养羊不糊弄。到底怎么不糊弄能够让它养？
2: 不糊弄就是第一个，我们就是在买羊的时候选用重症的盐池滩羊。第二个，在饲养的过程中给它添加一些无公害的一些饲草料。
0: 冯欢告诉我们，滩羊肉之所以美味，除了品种，他们还在饲料中添加了很多的中草药。当地一直流传着滩羊食百草，味道自然香的说法。
2: 这是黄芪样子，这个
1: 它用的其实不是这个黄芪本身这个中药材。
2: 对，不是，
1: 是它的样子。
2: 都用的它的叶和茎，你闻一下，
3: 有香味吗？
2: 一股中药味。
1: 中药材的味。
2: 一股中药味。
1: 很浓啊。这个是
2: 燕麦草。
1: 燕麦草。
2: 对，这也是它的羊的一个主食。

0: 青草药，以及给羊听音乐。自从2015年从北京回乡创业以来，冯欢一直在探索科学的养殖方式。如今，他已成为延池县的养羊专家，人们都称呼他为新时代羊倌。
1: 他们家就是
0: 我们跟随冯欢来到当地的一家餐饮店，品尝延池他羊肉的味道。他给我们推荐的是手抓羊肉。
2: 热气腾腾的手抓上桌了哈，
3: 对，
2: 这摆盘一看就很有食欲。
3: 对，
2: 刚才冯欢专门挑选的是这个肋条，吃这手抓主要就吃这个肋条。
3: 对，肋条是手抓里面最好的部位。
2: 嗯，
3: 我们延长羊它讲究一个肥瘦相间，不腥不膻。
2: 嗯，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一层脂肪，一层这个瘦肉，
3: 对，
2: 就是它这个脂肪分布是特别均匀的。
3: 对。

0: 据冯欢介绍，盐池滩羊肉没有膻味，水质也是重要的原因。当地碱性的水可以中和羊肉的膻味。
1: 盐池当地人一般什么时候吃熟的？
2: 我们大概就是中午晚上啊，
1: 正餐的时候
2: 作为一个正餐，而且我们外面来一些重要的朋友、重要的客人，这个手抓也是作为我们一个招待贵宾的一个最高的礼仪的一道菜。
0: 据了解，作为高端羊肉的代表，滩羊的品牌价值已超过120多亿元，位列中国区域农业品牌影响力排行榜畜牧类第一位。目前宁夏全区滩羊饲养量共计1750多万只，实现全产业链产值400亿元。滩羊产业已成为宁夏促农增收、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更是宁夏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的一张亮丽名片。黄河飞索，羊皮筏子漂流，在沙坡头欣赏古诗中描绘的美景。
3: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嘛，多漂亮。
0: 麦草方格，荒漠蓝藻，沙坡头的中国治沙方案造就绿色奇迹。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哎呀，太好了。
0: 塞上江南，魅力宁夏，正在播出。来到宁夏，要想欣赏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独特美景，首选地便是中卫市。中卫因明代时朝廷将宁夏右护卫改为宁夏中卫而得名。位于宁夏中卫市境内的沙坡头，地处中国第四大沙漠腾格里沙漠东南缘。黄河在此处画出一个巨大的 S 型弯道，形成沙漠与河流并存的奇观。据说唐代诗人王维就是在沙坡头写下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著名诗句。如今的沙坡头集大漠、大河、高山、绿洲于一身，享有中国沙漠旅游基地的美誉。来到这里，既可以骑骆驼穿越沙漠，仰望浩瀚星空，也可以来一次飞越黄河的体验。
1: 站在这个溜索的位置啊，比我想象中的要高很多。这有多高啊？
4: 高低落差52米。
1: 有多长？
4: 490米。
1: 大概多长时间能过去？
4: 不到1分钟，50秒左右。
1: 走吧，我们飞越黄河，去感受黄河的壮志豪情，出发啦！
0: 黄河飞索利用重力加速度，在高低落差的推动下，以每秒8米的速度飞越黄河。体验过程虽然只有短短几十秒的时间，但滑行时可以感受风速与失重感，也可以从空中俯瞰黄河波纹、芦苇荡及两岸青山的美景。
1: 这么快就到了呀？
5: 对呀、
1: 啊，好像还没有体验够，我们就来到对岸了，还要滑过去啊？
6: 暂停喽！

0: 这溜索的体验啊，真的是非常的美妙，我就像是一只飞鸟一般掠过了黄河。短短几十秒的时间啊，我的心情呢也是从紧张到畅快，再到抵达终点之后稍稍有那么一些不舍。通过溜索的方式呢，我们不仅能够把沙坡头的壮美景色尽收眼底，更是能把母亲和黄河的雄浑留在心里。
1: 高空溜索的方式与黄河毕竟隔离一段距离，要想亲近母亲河，最好的方式当然是乘坐羊皮筏子漂流在黄河之上。
0: 哎，我觉得坐着这个羊皮筏子漂流在这个黄河上面，更是能领略到长河落日圆的美景了，是吧？
2: 就是，对对对对，你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嘛，多漂亮。
0: 所以说游客来到这儿最佳的体验时间应该是在这个下午或者傍晚的时候，
2: 落日就是下午。
1: 羊皮筏子由冲洗的羊皮扎制而成，是古丝绸之路上黄河、桃河以及大夏河流域各民族人民创造的独特摆渡工具，其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汉代，已有两

0: 千多年的时间，正常情况下，单个阀子由9个到12个充气羊皮囊与水曲流木框架捆扎而成，大阀可组合600多只羊皮囊，如同一艘军舰一般。如今在很多地方，羊皮阀子制作技艺已经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您也是传承人吗？
2: 对呀，我很荣幸啊。也就是从小是坐在爸爸的皮筏子，在这个位置，它是没有垫子，直接往这一坐，俩手往这杆上一抓，俩脚在水里面就
1: 玩水了。
2: 哎，玩水。然后呢，16岁开始学习制作。嗯，我19岁就参加工作了。
1: 啊、嗯，19岁就参加工作做什么呀、啊？是划这个皮筏子吗？
2: 对呀、啊，就已经开始划筏子了、
1: 哦。您的父亲当时是划这羊皮筏子是做什么呀？做运输吗？
2: 做运输工具嘛。随着现在这个陆路交通啊、越来越发达。咱们这皮筏子只能搞旅游了，也是以这种方式把它保留了下来，
1: 是也是让这个游客来到这儿啊，通过这样的一个体验方式来感受古老的黄河文化。
2: 对对对，
0: 乘坐羊皮筏子身处诗一般的美景中，童晋定一时兴起，为我们演唱了一段宁夏的花儿歌曲。
2: 我的小阿哥，我的嘎妹妹，你不要摘呀，不要摘呀，就让它香香的飘洒，亲亲热热嘛说哈的话呀，不要忘呀，时时嘛牢牢的记哈。
0: 我的交谈中我们了解到，童晋定的家在景区附近的沙坡头村，当地很多村民也在景区从事着不同的工作，仅筏工就有100多人。同时随着沙坡头景区的发展，附近村庄相关的产业也逐渐兴起。体验结束后，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跟随童晋定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和当地很多村民一样，童晋定在几年前也开了民宿。因为是羊皮筏子制作技艺的传承人，童晋定特意在院子里摆放了几张羊皮，给游客们体验羊皮筏子的制作过程。
1: 哎，差不多了是吧？哎，
2: 这个
1: 也就是最后这2-3口的时候比较费劲，
2: 就给它用点力了。这个主要是啥呀？这个皮子呀，这两天放干了。所以我们吹起来比较费力。
1: 所以游客来到您这儿呢，还能够体验一下这个吹羊皮。
2: 对。
0: 童晋定告诉我们，他希望游客来到家里不只是住宿，也可以在简单的体验中了解当地的文化和历史故事。
1: 您的这个位置就算是村子里面比较高的位置了哈。
2: 对对对，
1: 就在这边，整个村子都能够尽收眼底。
2: 对。
1: 然后沙坡头的景区是在那个方向？
2: 哎，对对对，就那个。向北直线距离8公里以外是咱们的内蒙。向西直线距离80公里以外是咱们的甘肃。
1: 甘肃。
2: 哎，然后呢，向南这块大家看到了，山脚下就是咱们的母亲河黄河。
1: 哎呀，所以每次客人来了以后，您都是这么给他们讲解？
2: 每次都讲。有一位客人的时候，我也给他讲。
0: 站在楼顶介绍自己的家乡，是童晋定给游客的服务内容之一。每次讲解的时候，他总会说起沙坡头生态的治理和变化。
2: 我们老童家人最早就在那个啥，就是那个大沙坡，现在景区的核心区那个位置。当时我家迁过来以后，96年，全是大沙漠。早晨起来，要是刮了风，早晨起来你还得这么揉揉眼睛，眼睛一睁还沙子钻眼睛里。然后这些年，你看周围绿化各个方面起来了，尘土也少了，雨水都多了。就习主席说的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哎呀，太好了。
0: 童晋定告诉我们，虽然游客是为了沙河相异的独特景观而来，但他们自己知道，如果没有沙漠的治理、生态的恢复，就不可能拥有现在的好生活。沙坡头的治沙历史源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国家一级铁路干线包兰铁路需要穿越沙坡头16公里的流动沙丘，为了固定流沙，让线路不受风蚀和沙埋，中国科学院于1955年建立沙坡头沙漠研究试验站， 联合中卫固沙林场，首创了麦草方格固沙技术，确保了列车的顺畅通行。跟随中卫市国有林业总厂的工作人员，我们来到沙坡头的一片沙漠治理区。
3: 我们扎设这个草方格呢，使用的是稻草，
4: 嗯，
3: 然后这个长度呢，从根部到梢部呢，大概是60公分，
4: 嗯，
3: 60公分呢，我们从中间呢，用那个专用的铁钎把它扎进去沙子里头，埋进去15公分，然后上面就裸露上来15公分，然后呢，沙子呢风刮起来以后呢，从这个再飘落下来，就是它不会再刮到另外一个方格了去了，它就挡住了，
4: 嗯，
3: 然后嘛。每个沙漠里头全是这1米乘1米的草方格，然后就把这个沙子牢牢地锁定到这个区域了。
0: 麦草方格被誉为治沙魔方，沙坡头治沙模式更是被联合国向各国推广，成为中国最早向世界输出的治沙方案。2025年6月30日，经过几代人持续几十年的努力，中卫完成了长约153公里、宽约10公里到38公里的固沙锁边带，封锁了腾格里沙漠向东南扩张的唯一出口，确保了黄河安澜，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除了草方格，在中卫的固沙锁边带上还应用了光伏治沙以及荒漠蓝藻结皮固沙等先进的治沙理念和技术方案。
3: 您看这块，你看上去是不是像土壤一块？
4: 嗯，
3: 这个技术的应用呢，我们就是在这个表面呢撒那个荒漠化蓝藻，然后它形成沙漠结皮。它的作用呢，就在沙漠上面，就像个盖了一个盖子。它这个盖子呢，又透气，然后呢还能把沙子给固定住。普通的沙漠形成结皮，就是大概要10到20年，
4: 正常的周期。
3: 对对，
4: 哦，
3: 使用了这个。我们人工培养那个荒漠化蓝藻撒播了以后呢，有2到3年，然后就可以形成这样的结皮。
0: 荒漠蓝藻结皮固沙是目前国内外最前沿的固沙和近自然生态修复技术之一。在沙坡头的黄河边，大量的荒漠蓝藻每天都在这里培育。
1: 之前在沙漠上看到的这个土壤结皮使用到蓝藻，
4: 嗯，
1: 就在这个大棚里面培养的是吗？
4: 对，里面现在看见的绿色的这个，
1: 嗯，
4: 就是蓝藻，它是融在那个水里面的。
1: 那像我们知道，一般在夏季的时候，
4: 嗯，
1: 有一些河流还有湖泊会爆发蓝藻，嗯，
4: 啊，对，
1: 这用到的这个蓝藻是同一种吗？
4: 这个不是，这是荒漠蓝藻，它就是在没有水的时候，它就会属于一种休眠状态啊，
1: 嗯，
4: 它就即使很干旱的地方，它就休眠了，你看着它不动，但是遇到降水的话，它又进行复活，又会进行繁殖这样的，
1: 嗯，
4: 所以它适应的这个极端环境可能更广一些。
0: 科研人员从不同沙区自然生物土壤结皮中分离、纯化、筛选和培育出了7种固沙蓝藻。它们在特定的培育条件下，只要10天左右就可以生长完成，投入市

中卫市目前共有7万多人从事与旅游相关的行业，每年接待游客1800多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100亿元。中卫通过长期生态治理与创新实践，成功实现了沙漠变绿洲、荒漠生经济的转变，创造了沙漠水城的生态奇迹。在山河共筑的天地间，塞上江南因此有了更加动人的风景，也将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
5: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这么你干嘛呢
1: 喂
2: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5月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重点检查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等八方面内容。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是于2021年颁布实施的。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5号在北京组织召开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据介绍，目前中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中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 76% 以上。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今年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5号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和先前已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

2020， 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相见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
3: 台风康森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大家好，欢迎收听南海圆桌派，我是白宇。本期我们将继续推出特别策划兵工厂。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日本谋划向菲律宾出售88式反舰导弹和护卫舰，之后我们再来了解英国牵头组建北方海军舰队。
7: 日本广播协会5月15日报道称，菲律宾本月早些时候向日方表达了采购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的意愿，日本防卫省已开始研究出口事项，此举旨在加强与菲律宾的合作。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从地面攻击海上舰艇，射程100多公里的导弹，由陆上自卫队持有。自卫队近期在菲律宾参加美菲肩并肩演习时，进行了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的实弹射击训练。日本广播协会援引相关人士的消息称，菲律宾本月向日本表示了对该装备的兴趣，防卫省已开始研究出口事宜。由于今后将逐步停止使用并更换为新型导弹，因此正在研究将现有装备出口。日本政府日前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新规不仅原则上解禁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更明确规定，在特定情况下，经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审批，可向处于武力冲突状态的国家出口武器。共同社称，日本与菲律宾之间就出口海上自卫队R5V级旧护卫舰的谈判已正式启动。此外，日本还在探讨出口陆上自卫队的03式中程防空导弹。朝日电视台援引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日的表态称，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定论。不过，在日菲两国新设立的工作组框架下，为筛选出有助于双方防卫合作的装备品类，我们愿意积极开展磋商讨论。报道称，小泉对武器出口表现出积极姿态，宣称日本的相关技术与防务举措获得了外界认可，我们愿意推进相关协商。
2: 后续日本向菲律宾出售88式反舰导弹的可能性有多大？

0: 备，或者说向菲律宾提供的防务产品，基本上呢是不需要菲律宾花大价钱直接引进和采购的，主要是无偿援助，或者说呢利用啊这种低价出售的方式。那么核心的目的啊并不是日本要赚钱，而是要针对菲律宾军队进行进一步的武装，强化菲律宾军方的进攻能力和火力打击能力，试图呢针对南海的局势啊添乱，或者说呢去进行最大程度的搅局。最近这些年啊，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这种双边的防务合作关系啊是进一步的推进，尤其是双方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之后，日本自卫队啊它可以在菲律宾的国土范围内进行演习，进行训练，甚至呢日本也可以使用菲律宾的一些和军事相关的基础设施。在这种状态下呢，日本和菲律宾的防务合作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那日本呢也要向菲律宾提供更多的啊一些武器装备。当然了，大多数啊都不是新式先进的武器装备，主要是啊日本自卫队淘汰的或者是即将淘汰的这种武器装备。现在呢，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啊已经开始装备25式的反舰导弹和25式的滑翔导弹。其中25式的反舰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达到900公里左右，甚至可能会接近这个1000公里左右。那么这种25式的反舰导弹个头更大，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具备低空突防能力，而且呢是采用了四种啊这个制导方式，抗干扰能力很强，无论是陆地固定目标还是岛屿目标以及海上移动目标它都可以打。除此之外呢，日本陆上自卫队还装备了25式的滑翔弹。这个滑翔弹啊其实就是一种近程的战术导弹，或者说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入门级别的弹道导弹，但是呢它的弹头采用了一些特殊的设计理念，比如说有双锥体的结构，有小的弹翼，所以呢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进行机动，也有不规则的飞行轨迹啊，飞行速度又很快，所以主要是针对300公里范围内的陆地的固定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打击。那么有了新式导弹之后，服役了几十年的88式啊这种暗基的反舰导弹就要退役，就要淘汰，所以呢日本就找了一个接盘的啊，现在来看呢就是菲律宾。
1: 菲律宾计划采购88式反舰导弹出于什么考虑呢？
0: 菲律宾此前从印度采购了布拉莫斯超音速的反舰导弹，但是呢这款导弹装备菲律宾军队之后并不活跃，很显然的菲律宾对于这种导弹的性能啊并没有完全的了解，应该还是处于啊这种培训的状态。而且呢这种布拉莫斯的超音速反舰导弹那么它的个头比较大，机动起来呢也不太灵活，甚至呢和美国以及日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也存在不匹配的这个情况，所以买来之后可能作战能力是大打折扣，或者说呢维护保障和运用都成问题。所以现在菲律宾又提出了这种火力强化的另外一套方案，就是想和日本进行合作，要从日本引进88式的反舰导弹。这个88式反舰导弹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已经装备了很多年，它是利用这种军用卡车进行搭载，机动性还是不错的。每一部卡车上呢配备有6枚88式的反舰导弹。这个88式反舰导弹它的射程也就是180公里左右，而且呢是采用亚音速的这个飞行方式，整体上来看和中早期型号的鱼叉差不多。那么现在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可能要把相当一部分的88式反舰导弹要开始对它进行淘汰，或者说对它进行封存。那么考虑到日本和菲律宾最近在军事层面不断的进行勾连，那么日本也开始有计划的去武装菲律宾军队，所以这种88式反舰导弹后续呢应该会提供给菲律宾，强化菲律宾它利用岛屿利用沿海阵地针对海上移动目标的打击能力。客观来讲，这些88式反舰导弹如果交给了菲律宾军队，而且呢日本陆上自卫队进行了培训，让菲律宾也拥有了这个规模比较大的反舰导弹的发射部队，那么针对南海的这种海上的交通运输线，或者说呢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海峡通道会构成比较大的威胁。因为菲律宾呢它针对南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挑衅的动作非常多，而且 且呢主动的引入外部的势力。

试图呢联起手来针对南海的局势进行干涉，在南海啊制造更多的啊这样的一些啊这种冲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它是有这个目的的。那么一旦菲律宾获得了日本的88式反舰导弹，日本呢可能会打着这个向菲律宾提供培训或者说呢提供技术支持的这样的一个旗号，那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包括相关的技术人员就会在菲律宾长时间的这个部署啊，然后呢去和菲律宾的这个军方进行这种联合的训练，那么也要帮菲律宾构建起日本的这种反舰导弹的这种联合的保障和联合的维护体系。而且呢现在日本和菲律宾在多边框架下，在双边框架下它的这种联合演习联合训练是越来越多，那以后呢陆上自卫队的反舰导弹发射部队和菲律宾它装备了88式反舰导弹的这个发射部队可能也会进行联合演习甚至是谋求联合作战。所以呢通过向菲律宾输送或者是提供88式反舰导弹，那日本陆上自卫队可能会在菲律宾找到更多的长期落脚。

0: 化存在，然后呢以一些联合的这个军事动作针对地区的局势进行介入，进行干预。
1: 好的，关于日本的军事动向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来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美国潜艇制造的一些新的情况。那么根据美国海军公布的信息啊，那么确认在2030财年到2031财年，那么采购首批的四艘 Block 7型的弗吉尼亚潜艇，第七批次的版本。那么根据美国海军在2025年5月8号发布的它的这个就是2027年的计划中一部分，它叫30年代造船计划。那么说白了就是把这个美国的主力作战舰艇的生产周期啊，2030年到2040年之间的一些目标把它写出来。那么相关的计划里面呢，其实提到就是美国海军的弗吉尼亚级的下一代，它叫 SSNX 啊，这个项目到现在为止就完全是镜花水月。那么对于美国海军来讲呢，因为下一代潜艇没办法及时的出现，那么怎么办呢？就只能把弗吉尼亚潜艇从所谓的叫后冷战时代猎杀型潜艇变成一个它叫综合的核心平台。那么这个核心平台在美国海军看来，它可以执行几种任务：远程打击啊，隐蔽的情报收集、监视跟侦查，就所谓 ISR。 那么另外呢，就是传统的海底作战，那么以及它所谓的区域或者叫地区威慑。那么在美国海军看来呢，这个潜艇方面的压力其实很复杂啊。那么因为一方面呢有所谓大国竞争啊，俄罗斯跟其他的大国，还有就是美国海军也清楚地认识到最大的问题是美国人叫工业短缺。那么说白了就是我们讲这个说工业空心化那么带来的影响。那么现在的这个美国海军在弗吉尼亚级潜艇上面在整合一些新的技术，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所谓扩展的情报监视跟侦察， ISR 能力的提高，更专业化的海底作业能力，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传统潜艇增强的啊，所谓的增强型的这个等于噪声降低的技术啊，降噪技术。那么现在呢美国海军也强调所谓的这个集成的，那么这种细流可收放式的水下无人系统，那么这些呢都试图要整合到弗吉尼亚潜艇啊。那么另外就是弗吉尼亚的所谓叫有效载荷模块啊，说白就是插入一个发射包括战斧在内导弹的舱段。那么这个舱段呢，美国海军希望把它的发射能力提高到差不多40米啊。当然这个战斧这个平台原定计划是用 SLCMN 啊，下一代的美国海基的巡航导弹，而且是核弹头版本替换。那现在来看这个替换同样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实现。那么对美国海军来讲呢，工业空间化也是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最近美国海军似乎找到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它叫做 ShipOS 造船操作系统。那美国海军呢现在试图把它的这个 ShipOS 啊，把它扩展到哥伦比亚级跟弗吉尼亚级的生产啊。那么因为美国海军2025年5月份发布的这个造船计划里面，那么试图用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来减少长期存在的生产延误啊。美国海军说法呢就是用这种方式可以这个管理工作流程啊，预测瓶颈，提升整个潜艇工业基地的协调能力啊。那么这些呢当然写的前景是很美好的。那么这些资金呢很多时候来自于2025年12月份的这个当时叫做所谓一项宏伟法案啊。那么主要是强调美国在海事工业方面的全面增强啊。那么 ShipOS 系统呢2025年12月份已经正式开始启动研发了。但是现在来看涉及到美国的传统的造船企业啊，上下游供应商、物流网络、企业资源计划啊、数据库，什么运营信息源、电子邮件、表格这些东西的整合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对于美国来讲，有限的几个船厂实际上在跟美国军方的博弈里面都处于强势地位，通用电船也好，包括这个亨廷顿英格尔斯也罢，那么这些企业呢并不一定是美国海军能够得罪得起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能够推动这种相关的软件的升级，那这个时候要打个问号了。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英国牵头组建北方海军舰队。
3: 近日，英国宣布联合北欧多国、波罗的海三国及荷兰组建代号北方。

海军舰队的多国海上联合特遣部队。该舰队依托英国、波罗的海三国及荷兰组建代号北方海军舰队的多国海上联合特遣部队。该舰队依托英国主导的防务框架筹建，定位为北约海上力量的补充，旨在应对北欧、北海及波罗的海地区日益复杂的海上安全形势。然而，法德两大欧洲海军国家的缺席，以及舰队账面的战力与战略目标之间的明显落差，不仅令这场防务全局的实际效能存疑，也暴露了地缘格局转型期内欧洲多国的防务焦虑与战略分歧。北方海军舰队是在联合远征军防务机制框架下酝酿组建的海上力量，该机制于2014年由英国联合北欧多国、波罗的海三国及荷兰创立，是独立于北约指挥体系之外的军事合作框架。现有成员国包括英国、荷兰、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些国家也是北方海军舰队的意向参与国。根据规划，这支多国海上联合特遣部队由英国军官担任最高指挥官，指挥机构设在伦敦西北部的诺斯伍德总部，其训练计划

欧洲国家啊，大多数欧洲国家它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很多欧洲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包括这个北欧国家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以及很多的东欧国家，都不断地向乌克兰提供资金、技术，针对乌克兰军队进行进一步的武装，支持乌克兰军队和俄罗斯军队去交战。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北约内部就出现分歧了。在针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的过程当中，美国呢是拒绝

国可能会联合一些欧洲国家，比如说像荷兰啊、丹麦啊，甚至包括一些北欧国家啊，尤其是芬兰啊、挪威、瑞典这些国家啊，也会带上冰岛去构建这种联合舰队。这个联合舰队呢，首先是针对俄罗斯的，首先就是瞄准俄罗斯的北方舰队，要俄罗斯的，首先就是瞄准俄罗斯的北方舰队，要针对俄罗斯的北方舰队去进行威慑，去进行海上封锁。那么依托于英国的航母，带动其他国家的这个护卫舰啊，包括呢巡逻舰以及潜艇，构建起一个联合舰队，那么常态化的针对俄罗斯的北方舰队进行威慑和制衡。而且呢，英国也试图让自身的海上力量在波罗的海的范围内发挥更大的影响力，那这也是针对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这种制衡和围堵啊。所以说呢，未来英国是试图利用自身它在航

0: 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多云，25到36度，仰光小雨，25到30度，新加坡多云，26雨25到30度，新加坡多云，26到31度，雅加达小雨转阴，24到30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河内阴转晴，28到41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3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到。

由于针对伊朗采取行动啊，英国、法国包括很多欧洲国家和美国状态下，那不排除法国和英国就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测试，比如说，英法两国的军舰，它以无害通过的方式，也就是说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并不威慑伊朗，并不瞄准伊朗啊，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能不能过得去？如果通过和伊朗方面的协调，那法国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包括英国的四五型驱逐舰，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护卫舰啊，包括其他的这个军用船只，它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到波斯湾，而且呢能够顺利的出来，那就意味着，这个欧洲国家它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进行护航的。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些商船的问题。如果说欧洲的货轮或者是邮轮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欧洲国家出动了这个军舰进行护航，或者说呢出动了战斗机或者是舰载机进行掩护，那这个时候伊朗方面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呢就是采用这个武力手段，那么针对欧洲的海空力量进行驱离，同样的阻止这个欧洲国家的商船和邮轮，但是呢风险比较大，容易引发冲突啊，也会导致伊朗和欧洲国家的关系进一步的出现这个僵化的问题，或者说呢伊朗和欧洲的关系啊出现这个新的这样。

跟菲律宾试图在轮式作战车辆上面进行新的合作。那么，根据菲律宾跟日本的媒体的报道，那么在之前的所谓这个肩并肩演习里边，那么菲律宾军方呢，在有意识地评估日本的16式机动战斗车啊，那么说白了，它是一款，你可以认为它是轮式坦克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那么马尼拉方面认为，这个采用轮式高机动底盘啊，包括其他的像轮式装甲底盘，有可能可以打造一款

0: 一方面呢是着力向，试图向这个菲律宾方面去进行推广。那么对于这个日本方面来说呢，这个如果能够向菲律宾出口类似的装备，那么首先呢是避免这个菲律宾采购其他的一些可能的装备啊，因为在之前根据韩国媒体啊，包括像这个一些欧洲媒体的说法，菲律宾方面曾经去了解过啊，包括豹二啊，还有韩国的 K2 啊，就是黑豹坦克的一些相关的信息。那么当然这些信息呢，跟菲律宾相关一些岛屿的基础设施进行匹配之后，它明显是有问题的。那么菲律宾自身的这个现有的道路条件啊，包括那么这种日常的物流所建立的一些这种多轴轮式车辆的维护保障能力，那么也比较容易或者说具备一定的可能性，那么用于这个升级之后啊，用于这个16式的相关车辆底盘的维护保障。那么对于这个菲律宾来讲呢，菲律宾还认为自身的环境，因为这个菲律宾的作战环境它的温度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车内的人员啊，受到高温的影响，它也会导致，比如说反应能力、观察能力、持续作战能力的整体的下降。那么这块呢，日本方面在相关的系统里面，据说也进行了升级。因为日本自身呢，实际上在16式轮式战斗车在冲绳啊、琉球等方向的这种使用的时候，曾经一度出现所谓热应激问题。那么这个实际上也是2020财年之前日本的16式轮式战斗车的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后面日本方面当然通过集成空调啊，还有其他一些方式，据说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对于这个16式轮式战斗车来讲，未来有没有可能性真的出现在菲律宾的相关的序列之中？这个我觉得可能周边国家要进行一个仔细的观察。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欧洲六代机项目迎来转机，法国总统推动合作。
2: 原计划由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的欧洲新一代战机项目陷入停滞，一度出现法德争夺主导权致项目夭折的传言。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否认项目已失效，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合作。欧盟成员国领导人近日在塞浦路斯参加一场非正式峰会，有媒体记者问马克龙，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是否已失效？他回答：不，完全没有。他接着说，他也在峰会间歇与德国总理默茨就此话题进行了建设性讨论，双方已分别指示本国国防部长就几个领域及一系列不同议题展开合作，不仅仅涉及未来战斗机，还关乎我们两个国家在多个层面的合作。欧洲从未像现在这样急需团结并加强独立自主。马克龙说，德国政府一名发言人也证实两国领导人进行了上述讨论，并称两国国防部的相关工作将在未来几周内完成。法德两国于2017年共同启动未来空中作战系统，作为防务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后吸纳西班牙加入。该项目旨在2040年前开发出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并投入使用，以逐步替代法国的阵风战机以及德国、西班牙等国的台风战机，并打造一个将载人战斗机与武装无人机以及地面雷达等感应器连通起来的数据交换系统。该项目总预算高达1000亿欧元。若得以实现，将成为欧洲最大型、最昂贵的武器项目。
1: 东旭，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关于欧洲新一代战机的项目的表态，对外传递了什么信号呢？
3: 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研制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可以说呢，这是一种强强联合。因为，法国它独立自主研制战斗机的能力很强，德国呢在航空技术方面也有了长时间的积累。那么西班牙呢，它也是在这种航空技术方面也是有这种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优势。那么如果这三个国家能够顺利的把欧洲第六代战斗机造出来，不仅可以满足德国、法国、西班牙三国空军换装新一代隐身战斗机的需求，同样呢，也可以把这种六代机作为一种欧洲为

0: 具有竞争力。另外一个呢，也可以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和美国的 F-35 以及美国的第六代战斗机进行竞争。那么减少欧洲国家采购美国战斗机的数量，那么在欧洲的防务一体化和防务自主化方面，它会起到这种助推器的作用。
1: 好的，感谢董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各位好，欢迎关注平常记录。一枚枚古朴瓷片串联起跨越山海的贸易往事，本期节目将继续走进瓷片里的大世界，一同探寻景德镇瓷器远渡东瀛的盛行轨迹，探秘明代古墓出土的外销瓷珍品，打捞海底沉船遗存，揭开古代瓷器洋

行，若晚至16世纪初，做瓷器生意就会顺畅得多。盖因此时广州一带的对外走私已经半公开化，地方官府甚至尝试着设置固定贸易点，然后从中抽税。今天归属广东台山市的上川岛，那时就有明朝商贩跟葡萄牙人的交易市集。上川岛的中西交往史上有无数不可忽略的传奇故事。耶稣会创始人之一，最早前往日本传教的圣方济各沙悟略，当初正是在策划进入明朝内地时病死于上川岛，该年是1552年，明嘉靖31年。沙悟略生前在上川岛生活了4个月，期间他在书信中提到，许多商人会从广州赶到这里跟葡萄牙人做生意。在葡萄牙人获得澳门的居留权之前，上川岛就是他们在南中国最重要的停靠点。这座岛屿的西北方即是海不扬波的天然良港三洲港，沙悟略墓园就在这里。2002年，学者黄清华等在沙悟略墓园下方码头南侧海滩发现了断断续续绵延约500米的古瓷片遗存，它们如同嵌在海岸斜坡断面的土层中。其后经过多次考古，统计出该处的碎瓷片中60%属于青花瓷，其余是红绿彩瓷，年款有正德、嘉靖，完全符合《明实录》中葡萄牙在占领满腊加及今天的马六甲后，于正德晚期遣使觐见明武宗的记载。学者们注意到，这些青花瓷碎片中有一种竟然会有十字架。所幸西方不同教派所用的十字架形状各有区别，经过对比后确定上川岛瓷片上的十字架属于1318年成立的葡萄牙基督圣教组织。这一组织是大名鼎鼎的圣殿骑士团的继承者，因为十字架青花瓷片的纹饰和瓷胎都与上川岛出土的标有正德年款的青花瓷吻合。由此我们不难做出一个惊人的推测，在葡萄牙第一次遣使入明的正德年间，他们已经有了完善的渠道向景德镇订购绘有十字架的青花瓷器。景德镇的窑工们将其烧制完成后，或许选择了和方敏当初相同的路线，用船把货物运到广州，再辗转送至当时尽人皆知的中葡商贩走私地上川岛。有趣的是，葡萄牙人或许不会将大多数瓷器运回欧洲销售，而是送往印度，接着转卖到中东。这也是为什么上川岛青花大盘的纹饰会和土耳其托普卡帕宫的部分藏品契合。说起葡萄牙人向景德镇专门订购的瓷器，必然脱不开著名的文章瓷。葡萄牙里斯本梅德罗斯及阿尔梅达基金会以及美国大都会美术馆各收藏有一件相同的青花瓷壶，特别之处是壶上绘制的浑天仪和象征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的徽章。浑天仪为葡萄牙王室的御用图案，在约翰一世与英国兰开斯特家族联姻后引入，而曼努埃尔一世始终对东方抱有极高的兴趣，达伽马正是受他的派遣出海远航，发现了绕过好望角前往印度的新航路。葡萄牙在东南亚的各地总督们也会向景德镇定制文章瓷。嘉靖年间以角蜗闻名的朱植，他的《三报海洋结音事》中曾提到满腊加的藩王别路佛里，这个别路佛里的真实身份就是葡萄牙任命的马六甲总督。为他特别制作的青花瓷碗上写有别路佛里1541年的字样，似乎是在模仿中国皇帝的年号纪年法。这些瓷器上的纹章属于葡萄牙阿布雷乌家族，他们家的成员中有依附于别路佛里在马六甲经商的，为地方官员在景德镇定制一批带着他大名和纪年的瓷器，宣扬他的丰功伟绩，的确很会做人。土耳其托普卡帕宫也存有葡萄牙王室纹章瓷，碗底中心为王室徽章，外壁有倒置徽章与浑天仪，浑天仪上标有国王字样。为什么会出现文章倒置的情况呢？我们能做的推测就是葡萄牙

一人用尽，原因就是义宣王世杰克通聘问于朱藩，非常爱结交人物探听消息，明朝亲王吴兆不得轻易离开封城，他们自然会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义宣王墓中发现了明确标有西洋布三字的进口棉布，若说这位天皇贵胄也对外销瓷有不凡的兴趣并不意外，无奈他出手过于大方了，为数年而酒库之金钱顿尽。

0: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1: 想要一次性得到足够多且保存较好的外销古瓷，最佳方式无过于去寻找海洋中的沉船。例如从前屡屡被新闻提到的南澳一号，顾名思义，这艘沉船是2007年5月被渔民发现于广东汕头南澳县云澳镇三点经海域，船上满是青花瓷器。经测算，船长不小于25.5米，宽不小于7米。2010年、2011年、2013年的三次水下考古，发掘出瓷、陶、金属以及植物遗存30000余件，瓷器占其中2.5万件。据北大考古学者陈冲研究，南澳一号所在货物中，出自景德镇民窑的青花瓷器，包括碗、盘、碟、杯、盖盒与碗盖。以青花碗来说，制作精良青花艳丽泛紫者，以装饰折枝花果、团花、高官厚禄、平步青云和离龙纹为最多。高官厚禄由戴官帽的人和身后的一头鹿组成，平步青云是人踏于祥云之上。青花盘的题材则多为鱼跃海水、喜露封喉、丹凤朝阳。青花盖盒的纹样最是丰富，折枝花鸟、鱼跃海水、奔马海水、祥云飞鹤、离龙、麒麟、兔纹、如意云纹等等不一而足。通过和国内外明代青花瓷的对比，可知南澳一号上的景德镇民窑产品属万历早中期，最晚不会超过16世纪90年代。万历帝之父明穆宗在位时，于隆庆元年及1567年有条件放宽海禁，将福建漳州粤港设为民间商船的合法出洋港口。南澳一号应也是从粤港出发，带着瓷器前往东南亚销售。秦大树推断，南澳一号参与的是西班牙大帆船贸易的一环，即从菲律宾马尼拉横跨太平洋，将丝绸和瓷器贩运至美洲。菲律宾当时称吕宋，那个时候聚集着数以万计的华人客商。明末与利玛窦等传教士交往甚密的重臣徐光启就称，而我闽浙直商人乃接走吕宋诸国，我所欲得于我者，悉转世之吕宋。日本跟明朝的关系由于嘉靖倭患和倭乱等暴力事件常年处于僵持状态，纵使日本使出占领并架空琉球王府，假借琉球之名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的手段，也照样被明人识破。未得到所需的中国商品，日本人干脆去菲律宾等待来此的华商交易。无独有偶，2004至2005年，瑞典人与马来西亚合作，在丁加努州东海岸水下打捞万历号沉船。这是一艘长度只有约18米的小船，被怀疑在菲律宾制造而成的。船体及周围发现了保存尚可的瓷器7000多件。其余碎瓷片更难以计数，重达9.5吨。因为出水瓷器中有醒目的万历时期制作的克拉克瓷，故称万历号。船上耶稣像及葡萄牙贵

族文章瓷瓶的出现，意味着它的主人大概就是葡萄牙人。万历号或许是在海上遇到了敌手荷兰人，因此才被击沉。西沙群岛海域同样是景德镇瓷器出水的密集区域，毕竟这里是通往苏门答腊岛等南洋重地的必经之路，来往的商船越多，倾覆于风暴中的树木就会越大。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对西沙群岛的考古调查几乎没有停止过。像2009年和2010年就发现了以十与二号沉船为代表的50多处沉船和水下遗存。十与二号沉船位于十与礁盘内侧，此处分布着诸多死珊瑚，水深至1到2米，遗址常受渔民盗扰，受损严重。加上常遇海浪，致使遗物被水流冲散，分布面积近2万平方米。虽然保存状况不佳，但在此核心区约250平方米的范围内采集到的青花瓷器种类依然可观，有碗、杯、梅瓶、玉壶春瓶。从纹路等各方面分析，它们出自景德镇是没什么疑问的，而且属于原青花类型。这是我国水下考古工作首次发现元青花，让人振奋。即便是年代较为晚近的沉船，仍可能会有惊世发现。2005年夏，在福建福州平潭芋头岛海域晚礁附近，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历时3个多月清理出的晚礁一号沉船就是例证。遗憾的是，在考古工作者找到它时，晚礁一号已被盗贼洗劫，约2万件瓷器被劫，现场还有3000件瓷器被这些无耻之徒打破，惨不忍睹。纵然如此，算上残损瓷器在内，晚礁一号上剩余的瓷器居然还有17000多件。为了进行抢救性发掘，考古队从各省聚集了34名专业的水下考古。

菲律宾或者巴达维亚，却因风暴只能永远止步于福建沿海。今天福州市博物馆中专为这艘不幸罹难的商船开设了晚礁一号沉船出水瓷器展，一如散布世界各个角落的景德镇瓷器那般，过去被视如珍宝，现下仍鲜艳灿烂，他们的环球旅行从未停歇。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瓷片里的大世界下半部分内容，文章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我是焦娜，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17到27度，上海小雨，22到29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深圳多云，27到33度，杭州大雨转中雨，22到28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小雨转阴，21到26度，海口多云，26到38度，三亚多云，28到34度，文昌多云，26到32度，琼海多云，26到35度，桂林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多云，25到36度，仰光小雨，25到30度，新加坡多云，26到31度，雅加达小雨转阴，24到30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河内阴转晴，28到41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3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由现在起，苏东坡由情势所迫，要一变而为农夫。由气质和自然的爱好所促使，要变成一个隐士。社会、文化、学问、读历史的教训、外在的本分责任，只能隐藏人的本来面目。如果把一个人由时间和传统所赋予他的那些虚饰剥除净尽，此人的本相便呈现于你之前了。苏东坡如果回到民众之间，那他就是犹如在水中的海豹，在陆地上拖着鳍和尾巴走的海豹，只能算是半个海豹。苏东坡最可爱，是在他身为独立自由的农人自谋生活的时候。中国人由心里就赞美头戴斗笠、手扶犁耙、立在山边田间的农人。倘若他也能做好诗，金牛角而吟咏，那就再好不过了。他偶尔喝醉，甚至常常喝醉，而月夜登城徘徊。

这个时候，他成了自然中伟大的顽童。也许造物主根本就希望人是这副面貌。在元丰三年正月初一，苏东坡已和长子迈离开了京都，启程前往幽居之地黄州。迈当时已经21岁，苏东坡是走最近的陆路赶往的，他把家眷留下，由弟弟子由照顾，随后再去。贫穷的子由要带着自己的一大家人，妻女、三男、两个女婿，再加上哥哥的眷属，前往新任所高安，在九江南部数百里之遥。子由的这个九监的职位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他只相当于官营的一个酒馆经理而已。坐船走了几个月，子由到了九江，把家眷留在那儿等候他，自己带着哥哥的家眷和朝云，还有两个孩子，顺长江上行，往苏东坡的处所去。苏东坡是2月初1到的黄州，家眷是5月29到的。黄州是长江边上的一个穷苦小镇，在汉口下面约60里地。在等待家眷之时，苏东坡暂时住在定慧院。这个小寺院坐落在林木茂密的山坡上，离江边还有一段路。他和僧人一同吃饭，午饭与晚饭后总是在一棵山楂树下散步。关于这种情形，他写了些极其可爱的诗。不久，他的身边便有了不少的朋友。徐太守热诚相待，常以酒宴相邀。长江对面，武昌的朱太守也常常送酒食给他。在雨天，东坡睡到很迟才起床。快近黄昏时，散步很久，在起伏不平的东山路漫游，在庙宇、私人庭院、树荫掩蔽的溪流等处探胜寻幽。在别的日子，有时朋友来访，则一同到长江两岸的山里游玩。那一带是丘陵起伏、林木茂盛之区，乡野风光如画。南岸有梵山，耸立于湖西交错的平原上。苏东坡幸而死里逃生，至少是个惊心动魄的经验。他从这个时候开始深思人生的意义。

沉思自己的个性，而考虑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宁。他转向了宗教，在他写的《安国四季》里，他说：“予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照魂魄，退服思念，求所以自心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重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欲兴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生回者。于是喟然叹曰：“

在这篇安国寺记里，我们可以看到苏东坡的宗教思想趋于佛教。然而，与他宗教思想相反的一股力量，就是深藏他内心的儒家思想。他的儒家思想似乎又把他拖往了另一个方向，比方说，在社会上有对抗邪恶一事。理学家朱熹批评苏东坡出狱后写的两首诗，说其中没有克己与自新之意。那两首诗如前所见，似乎还是以前老苏的本色未改。问题是，他是否有意改过向善？他是否有意要三缄其口？国事有错误也绝不批评吗？对不太亲密的朋友，他是一个回答；对最好的朋友，他是另一个回答。家眷到达之后，苏东坡的生活似乎安定下来。不过等他的钱用完之后，日子要如何过，他还没有想到。他的两个小儿子，一个12岁，一个10岁，由于太守的礼遇，他们还能住在临高亭。此地后来因苏东坡而得名，此处本是驿亭，官员走水路时经此可以在此小住。苏东坡给一个朋友写道：寓居去江无十步，风涛烟雨，小溪百遍，江南诸山在几席，此兴未时有也。此地是够美，但是其风景之美主要还是来自诗人的想象。他对那栋夏天对着大太阳的简陋小房子情有独钟，别的旅客一旦真看见就会费然失望的。后来又在那栋房子一边加了一间书斋给他用，他便吹嘘说，他午睡初醒，忘其置身何处，窗帘拉起于坐榻之上，可望见水上风帆上下，远望则水空相接，一片苍茫。临高亭并不见得是可以夸耀的，风光之美一半在其地方，另一半则在观赏风景之人。苏东坡是诗人，能见到感到别人即便在天堂也见不到感不到的美。

0: 一封写给范振儿子的信，语调则近诙谐。他说：“临皋亭下十数步，便是大江，其畔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水风月本无常主，贤者便是主人。闻范子峰新地原地，于此孰胜？所以不如君者，吾两睡即注意前耳。”
1: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0: 苏东坡到达临皋之后的生活的确是困难。他花钱有一个特别预算方法。他在给秦少游的信里说：“初到黄州，粮食没有来源，人口倒是不少，我非常担忧，所以痛下决心节俭度日，日用不得过百五十钱。每月上旬，便取4500钱断为30块，挂在屋梁上。平淡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钱仍以大竹筒别处，用不尽，以待宾客。”苏东坡认为他这样可以度过一年的光景，一年之后，他的生活就有解决的办法了。所以他也并不忧愁，写道：“以此胸中都无一事。”由临皋，苏东坡可以望长江对岸武昌的山色之美。他有时忙携竹杖而出，雇一小舟，与渔樵为伍，消磨一天的时光。他往往被醉汉东推西搡或粗语相骂，苏东坡听了私下窃喜，他知道这里的人已经全然把他当作一位农夫了。有时候苏东坡过江去看同乡好友王启玉，每逢疯狂雨暴不能过江回家，便在王家住上数日，有时候自己独乘一小舟，一直到樊口的潘炳酒店，他发现那个村子里酿的酒并不坏。黄州这个地区产橘子和柿子，芋头可以长到1尺来长，因为江上运费低廉，一斗米才卖20文。羊肉吃起来味道鲜美，如同北方的牛肉，鹿肉十分便宜，鱼蝎这些东西几乎不要钱。棋亭酒间藏书甚多，以将书借给人阅读为乐。太守家有上好的厨师，常常邀请东坡到家宴饮。在元丰四年，也就是公元1081年，苏东坡真正开始务农了。他开始在东坡一片田地里工作，所以自称东坡居士。他过去原想弃官为农，没料到在这种情形之下被迫而成了农夫。在他那首《东坡八首》前面的小序中，他说：“欲至皇二年，

困愧，故人马正卿哀于乏食，于郡中请顾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意思是说，我到黄州两年之后，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跟随我的好朋友马孟德同情我，于是呢，向郡中的官吏请求，把营地中的地拿出来十亩，让我来耕作。这种地荒得太久了，而年岁又大旱，耕起来十分费劲。拭泪而叹，乃作世诗，自泯其琴。只有作诗可以解乏了。东坡农场实际上占地约十亩，在黄州城东不远，坐落在山坡上，房子在山顶上，共三间，俯视可以看见茅亭，亭下就是有名的雪堂。雪堂的前面有房屋五间，是苏东坡到黄州之后第二年的二月在雪中竣工的。墙是由他自己刷的，他画上了雪中寒林和水上渔翁，后来他就在此宴请宾客。宋朝大山水画家米芾，那时候才22岁，就是在雪堂认识的苏东坡，并与苏东坡论画。宋朝诗人陆游是在孝宗乾道六年，也就是苏东坡去世后约70年，到的雪堂。陆游详细记述了雪堂的样子，正中间挂着一张苏东坡的像，像上所画的东坡身着紫袍，头戴黑帽，手持藤杖，依石而坐。雪堂的台阶下有一小桥，横跨小沟而过，若非下雨，沟内常干涸。雪堂之东有高柳树一株，是苏轼当年亲自手植的。再往东有一小水井，中有冷泉，颇清冽，没有其他用处，只是诗人当年取水处而已。往东的低处有稻田、麦田，一带桑林菜圃，为一片长地，另有一片大果园。他在他处种有茶树，是邻近的友人给他送过来的。在农舍后面是园景亭，位于一小丘之下，下面乡野景色一览无余。他西边的邻居姓谷，他们家有一片巨竹林园，竹径周长约6寸，枝叶茂密，人行其中不见天日。苏东坡就在此浓荫之中消磨长夏，并寻找干而平滑的竹泽，供太太做鞋的衬里之用。东坡如今是真正耕作的农夫了，并不是地主。在和友人孔平仲的一首诗里，他说：“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300尺。今年一草盖雪堂，日至风吹，面如墨。”有一段日子，久旱不雨。后来下了雨，苏东坡完全和农人一样快活而满足。他写道：“沛然到次3尺雨，造化无心恍难测。会当坐堂径千步，横断西北遮山泉。四邻相率筑局处，人人知我囊无钱。”热爱建筑，可以说是苏东坡的本性。他决心要为自己建造一个舒适的院子。他
他的精力全用在筑水坝、建鱼池，从邻居处移树苗，从老家四川省托人找菜种这些事情上。孩子跑来告诉他好消息，说他们打的井出了水，或是他种的地上冒出针尖一般小的绿苗。每每到这个时候，他会欢喜地像孩子一样跳起来。他看着水稻逐渐挺直了，在微风中摇曳，或是望着沾满陆地的镜在月光之下闪动，如串串的明珠，他感到得意而满足。他过去是用官家的俸禄养家糊口，现在他才知道真正五谷的味道。他在较高的地方种麦子，一个好心肠的农人过来指导他说，麦苗刚刚长出来之后不能任其生长，如果打算丰收，必须让出生的麦苗给牛羊吃了去，等冬尽春来时再生出的麦苗才能茂盛。他这样做了，等到他的小麦丰收，他对那个农夫的指教无限感激。我们来看看苏东坡的邻居和朋友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吧。潘九监、郭药师、庞大夫、农夫古某，还有一个说话大嗓门、跋扈霸道的妇人，常和男人吵嘴，夜里像猪一般的啼叫。当然，黄州太守徐大寿、武昌太守朱寿昌也是对苏东坡佩服得五体投地。还有一个人，就是马孟德，他始终陪伴着苏东坡，并且非常的忠实可靠。他在过去已经追随苏东坡20年了，非常的信任崇拜苏东坡，现在又陪着他过苦日子。苏东坡在诗里感叹说，可怜马生痴，至今夸我贤。苏东坡曾说，如果他的朋友跟随他想发财致富，那么就如同在龟背上踩毛织毯子，

0: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5月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重点检查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等八方面内容。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是于2021年颁布实施的。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5号在北京组织召开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据介绍，目前中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中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 76% 以上。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今年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5号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和先前已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

21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会师，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 6.8%，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0.3%， 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 40.4%， 较去年同期提升 10.3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中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92.0%。 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印度尼西亚海军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25号抵达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口，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最近几年，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具活力的电影市场之一。2025年，中国电影全年票房达到518.32亿元，同比增长21.95%。根据国家电影局主导的一项研究显示，目前中国电影票房拉动系数约为1:15.77，意味着每一元电影票房能带动相关产业15.77元的产值。也就是说，2025年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为8172.59亿元。可以说，电影正成为驱动经济的强力引擎。2026年2月，电影经济促进年正式启动，中国电影从单一的票房经济持续迈向电影加跨界消费新业态。电影正从大银幕延伸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关注电影经济如何撬动消费新增长，欢迎您持续收听。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切。

0: 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1: 2019年就预演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3: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4: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5: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6: 近几年，中国电影始终保持着远超世界平均水平的发展速度，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电影产量大国、银幕大国、票房大国和观众大国。今年以来，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在全国多地相继展开，电影家的消费模式正将银幕热度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增量。详细情况，我们来听编辑李爽的报道。
7: 今年二月，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正式启动。一整年的时间里，全国各地会陆续开展各具特色的电影经济促进活动，积极扩大观影消费，以电影家的消费模式将银幕热度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增量，让光影魅力转化为实际消费动能。如今票根的含金量越来越高，一张电影票带动餐饮、购物、交通、文创一整条消费链，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董事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傅若清深耕电影行业多年，他表示，最近几年中国电影始终保持着远超世界平均水平的发展速度，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电影产量大国、银幕大国、票房大国和观众大国，这一切都得益于我们超大规模的市场和人口基数旺盛的文化消费

0: 2025年排名观众满意度第一的国产电影是《南京照相馆》。傅若清认为，这部电影是通过创新表达获得观众认可非常生动的一个案例。他用普通人的故事回顾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即用小切口扎进大历史。
1: 影片上映后，很多观众强力的把这部影片推荐给亲朋好友。这部影片是靠口碑的传播，靠品质的取胜，因此它首日票房就突破了1.2亿元，随后一路的飙升，成为暑期档票房的黑马，获得30多亿票房。
0: 再有《志愿军》三部曲系列，三部曲的最终总票房超过了27亿元。傅若清认为，这部《志愿军》系列是新时代文艺创作的标杆之作，也是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平的代表之作。
2: No，
3: 寸步不让。
2: 这不是摔伤对不起就完事儿了。
4: 同志们，打回地表去！
1: 在长达14个月的筹备期里头，构建了美术设计稿都超过了10000张。而且搭建了实景场景200处，1:1复原重型的装备有30余台，使用的仿真枪械上万支。志愿军三部曲的521天的拍摄周期里头，我们完成了近1.2万个镜头的拍摄任务，极大的挑战了我们工业化的管理能力。
0: 2025年全球票房约为335亿美元，比2024年增长了近12%。如果不计算中国的票房，全球其他地区的票房增幅约为8%。这就说明中国电影市场已经成为全球票房增长的核心引擎。中国电影业的迅猛。

0: 你在历经了跟随并跑阶段，我们终于在全球的电影放映领域站稳了领跑的地位。
1: Cinity 系统将画面达到了极致的美化，同时声音也在工程师们的技术创新下达到了和画面的浑然一体。
0: 常去影院的观众都知道，我们看传统的银幕，它是可以发出声音来的，也就是靠银幕后面的主音箱穿屏而出的声音。但 LED 的屏，它是一个全封闭的箱体式的结构，因此就给了影厅的声音通道挡了一堵墙，它很难还原出优质的音效。像小的银幕还好，我们可以上下左右去模拟这个声音，那么在巨大的巨幕当中，这个问题就非常的明显。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们研究院所有的工程师到各个 LED 的厂家去了解和分析，可以说拿着卡尺对各个类型的一块又一块的样品去反复的测量调试。经过不懈的努力和技术的创新，我们把银幕的厚度从原来的5毫米逐渐降到了3毫米，到最终我们到了2毫米。到了这样薄的程度，才能够让声音更好的从银幕后面的音响传递到银幕前面的观众。那么当我们把这个样品挂到测试的幕架上，当第一个音符响起的时候，整个影厅都安静了，因为这套透声屏的音效比传统银幕还要出色。如今我们走进 C-Lab 巨幕透声屏的影厅，我们看着观众沉浸在浑然一体的一个声画世界里，我总会想起一句话：好的电影科技从来都是让观众忘记技术的存在，只铭记故事带来的震撼。
1: 傅若清透露，去年年底《阿凡达3》在全球上映， Cinity 凭借实力获得了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的青睐，将他指定为全球首映式和中国独家超前放映的电影技术提供方。 Cinity 与《阿凡达》系列的深度合作是中国技术走向国际的重要里程碑。卡梅隆盛赞 Cinity 与《阿凡达》电影是天生的一对，这是他见到的最好的 3D 效果。
2: 我非常喜欢看用 Cinity 格式播放我的电影，这确实是一种更优越的电影放映格式。我认为阿凡达系列电影与 Cinity 格式匹配堪称完美。你不觉得阿凡达与 Cinity 就是天生一对吗？
1: Cinity 系统这一次的表现不仅为中国电影科技树立了新的标杆，更让全世界的观众都看到了我们中国技术在全球影坛的硬核实力。
3: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4: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5: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6: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3: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7: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8: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
3: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9: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10: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11: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3: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电影市场的成熟还体现在电影行业正从单一票房经济向多元化消费生态转型，为经济发展打开全新的增长空间。近期多部不同题材热门影片集中上映，与此同时，我国各地也在积极探索电影加多元融合模式，激活消费新动能，重塑城市消费新业态。下面我们来听编辑张哲炯的详细报道。
1: 五月以来，《消失的人》、《寒战1994》等多部热门新片集中登陆各大院线。如今，看电影已成为市民日常休闲、家庭聚会、好友社交的重要选择。观影之余，逛商场、品美食、

0: 休闲娱乐也渐渐成为大众常态化的生活消费方式。江西抚州市民曾天鹏说，
1: 跟家人朋友们来看电影，我觉得话它已经成为我一种消费习惯。看完电影的话，我们就顺便在商场吃饭啊，逛街啊，感觉非常的放松而且方便。
0: 借着观影热潮，江西抚州的多个核心商圈主动与影院深度联动，商场购物餐饮消费积分可直接兑换电影票，凭当日观影票根还能在30余家餐饮、零售、娱乐门店以及周边景区享受专属优惠。影视流量有效串联起文旅、餐饮、购物等多个领域，逐步形成一影带百业的全新消费格局。江西抚州某影城值班经理万妞说，
2: 我们通过惠民票价让利、商圈跨界联动、服务品质升级，让影院及社交休闲消费一体的综合体验空间，也带动了商圈的人气，实现影院、商户和市民多方共赢。
0: 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支菲娜说，
3: 我们也一直在发掘这个票根经济，用票根就可以餐饮打折，或者门票打折，或者有其他的一些福利。我们在开发电影作为 IP 的全方位的辐射能力，一部电影能够赋能一座城市，能够赋能一个产业。
4: 除了电影加商圈的深度融合，近期全国多家影院通过空间物理再造，深化电影加文化融合，丰富消费体验，推动电影经济从流量积累向增量提升持续跨越，让影院成为承载多元文化生活的新场景。我们继续来听编辑张哲炯的报道。
0: 在四川绵阳中环影城，闲置空间被改造为涵盖艺术展览、餐饮、健身、传统文化体验等多元业态的文化空间。刚刚过去的周末，影城内暖意融融，几十名小朋友在工作人员的组织下亲手为妈妈制作贺卡。邓玉玲小朋友说，
5: 因为我妈妈非常喜欢三角梅，所以说我专门在贺卡上面画了一只三角梅和蓝天白云，祝我妈妈每天开心，工作顺利。
0: 顾客张云聪说，
6: 看完电影可以不用急着走，旁边可以做做非遗手工，还可以在这边锻炼健身游泳，旁边也有书吧，可以看看书，整个空间内容比较丰富。
0: 如今影院的多元业态升级正是电影 IP 辐射能力的生动实践，一部电影赋能一座城市，带动一个产业，让电影的影响力突破荧幕，延伸至更多领域。绵阳市电影协会会长、中环影城负责人王征说，
7: 我们将继续深入地把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跟着电影做科普，深入地扎实地推进，让我们的观众有更多的声光电的全新的体验。
0: 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支菲娜说，
3: 消费能力也在提升，所以才会有很多电影附加的产品出现，比如说同款美食，或者同款酒店等等，才会被更多的观众消费到，也是使得文旅能够有一个提升。
4: 好的，感谢编辑张哲炯的报道。据票房平台数据，截至5月12号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0亿元。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8: 今年以来，中国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从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多种风格齐聚银幕。从春节档的《飞驰人生三》以经典 IP 续写鲛人战记，以震撼视听彰显大片视效，收获亮眼票房成绩，到清明档影片《我许可》，以真挚情感和轻松幽默的叙事，在档期过后持续发挥长尾效应，成为四月份票房冠军。再到五一档的《给阿嬷的情书》，以细腻的情感叙事、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打动观众，再次证明中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只要扎根生活、聚焦情感，就能收获市场和观众的认可。这些优质影片为不同年龄层与家庭观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在五一档，观影人次达2084.19万， 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显示出影片单场放映的上座率在不断提升，彰显了活跃的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越来越大。
4: 随着电影加模式的创新，影院从单一票房经济依赖转型综合消费生态，从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影院到拥有亚洲最宽 IMAX 巨幕银幕的新影院，影院正在将电影内容变为文旅融合的牵引线。我们来听编辑赵野冰的报道。
9: 在上海，始建于1928年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承载着中国电影的百年发展记忆，见证了无数的银幕经典。现如今，这座电影文化地标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通过电影家的多元化创新服务，为这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建筑注入了新活力。光影艺术餐厅、大光明文化长廊，通过数字化表达，让观众如同穿越时空，以不同的视角和方式探索电影历史，成为影迷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线路的重要一环。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10: 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是让这个建筑以及跟这个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在电影家策展、电影家展览、电影家文创以及电影家餐饮等各个方面去做一些尝试和探索。
9: 在贵州，越界影城凭借超大规格 IMAX 巨幕和顶尖音响设备的硬件优势，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跨城观影，形成为一块屏赴一座城的文旅观影热潮。
11: 我是四川自驾过来的，这个影厅是我在网上了解到的，非常震撼，屏幕很大啊，音效也特别好。
9: 同时，影城还将跨城观影转为文旅新动能，结合 XR 虚拟现实影厅，通过650平方米全虚拟建模场景，让观众从看电影变为走进电影的沉浸式新体验。今年春节档，影城总票房达到了150万元，观影人次突破2.3万，其中外地影迷占比超40%。
4: 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等，带动餐饮、购物、交通、文创一整条消费链，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我们继续来听编辑赵野冰的报道。
9: 在上海，首映上海品牌活动持续发力，电影主创走进上海核心商圈，和影迷近距离互动，丰富影迷观影体验。电影加科普则在银幕之外延展出知识课堂。4月26号到12月31号期间，湖南省株洲市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的主题活动，将严谨的科学知识融入生动的光影艺术。活动面向全市中小学生以及亲子家庭，全年计划开展科普观影活动约50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说，
12: 电影院变成了一个更综合的场地，它一方面成为了展示新的技术的一个平台，另外一方面也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公共文化交流平台。
9: 此外，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餐饮、电影加文创等多元组合，让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其中，跟着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众多电影取景地成为了热门旅游目的地。4月30号到5月31号，结合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活动，上海市全市共73家影院开展咖啡电影碰头月活动，观众凭借电影票根，可在影院的合作门店享受咖啡饮品的专属折扣。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2200亿元，电影正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
4: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13: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 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17到27度，上海小雨，22到29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深圳多云，27到33度，杭州大雨转中雨，22到28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小雨转阴，21到26度，海口多云，26到38度，三亚多云，28到34度，文昌多云，26到32度，琼海多云，26到35度，桂林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多云，25到36度，仰光小雨，25到30度，新加坡多云，26到31度，雅加达小雨转阴，24到30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河内阴转晴，28到41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3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当奔波于繁华都市的人们开始向往松弛自在的生活节奏，有人勇敢跳出固有生活轨迹，奔赴温润诗意的海岛乡土，用心打造独属于年轻人的理想栖居地。这里并非躺平避世，而是一场返璞归真的生活探索。这里以共建共享为内核，串联起创客社区、生态农场、疗愈生活，让同频的年轻人彼此陪伴，互相滋养。在这里，有人以资金、技术、劳力参与共建，在烟火日常里构筑温暖社群；有人坚定选择扎根乡土，在山海之间找寻自我价值，探索乡村创业的无限可能。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海岛里的青年乌托邦，聆听一场关于理想生活的深度对话，解锁另一种鲜活、松弛、充满力量的人生选择。
3: 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秦宝实业创始人陈阳德。哎，陈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陈阳德，海南秦宝实业创始人，乡村振兴青年带头人，深耕澄迈乡村产业升级，康养文旅与乡居民宿打造，为乡土赋能全新乡村生活美学，打造原生态慢生活的乡村疗愈场景，扎根乡土返乡深耕，紧跟海南自贸港乡村文旅发展浪潮，在振兴乡土的路上稳步前行，让田园美好岁岁生长。
3: 那陈先生啊，我知道您之前呢是在杭州有过一段工作生活的经历，后来呢是返乡创业啊。那当时在杭州的那段工作生活经历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下定决心要放弃在杭州的生活，回到海南来重新开始呢？
4: 我之前在杭州从事互联网运营工作，在外人的眼里呢，工作很体面，收入也很稳定，是标准的大城市的一种安稳的人生。 但是这种快节奏的环境里，整个人呢一直是处于一种紧绷和焦虑

0: 比较放松疗愈的这样的一个创业项目，有很多人哈也会误解，说这会不会也是一种躺平啊，或者是不想奋斗啊？那您对此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1: 我心中理想的生活呢，从来就不是为了去躺平，而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同频温暖的人相伴，做热爱且长期价值的事情，不慌不忙，内心踏实，清醒地活在当下。真正的躺平呢，是逃避责任，放弃自我的成长，而我们主动扎根乡村实干创业，搭建温暖的一个社区，带动乡村产业发展，是主动地选择自己的人生，主动地掌握了命运的勇敢。这恰恰不是摆烂，而是一种清醒的重生。
0: 确实啊，就像您说的，它是一个遵从自己内心，去找到自己想为之奋斗的一个新的目标啊，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清醒的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状态，想要为什么去奋斗，可能这个是您创业的一个初心。其实创业，我觉得可能从表面上看起来和大城市那种繁忙不太一样，但是那创业也有它自己的很大的这个难度啊，和需要挑战的地方嘛。那么从一名互联网运营的工作者再到创业者，这个转变可以说是非常大的。在这期间您在做这种改变的同时，有没有感受到巨大的挑战呢？这种挑战主要来自于哪些方面呢？
1: 最大的挑战呢，是从线上的一种轻运营到乡村实体落地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颠覆。第一，互联网工作只需要做对接流量啊、内容与用户，而乡村创业呢，是要对接土地基建、村民关系、政策审批、多业态的运营，复杂程度天差地别。第二，心态的彻底转变，从打工者的思维变成了全权负责、承担全部责任的一个创业者。第三，打破固有的认知，从零深耕农业、康养、民宿、文旅等多个领域。第四，顶住外界的质疑和不理解，在不被看好的时候依然能够坚定初心地走下去，就是这个挑战。
0: 我听起来这个挑战也确实是不少啊，这完全不是一种休息，也不是躺平的这个状态。我觉得也很好理解，其实不同的创业的赛道都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这样的奋斗啊，这个挑战的内容。我刚才听您描述的，你看从这个工作的性质，可能这个领域就完全不同了。那原来您接触的这种互联网运营的熟悉的领域呢，在新的创业当中可能用到的非常少，或者是完全开启了一个另外的哈一种这个工作的感觉。另外呢，自己创业以前和很多海南的不同行业的创业人去聊，发现呢，大家所要管理的和面临的一些工作的内容，一下子就是因为创业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所以说就变得特别的多，所要面临的这个工作的内容。创业尤其在起步阶段，那么所要顾及的呀，可能要考虑的问题呀，是非常

0: 的时候顺利吗？是不是像您预期的比较好的去走上了轨道呢？
1: 总体来说，我们回来创业的时候得到了我们当地政府的一些返乡创业大学生的一些扶持政策，非常鼓励我们这些大学生回到乡村做乡村振兴，带动农民去致富，然后得到了一些政策支持，而且村民关系这一块我们也确实也维护得很好，就是村民也非常乐意我们这些大学生回来去带动乡村产业发展，然后也得到了一些银行的一些基金的一些扶持，所以从政府政策还有基金方面，还有我们有一定的互联网的经验，我们也会在互联网上面有各种的这种合伙人来给我们出谋划策，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幸运的。
0: 听您说起来确实啊，这个创业项目看来进行的还是比较顺利的，也得到了政府啊还有相关的一些人员的大力的支持哈。会不会觉得返乡创业是您的梦想，那么回来也对了，这个创业道路还是相对还挺顺利的哈。
2: 当奔波于繁华都市的人们开始向往松弛自在的生活节奏，有人勇敢跳出固有生活轨迹，奔赴温润诗意的海岛乡土，用心打造独属于年轻人的理想栖居地。这里并非躺平避世，而是一场返璞归真的生活探索。这里以共建共享为内核，串联起创客社区、生态农场、疗愈生活，让同频的年轻人彼此陪伴，互相滋养。在这里，有人以资金、技术、劳力参与共建，在烟火日常里构筑温暖社群；有人坚定选择扎根乡土，在山海之间找寻自我价值，探索乡村创业的无限可能。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海岛里的青年乌托邦，聆听一场关于理想生活的深度对话，解锁另一种鲜活、松弛、充满力量的人生选择。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给大家讲一讲您的这个创业项目了。其实您对项目的定位啊，我看写到的是创客青年共享社区，这个听起来好像对于我们来讲就更好理解，它是一个青年人在这里共享的这样的一个社区和家园。那我看到介绍呢，里面有包括比如说咖啡啊、文创啊、演讲、生态农场、创业指导等等方面的内容。我听起来这些方面呢，既有海南特色的体现，同时呢也很适合年轻人。那这些板块日常都是怎么吸引年轻人加入，大家是怎么参与的呢？
1: 我们不是单纯的民宿，也不是传统的康养机构，而是一种创客共建、共享共生的疗愈生活社区。目前核心分为有五个板块，第一个是生态种养农场。生态种养农场我们有非直销荔枝啊，我们有我们当地有名的非直销荔枝的一个基地，还有生态种养家庭农场，还有自给自足的有机食材，主打的是农耕疗愈。第二个板块是禅修疗愈民宿，这个禅修疗愈民宿呢，主要是给这些压力的年轻人来这里安静旅居、静心、身心修整，我们还会有相应配套一些疗愈课程，他们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身心疗愈。第三个板块是文创咖啡公共空间，它主要是日常休闲、小型沙龙、主题分享，然后配套了我们有咖啡点心这么一个空间。第四个板块是创业孵化指导，就是我们会每一个板块都有主理人的情况下，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些返乡创业的政策支持指导，我们给他提供场地资源、实战经验来给他们做扶持。第五个板块是主题社区的活动，就是定期的举办疗愈静心青年交流会、乡村的振兴的主题演讲，全程采用的是一种开放共建、收益共享的模式，让大家一起来建设、一起来运营、一起来收获，共同打造这么一个理想家园。
0: 我听起来这些板块啊，对于年轻人来说呢，这种参与度是非常高的。嗯，像您说的啊，共建共享。那你来到这里，你不是客人，你是主人。大家一起来享受这样的空间，同时呢，在不同感兴趣的这个领域啊，找到自我。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也是九居城市的这个

0: 上班族啊，还有包括一些家庭啊，他们在周末呀，或者是在假期的时候，都会举家的或者三五好友的到海南的这个乡村去旅行，或者是找到一个小院儿哈去休整。哎，其实这个性质跟您这里也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哈。不过呢，您在这里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内容，那不光是来休闲放松、调整生活节奏，还能够帮助到年轻人去更好的成长啊，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一个新的定位和出发点吧。那同时呢，我看到您的这个文案介绍当中哈，也是提到年轻人在这里呢，不光是他是自己来了，说我看看什么项目适合我，我在这里去感受，不光是感受，同时您还提到呢，大家可以通过资金入股啊、技术入股啊、劳力共建等等方式来参与到您的共享社区的合作当中，哎，提供了一些合作的方式。那么这些合作的方式具体让参与者怎么来实现呢？再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们的门槛不算很高，我们不看身份背景，只看理念、价值观同频。我们有三种的一种灵活方式，

0: 他有民宿运营经验，有设计装修的专业技术，有新媒体创作、心理咨询、农业技术、活动策划等，拥有一技之长的伙伴，可以用专业的技能置换合伙身份与对应的项目的那个股份分红。第三个是劳力共建，热爱乡村生活，愿意长期参与小院的打理、农场的劳作、社区的服务的伙伴，付出时间与劳动，既可以免费入住，可以共享全部的一个配套，成为核心的共建合伙人。对，这是我们灵活的方式。
1: 所以说呢，您这里不光是帮助年轻人，还希望能够招贤纳士哈，多吸引这个同频的小伙伴啊，吸引很多的有各方面技能和资源的人才一起来加入进来，和您来共建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社区。我看到您项目也是在招募这个共建合伙人，确实。那您最看重的共建合伙人的这个特质又是什么呢？您希望能够招募到怎样的小伙伴啊？和您一起来打造社区。那我看到您提到说，愿意长期扎根海南啊，认同共建的理念。哎，您提到了这些概念，也是更希望加入的小伙伴能具有这样的一些观念，或者是这样的一些想法，是不是？
0: 对。我最看重的三个核心的特质，第一，要发自内心认同共建共享温暖疗愈的核心理念，第二，愿意长期的扎根海南，沉下心来踏实做事，拒绝短期投机心态，第三，真诚包容，有同理心，愿意互帮互助，共同成长。之所以把理念认同长期扎根放在第一位，是因为我们不是赚快钱的短期项目，只有初心一致、愿意长期坚守的

0: 域的工作，然后最远的一个小伙伴他是人身处在法国，他是浙江人，他在法国留学并且在法国工作，找到了我，然后也入股了我们的项目。他在法国，但是他的父母已经在海南买房，就是养老在海南，所以他也非常看好我们海南自贸港的发展，以后也想回海南自贸港，然后有这么一个项目一起去看好我们的项目，去一起去发展。我们主要的股东还是内地，还是非常看好我们海南自贸港的发展的。
1: 现在也是可以通过一些远程啊，或者技术上的支持以及其他的一些方式哈啊，来共同共建。但是我们就通过您的这个描述哈，就能看到这个海南确实自贸港的发展对于大家的这种吸引力啊，还是很大的。我觉得大家可能看上的点不一样吧，有的人确实是喜欢海南的这个自然环境啊，这种得天独厚的资源呢，有的呢可能是希望长期的扎根在这片热土当中，然后去找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来共同去发展自己的事业，在这里呢能够找到一种奋斗的和同频小伙伴共同奋斗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可能大家怀着不一样的兴趣点和想法一起聚合到这里，但是呢可能在共同的成长当中所贡献的力量又是不一样的哈。
0: 是的，
1: 所以说您这里其实是给有更多想法的小伙伴来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哎，你适合你进来我们一起工作，那即便不能一起工作，你也可以在这里感受到海南所提供给大家的很多丰富的资源，以及这里面大家在一起共同去探讨啊，共同去感受啊，这种碰撞哈。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呢，您的这个社区打造啊，我看到介绍当中也提到说是一个有温度、有烟火气的家园。那您觉得这种温度、烟火气，除了像我们刚才谈到的有不同领域的小伙伴共同的加入之外，还体现在哪些这种日常的活动或者是日常机制运营当中呢？
0: 有的。我们不是靠冰冷的规章制度来维系这种关系，而是靠一件件温暖的日常小事。比如说我们有公共厨房可以轮流做饭，大家可以围桌同时像一家人一样的相处，然后一起呢去打理我们的菜园，种花种树，共同维护我们小院的环境，没有这种阶层的攀比，彼此很尊重很包容，互相的文化差异，然后定期呢举办一些篝火夜谈、农耕体验，邻里之间呢也会相互的搭把手，彼此关照。
1: 对，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很温暖的家园，大家在这里面呢会找到很放松的感觉。哎，那来到这里的小伙伴们，他们一般都会住多长时间？短期还是长期啊？大家大概这个选择是什么样的？
0: 他们短期的话，可能也就是三天两晚，然后长期的话，比如说他们有些是住个一个多两个月的都有，就看他们的时间。有的人上班时间他不允许他住那么久，是住个一个多两个月的都有，就看他们的时间。有的人上班时间他不允许他住那么久，有的人他是自由职业者，他就可以住久。
1: 这是针对不同的人群哈，提供这个个性化的选择。您这边所提供的餐食啊，还有一些服务，是不是也都会向大家来推荐一些海南的生活方式、海南的特色给大家？
0: 是的，他们时间充裕，他们住在我们这个社区里面，我们可以去推荐我们海南当地的美食，并且我们还会有这种陪游的服务，我们会开着车带他去我们当地比较有名的特色小吃还有旅游景点，我们会作为他的向导，相当于说他的管家式的服务，就会带他去深度的去体验我们海南的乡村旅游，我们海南的美食，就是我们都会去做好我们的这种陪伴的服务。
1: 那有没有小伙伴最开始来说是想短期的居住，后来改变主意了，想更多的深度的去了解和体验，甚至可能带来一些自己的资源，又想加入这个共建的这个群体了？有没有就是临时改变想法的这个小伙伴？
0: 有的，他们有时候他们这边住一段时间，他以前的这种亚健康身体被调理好了，他的心更静了，他的精神方面得到了更好的滋养的时候，他就觉得他找对了地方，他就想留下来。那我们留下来之后，我们就根据他的个人的这个优点、特色、能力范围，我们会给他就是给他做一个创业指导，就是告诉他哦，你可以往这个方向走，我们有这么一个空间，刚好缺这么一个主理人，你可以在这边作为我们一个主理人，然后我们一起去把这个项目去共建。
1: 所以说呢，也会根据加入的小伙伴自身的特点，为他们去定制属于适合他们的这种方案啊。
0: 对对。
1: 好的，以上非常感谢陈先生给我们带来的介绍。那在

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陈先生来给我们讲一讲他的返乡创业故事。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现在你干嘛呢？
1: 喂，
2: 我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别人。